府。所以呀、啊、咱们前文书才说这刘伯温写封信让给这七兄弟，让他们小心防备，有十条绝后计呀、啊。这刘伯温虽说是能掐会算，但是也算不到脱脱老贼，有这十条。他的情报哪儿来的？哎，这儿就给揭秘了，是徐达写信告诉的刘伯温。咱们再说这火公司配暗雷炸药的，这是什么地方呢？专管制造这雷炮爆竹火药的地方。这儿可不是人人都会配药啊，只有老师傅才能配。配火药的师傅平时不准收徒，手艺不准传人，连子孙后代也是不能传的。这配药的时候自己动手，哪样药料多少只有老师傅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得而知的。老师傅这老的不能干了，要退休了，临终之前才能传给接替他的人。这火药可分三种，配法各不相同。一是打药，这药粒是竖劲儿，装在炮筒里，底下装药，上边压子，着了火喷射出去，直接可以攻坚呐、啊，飞子也能打死人。这第二种是炸药，药力是横劲儿，着火就爆炸，暗雷哎就用在这种药。还有一种呢是引心药，这药搓在矛头纸内，做这雷心子，可以炸出几丈远。三种药由三个人制造，互不相传。咱们话说这张彪就来到火公司，传达了徐达的命令，要他赶快配药，做埋暗雷吊大炮用。张彪又对何师傅说道，大哥，有一位朋友送了我一瓶好酒，今晚请到我家，我陪大哥喝几盅吧。哎，好好。晚上何师傅果然去找张彪，二人边喝边聊啊。张彪就说，大哥可知道这次配炸药干什么用吗？何师傅一摇脑袋，兄弟你怎么糊涂了，干我们这行的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许打听做什么用的。何师傅嘴里说不打听，可是对自己的结拜兄弟忍不住还是要问。哎，那么兄弟你知道吗？张彪点了点头，大哥呀我当然知道。他就把太师托托定下十条绝后计，要在吴科场埋暗雷吊大炮杀死赶考众人的事情说了一遍。何师傅一听吓得冷汗直流啊，兄弟啊，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如何办得呀？张彪也点了点头，是啊，上司的命令不办能行吗？何师傅皱着眉头满面愁容啊，哎呀，是啊，不办吧，上司的命令违令者斩，照办吧，七千人的性命难保啊，兄弟这如何是好啊？张彪一想该说正题了，大哥先不要着急，让我们强行有没有两全之策，既应付了上命又不伤人。两人商量了一阵，想出了一个应付命令又少伤人的办法。什么办法呢？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偷工减料。吴科场的中间埋的是总雷，这是暗雷的总机关，总雷一炸，这纸捻着了，才能引照考场周围的暗雷爆炸。何师傅和张彪商量好，在这纸捻上做文章，每根纸捻都有一节，

是没装隐心药的。哎，这种执念从外表看来和搓进隐心的药一样。何师傅同另外一位师傅在卫兵的监督下埋暗雷的时候啊，那卫兵什么也没看出来。至正皇帝下了暗道，拖拖命令点火放雷。虽然当时这响声挺大，如同山崩地裂一般，烟雾腾空，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除了场子正中的暗雷爆炸以外，周围的暗雷是一个也没响。用现在话说就是光打雷不下雨啊，看着挺唬人，实际上杀伤力没有。当然还是有一些倒霉的惊慌失措，在这场内到处乱窜乱跑的举子丧命之外，多数举子在雷崩炮轰之时，由朱元璋、常遇春带领冲出考场，与场外的官兵是站在一起。胡大海在五科场内断后，他看到大部分人都冲出去了，场内还有一些人乱跑乱撞。正在这时，他抬头看见贡院门外高台上的大炮都对准了他和场内的众人呢。官兵们手拿火杆火绳正在点大炮啊，他大叫一声：“哎呀，不好了！”这下子，这如果炸上他们，一个也没跑啊！你想拿炮轰人，这得什么生存能力能存活下来？两个黑洞洞的炮口像张着口的猛虎。胡大海一看炮一响，这全得完呐、啊、这可怎么办呢、啊、他急中生智，哎，有了，还得把自己那套装神弄鬼的办法拿出来对付一阵子。他赶紧站在马鞍上，用眼扫了一下炮的方向，高声叫道：“大家听着，我乃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祖的大弟子胡二法官师爷，奉了老祖之命特来解救你等，你们听我的话，确保平安无事。”这人群中有的见过胡大海在报国寺力劈秦明，觉得他很了不起呀、啊、就喊道：“胡二法官，你快救救我们吧。”人们听到喊声呢，呼啦就来了一大群，把胡大海围在当中。胡大海对众人说：“诸位不要害怕，我现在摆个神牛阵来破他的炮，你们可要听我的。”众人呢也没别的办法了：“胡二法官呐、啊、我们听您的，您赶快摆神牛阵吧。”但是这胡大海心想：“我摆个屁神牛阵，这我随嘴乱说的呀，还真有人当真了。”“嗯，好，我现在摆阵。”他就安排一堆人做牛头，你们几个去当牛身子牛腿，然后把一些零散的人拉过来做牛心牛肺，最后剩下个霍山王侯占山。他就问胡大海：“胡二法官呐、啊，那我是做什么的呀？”胡大海打量他一眼说：“你就做牛尾巴。”这神牛阵是什么神牛阵呢？就是一堆人聚在一起，有的当牛头，有的当牛身子，哎，统一起来了。刚摆完这神牛阵，就见官兵们拿着火杆架好火绳准备开炮了呀。胡大海一看，赶紧大声喊：“神牛往南跑！”众人一愣，这位胡二法官怎么让我们冲着炮跑呢？这不找死吗？可又不敢不听。大家一看，冲着这炮是一阵猛跑。跑了一程，胡大海又喊：“神牛趴下！”哗啦啦，众人全都趴在地上，
就在这时，轰隆一声炮声响过，胡大海睁眼一看，这大伙儿啊全都脸朝下趴着，没一个人动弹，和死了一样。他咬了咬自己的手指头，还是疼的，知道自己没死啊，看看众人也是一个没伤，心想只要没死咱就跑啊。趁着烟尘弥漫的时候又叫起来，神牛站起来，全都上马。然后啊他抡着大斧当牛鞭，大叫一声，牛啊往前冲。众人齐催坐骑，乱斗交换，拼命的往前跑，冲出五科场，是向南面一条大街上跑了下去。胡大海这下可露脸了呀，不但这些赶考的人感谢他，信服他，认为他法力无穷，就连元朝的官兵也惧他三分了。这胡大海摆神牛阵破炮的事儿，越传越玄乎，连太师托托也知道了。这事儿啊，只有徐达明白，因为这炮也归徐达管，在他查看炮位的时候，偷偷将这炮口调高了一点。常言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徐达将这炮口稍稍调高一点儿，那炮就打不准了呀。再加上胡大海领着人冲炮口的一阵猛跑，早就跑出了大炮的射程，因此众人是一个未伤。且说胡大海带领众人冲出五科场，再找朱元璋兄弟们已经是踪影皆无。他抬头向前望去，只见前面尘土飞扬，人喊马嘶啊，心想啊，兴许四弟他们在前边打上了，我也朝那里去吧。他喊了一声，众人随我来。刚要催马前行，只见迎面跑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员老将，见了胡大海，勒战马挺长枪挡住了去路。老将大喝一声，众反叛休得猖狂，老夫在此。只见这员老将金盔金甲大红袍，掌中虎头鳌金枪，别看他年纪大呀，威武不亚少年，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胡大海一摆开山斧，问了一声，来将何人？老将答道，俺盖天都督朱亮祖是也。胡大海一听朱亮祖三个字，想起来老七郭英昨天说过，他是个大好人呐。他和七弟父亲郭斗南是结拜的弟兄，他老人家在这儿那就好办了啊，这是来表演来了啊，演捉放曹，心想我有救了。但是表面上哎还得装作对敌，哈哈哈哈，朱亮祖，你是食物，就赶紧闪到旁边。你知道吗，我这队服砍过很多人啊，你不要不识时务，免得伤了你。老将军闻听哈哈大笑，呵呵，胆大的狂徒还想逃走，你可知京城朱门紧闭，老夫把守胡坊桥、蔡市口、张仪门，岂容你等经过，还不下马受死，更待何时？休走，砍枪。说着话，这枪斜刺里就扎过来。这胡大海本打算呢和朱亮祖再说几句话，暗含着告诉他，我和你侄儿郭英是磕头的弟兄，叫老头给让个道就行了。可万没想到老人家这枪来得这么快，他一看枪到了，赶紧用斧子往外封，还没等他斧子磕着枪呢，就听老将哎呀一声，这演技，哎，这演技绝了，各位呀，这比现在那

0: 小鲜肉什么的演技高超很多呀，他上了一枪还没碰到斧子呢，哎呀，好家伙，假装受伤，你这受得了？这演技太高了。老头将枪撤回，拔转马头向着胡坊桥就跑啊。胡大海一看这才明白，哎呀，老人家原来是送信儿来了，该找我胡大海露脸呐。老人家刚才已经在话中指明了一条生路，那么众英雄能否逃出升天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何在这样的季节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安全呢？呵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健康，脑血管的一个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急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胡绍红主任。胡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个季节我们的心血管的这个对它的考验是什么呢？
5: 就是因为我在急诊工作嘛，然后最近呢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挺高的，一到冬天啊，尤其我们北方这个条件就是乍冷乍热乍暖啊，这两天你看温度有点上升，然后过两天可能又会冷，就这样的季节，一般老年人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人，他可能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多。
4: 所以这个群体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那么当出现一些这个症状的时候，

0: 之后，我们如何来把握住它这个苗头哈、啊，及早的捕捉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当然急诊的嘛，我们说呢，就是在当时发生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抢救的措施，我们自己的应急方法。平常的时候又如何来呵护，防止它的发生，也就是未病先防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请我们的胡少红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让中医保驾您的生命，让中医护航您的生活，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如何来及早的发现一些心脑血管的苗头呢？哪些的肢体语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感受提醒了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发生了变化呢？胡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一般我们现在吧，我们讲疾病，有的时候也不分年龄了。要在我刚上班的时候，30年前，那我们要诊断一个病，一定是根据他的年龄，比如说年龄和基础病和伴随的症状，比如说你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其他肥胖症啊，或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现在，跟以前不大相同。现在我在门诊还经常发现，年轻人也会发作这个心脏猝死啊，或者不舒服啊，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就是一来讲养生，想回你这个节目哈，向民众推广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养护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讲养生呢，也得根据咱们的季节呀、天气呀、环境啊，加上你个体的你的状态，每个人头都是不一样的去防。那我觉得像年轻人，有的人就是如果你近阶段，一个是可能工作很繁忙，或者心情不够愉快，或者你经常睡眠不好，当你出现胸闷啊、心慌啊，或者是肩背疼痛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类的疾病，或者有头晕啊、头痛啊，一量血压稍微高一点，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个你对于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来讲啊，别寻思我年轻啊，我体力好啊，我不会出现比如说心脑血管的这样的疾病，它可能来得太早，但是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好，有些疾病它来的就会早一些，这是对于中青年来这个人群来讲。对于老年人呢，那可能老年人他已经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反复有症状啊，胸闷气短呐、啊，或者一动弹啊，一活动，一上楼或者一走路稍微快一点，他就会胸闷呐、啊，或者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呢就气短了，喘了。那老年人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有些基础病，比如说有的人会伴随着二型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什么肾功能的一些改变呢，他就会自己会小心啊，但是在临床症状上啊，比如说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往往出现心脏病的时候，他自己有的人他不够敏感，有的时候往往出现心绞痛了，他会反应的稍微就是痛力值稍微低一点啊，别人都已经疼了，他可能稍微有点闷，所以这一类的病人我们就要多加小心。尤其像这个我说了，这个气温这么低，好，正常我们北方人就是这个在这个季节，一般高血压呀，然后冠心病这样的病要比南方要多发一些。那寒冷的天气，人一冷，血管就要收缩，相对的造成一个血管狭窄的时候，它就会引发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个冷天的时候，更要注意养生。
0: 非常冷的时候，所以心血管呢它是比较脆弱的。对于我们平常啊吸烟呐、喝酒啊、吃咸的呀、吃辣的呀，甚至吃甜的比较多的人，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了呢？也就是影响我们血管的我刚才了解到的，包括这么多年我们做节目还知道的这些，它这些因素都是会刺激或者是不断的去伤害我们的血管的诱因。那有没有一些平常我们觉得它好像很安全，但其实在您的临床当中它也是一样不断地伤害我们的血管呢？是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捕捉不到的一些信息呢？
1: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情志，就是像我们平常能看得到的病，比如说你要说心脏不好了，我到门诊给你做个心电图，那心电图有的人就会正常，但正常表面是正常，我们心电图的阳性率仅在30%，那么更多的人他会出现症状。 就是这种心前区这个闷痛不实，或者是半夜有憋醒，更多的是症状。所以我们中医治病啊，有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是以他的临床症状加上舌苔脉象四诊合参去给他去纠正他临床这个不实啊，比如说用中药，我们呢是有病治病，那没病呢我们就可以先防啊，中医是治胃病的这种理念，然后我觉得也比较好啊。有的人就是情绪好，现在好多来看病的啊，就觉得闷痛，然后一到西医院可能一查什么都在正常范围内，那你说你给他用什么药啊？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哈，如果通过中医的，比如说他可以有肝火啊，肝火上炎呐、或者肝气不肃啊，我们用一些疏肝健脾的一类的中药，那就可以缓解他临床的这些症状啊。所以我觉得在临床上这个情志，像您说的看不见的东西啊，那我们就要非常注意了啊，看不见的东西，因为情志它会影响你的心情啊，也会影响你的好多内分泌的一个状态，然后会影响你的睡眠啊，所有这些它可能都会导致你心脑血管疾病的，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隐患。
0: 所以他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的确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呀、这个各种的一个这个微妙的变化，可能他还会起到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比例。所以情志很重要，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老年朋友，不光是老年朋友，刚才我们说年轻化了哈，心脑血管年轻化了，那中青年人也要整理好我们的心态，调理好我们的情志，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平常比较忙碌的这种焦虑的心情也会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本期做客直播间的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胡少红主任。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有人在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问胡主任了，他说主任，我们现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后脑勺胀胀的闷闷的，总感觉像睡不醒，这种是血管的问题吗？应该怎么来调理呢？中医中药平常应该吃些什么呢？
1: 这个一般我们需要先问问他的年龄，然后应该是血管的问题。一般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心脑血管这个血管发生改变了，那这个血管比如说发生在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那就出现冠心病的一系列症状，发生在脑血管上，它就会出现什么头痛啊、头晕啊，这些症状应该是血管的问题。一个是呢我们出现头部这个头晕啊、头痛啊或者胀胀的，患者他表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先看血压就是说先看看血压怎么样，跟血压有没有关系。再有一个呢，看他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晚上睡不睡好觉啊，最近还是归到刚才说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生气呀、会影响到你睡眠呢，我这个要看看这个。再有一个呢，他这个脑袋胀啊，我们还要看一看就是他的颈椎会怎么样啊。有的人睡醒觉，
0: 也怀疑是跟这个颈椎的问题。
1: 对，颈椎有的人睡醒觉颈部不舒服了脑袋他就会晕，它影响脑部的供血就是看看它有没有情况，什么情况来具体说一下。
0: 嗯，所以这位朋友啊，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继续留言，比如说你的颈椎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颈椎的增生啊，严重的这个颈椎病啊，所以要进行一个排查，是不是会有很多的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开始也是由于颈椎的一些问题给耽误了呢？有没有这样的呢？
1: 有，他有的时候吧，一个是患者描述的不清楚，再一个我们在临床上吧，为啥我们说要排查一些症状，就是你出现头晕头痛到我们门诊看病，首先我们看血压，其次呢我要怀疑颈椎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要根据他基础病，比如说有老年人呢，那我们就要看看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心脏的情况，那年轻人呢，那我们就要注意你的生活方式是否对，就是重点要查查颈椎的情况，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它不一定有斑块，老年人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代谢的减弱呢，它可能这个血管内膜呢会出现有斑块的情况，造成一个相对的狭窄就是不一样，就人群不一样，我们可能分析问题呢就会有侧重。
0: 嗯， 那么当出现了这个颈椎和脑血管同时出现的时候。

0: 候已经都是半昏迷状态，啊，就是很急，啊，就很急。但是他那个头痛的症状也是非常严重的，那其他呢？比如说像老年人呢，他会觉得这个头稍微晕一点啊，走路稍微不稳点啊，像踩棉花这样的，或者是上肢或者出现麻木啊，手指麻木呢，那这个症状呢，它就有可能跟颈椎会有关系。啊，这个不是我们在临床上就这个我们可以慢慢看，就是那个突发剧烈头痛高血压的那个我们要着急。
1: 所以如果是颈椎的话，它涉及到的是一个上肢的一个肢体
0: 的
1: 麻木，
0: 麻木
1: 啊，老铁们也记一下，比如说我们的手指指尖出现麻木，这个时候一般是颈椎来的。如果说你的腿部出现麻木啊，这个大腿的这个后侧啊，我们说臀部往后有这个延伸的这个往下延伸的这个痛，甚至是髋关节，那可能都是用腰来的，是吧，胡主任？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要找准了这个位置，
0: 对，
1: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有人说了，我腰肯定没事儿，我就是这个啊，这个腿的事儿，请你好好查一查，一定是腰有问题。嗯，
0: 对对对，腰椎压迫神经来的。
1: 对，所以哈。这个老铁们，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身体的这个出现痛啊或者麻呀胀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有一个了解，因为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对于我们心脑血管来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呢？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走开，马上回来。FM 九十七点六，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吧，这时候的气压的变化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0: 这样的天气呢，我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尽量少出门啊。然后呢，这个是尤其呢，就是天太阳没起来的时候，有些老年人愿意早晨去锻炼去。那我建议呢，就是锻炼的时间要往后延，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可能这种雾霾呀、低温那个这种气压低的这个状况能缓解，那我们再去锻炼去，这样对身体比较好一些。还有在这样的天气，我们要避风寒。我们避风寒，中医讲究养生，就要保证三暖甚至四暖五暖。暖什么哈、啊、主要是你的头部啊，头为诸阳之会嘛，啊，就是以前也讲过，这个头你是要必须要戴帽子的，头要暖。再有一个，老年人的背要暖啊，有的人老年人你看他会穿呢、啊，穿个小背心儿啊、棉背心儿什么的，保证你的背部，因为我们整个督脉啊、阳经大部分都就是在你的背部，然后背要一定要暖啊。有的人一感冒，就是后背一吹冷风就愿意感冒，所以这样都是。要注意的。再有一个，我们的脚啊，我们的脚底比较暖啊。有的人这一天呢，有的时候这一天呢脚都是凉的，这样呢对他身体呀、啊、是不利的。就是我们要求你天暖和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剪衣服的时候，也别先剪下边啊，要先可以先剪你的上半身，那个衣服要少穿一点，但是这个脚和下肢这个腿呀、啊、一定要暖一点，这个叫三暖啊，就是老年人头、
1: 这个背脚。记住了吗？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我们说有的时候啊，出现急诊的时候都是要命的哈，这黄金时间太宝贵了。可是如何我们及早的发现这些苗头，心脏的、脑血管的这些苗头，其实我们的肢体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信号。这些信号如果您能够掌握的话，不仅可以帮助自己救自己，还可以救人。那如果说这个这些应急的方法我们能够多学一学的话，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啊。有一个叫做健康养生一点通，他说我想知道有一个这个心脏病叫做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狭窄反流，这个疾病是怎么造成的？另外呢，这个也没有相关的症状，就是18岁啊才吃过参麦养心丸，之前做过心电，结果发现的是窦性心律不齐。想问一下主任，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18岁这个患者是吗？
1: 对。

0: 他是这样，他一般如果二三尖瓣的问题，一般都是先天性的。
1: 嗯。
0: 先天一个是先天性的一个心脏瓣膜病，再有一个后天的，就得问问他有没有风湿病。有的人由风湿因子造成的这个瓣膜的损害，一般广查心电是不行的，他得去上医院做个心彩超，心彩超看看这个瓣膜狭窄、关闭不全的程度。
1: 嗯
0: 啊，他是否需要那更严重的需要换瓣儿啊？就心脏病，他已经关不上了，他这个功能受损伤了，然后他就是最后严重的患者，那就得换瓣儿了，得还得需要继续查一下。再有一个呢，他还需要查一下他这个心彩之后呢，就知道他心功能怎么样了，射血分数多少。那如果射血分数特别低的话，正常我们要大于50%。那他如果射血分数特别低的话，那就说明他心功能已经受损了。然后他还刚才还说了一个经常有心律不齐，对吗？
1: 对，他是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发现的窦性心律不齐，但是我问他有没有相关的症状，他说没有。
0: 他是这样，他可能年轻，那、年轻人可能呢，他这个代偿功能就好一些。
1: 就
0: 按理说，年轻人或者小孩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也是可以有的，也是可以有，这个也算正常范围内，就是看他有没有什么防早啦、迟早啦这样的症状，一切得以那个这个临床检查这个我们再去说，不要太紧张。如果一个窦性心动不齐的话，不要太紧张，但如果他要瓣膜的严重的狭窄，这个我们得重视。
1: 也就是说他有必要做的是一个心脏的彩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0: 对，说心功能评估。
1: 先评估之后，然后呢您再跟我们的专业人士再沟通。那他现在吃的是参麦养心丸，这个可行吗？对症吗？
0: 也可以。他如果他说他没有症状，他还是这样，就是别乱吃药。因为他才18岁，你吃到什么时候为止，他一切吧让他可以单给我打电话，把这些事我查完之后，我再给他定夺一下。
1: 有道理哈，这回明白了吧，这位朋友。贵养生活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心脑血管，既然是急诊啊，我们说主任您在急诊科，我们说遇到了很多急症的患者，那如果这些急症患者，我们说是不是也要分几类呢？有一些是在家里面做了相关的一个应急的这个措施，您还这个觉得做得不错，这种给您也带来很多的一个这个帮助。那同样呢，可能在家里面做这个急诊做的这个应急措施做得不好，相反也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干预措施，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举两个例子呢？
0: 对，我是经常跟我的患者说，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好，就像身体是靠养出来的哈，尤其就是中医国家大力在推广中医的一个防病啊治疗，这个大家应该积极去响应。就是我的一些老患者，他有的时候都是一年来调两次，有的时候没有症状的时候他也会来调两次，就是未病先防。然后我觉得一些老年的朋友们，他应该了解自己身体，比如说你原先血压高啦，血脂怎么样啊，血糖怎么样，他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了解。那你比如说血压高，有的老年人不是咱老话说久病成医了吗？他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吃什么药，哪个药好使，他可能比你这个对面的医生还了解。所以我觉得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有心脏病的人，那他正常呢，他应该手里头应该有救心丸这类的药，就是备急，这是备急的。然后呢，就像我说的，有的时候他会有心绞痛的症状，有的人心绞痛是很典型的哈，心前区左前胸、心前区拳头大小的一个心前区闷痛3-5分钟这样的一个闷痛，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了。那有的人就是像比如说他既往有糖尿病这样的人，他可能是对疼痛他不是很敏感，那他会出现比如说后背疼啊，或者是闷呢、或者稍微有点气短呢、他会出现这样的症状。有的人还会说，哎呦，这心前区像撒辣椒面一样热，这也是那个心绞痛的一个症状。还有的人说的，哎，我一吃饭我牙就疼，这个也是心绞痛的一个症状。所以呢，我就觉得每个人，当你了解完自己的一个基础病之后，出现类似于这样的症状，你就不能马虎大意了。
1: 有一些是我们熟知的状态啊，这个后背痛。

0: 痛啊，然后这个心胸闷呐、啊、气短呐、啊。但是刚才您说了一个辣啊，就像有辣椒面一样的，这种可要引起我们注意了。因为一般我们觉得热，尤其是到了这个老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它可能会跟自己的更年期容易混淆，觉得哎呀也胸闷气短，后背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啊，是有的时候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时间了，是这样吧，胡主任？
1: 对，是这样。还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胃疼。
0: 出现胃痛
1: 他就当胃病治啊，吃维乐辛呐或相关的一些药物，他不好使。然后当他要出汗了或紧接着这个疼痛范围就是慢慢增大，一定要先上医院做图。
0: 所以我们也经常说，牙疼别先治牙，胃疼也别先治胃，
1: 对，
0: 先看看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因为一旦发作的时候，我们说心脏啊，那可是我们的这个总司令了，有的时候他不容你错过，有的时候他的这个黄金时间非常的短，一定要最佳的时间给他一个，他会给你信号，那你要捕捉到才行。我们的好多听众朋友，我们的老铁们，就现在我发现人们越来越关注我们的健康了，会养生了，也会健康了。那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当中，每天给大家这个邀请到我们的权威人士，一起来分享，让我们的这个健康呢更有一个科学性、引领性，也就是让我们会就医，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更加的一个认识。是，真正有一天你知道自己不光光是简单的，还有一些女生会美，说我们只知道适合穿什么，你还要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东西呢？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样的食物是适合你吃的，什么样的是不适合的，不是说好的贵的就是适合你的，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对的才行。所以中医也讲了啊，这是千人千方，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要对症下药才可以。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你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吗？感谢我们胡少红主任的分享，祝您健康，我们再见，主任。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3: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

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 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呢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我们9点到10点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那么大家可能在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呢，都比较关心的就是高考成绩和中考成绩。
1: 哎，对对对。
0: 那当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我们高考毕业的学子们哈，可能会想说，哎，马上填报志愿了，那我应该填报怎么样的志愿呢？说以后对这个未来的就业呀，或者说自己以后的这个学习，以后自己的这个学业到底有没有哪些的这个帮助，这个是很多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眼下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网传职业本科无法考研，那这个说法到底属实吗？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1: 其实啊，我觉得呢，就一到夏季哈，就每年呢，这个高中高三的孩子呢，就要考虑，哎，我该填报什么了？大家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了。
0: 对，
1: 甚至更有甚者，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呢想到这个问题了。大家呢都是想着本着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说一定要先提前打好提前量。
0: 对的。
1: 那么在这个我们考完之后。也有的这个朋友也说啊，在这考前有这个顾虑，考后呢还有这种选择，所以让大家呢觉得呢，就是很敏感身边的每一个需要呢报考的这个词儿。
0: 对，
1: 哎，就是可能我们一走一过，哎，听到什么词儿，这时候都特别敏感。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夏季是很敏感的啊。
0: 嗯、
1: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考生要这个考虑说，哎，我这个职业的本科，像刚才说的，我能否考研的问题。那网上传的这种说法，这并不属实。那么在2002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和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的学生呢，是享有平等的机会的。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那么在证书效用方面呢，与普通本科的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那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的职业本科学校，那多年来呢，已经有一大批的毕业生顺利地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呢是十分通畅的。学校近两届的毕业生当中呢，考研成功的学生达到了600多人。2025年呢，也是成为了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的建设单位。那首批主要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呢，这个硕士类别进行培育的建设。
1: 您瞅瞅，所以说您的顾虑可能呢有些呢杞人忧天了。
0: 那
1: 么在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招生信息室的主任李良也表示，以大连理工

0: 大学为例，比如普通类的非合作办校的某个专业组有八个专业，这里面呢包含呢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说啊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类，而考生呢恰好是色盲色弱的考生，那么你所在省份的一个院校专业组可填报六个专业，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呢是不受限的专业，且是服从专业调剂的。
1: 嗯，那万一说这六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那进档之后呢也是需要调剂的，哪怕是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那么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去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考生因为没有专业可录取被退档。但是如果说考生要报考我们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这个专业组，那就需要注意了。那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呢，对于计划调整是很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分数相较于其他的同学低，专业组内符合你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经录满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
0: 不同学校呢这个组内调剂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啊建议有色盲色弱的学生，哎，如果说我们想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别选择那些呢受限制的专业，一定要选择呢这个没有受限制没有那么多自身自限条件的去报。那么其实啊关于这个我们就这个报考啊，其实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家长，可能除了小学的孩子啊，一到初中之后我们都会关注这些。
1: 嗯，
0: 每年的这个变化呢可能都在我们这些家长的内心当中啊有一定的感受，就包括这个服不服从调剂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包括我们两个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报考的时候也老师也会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在服从调剂和不服从调剂的这个栏中选择服从调剂。
1: 嗯，
0: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虽然你服从调剂了，但是呢很多的大学也会根据你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专业，所以说啊咱们呢这个所有的一步入初中的家长，咱们都要呢这个注意一下呢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些关于报考啊或者是一些呢选择的一些呢专业类的知识，以免呢被一些网传的信息给带偏了，变得很焦虑。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那之前呢，也跟大家在不断的提起充电宝3C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有比如说我们在去出行的时候，坐飞机或者坐高铁的时候呢，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说没有3C 认证的话呢，是不能乘坐飞机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说标着3C 认证，但是呢却查无此证，起底廉价充电宝的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原标题呢是每周的质量报告标志着3C认证查无此证，那起底廉价充电宝的安全隐患。其实充电宝真的是应该有3C认证，不论是你乘坐交通工具是不是有所限制，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是很有好处的。
0: 对的。
1: 那么充电宝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出行习惯要携带的电子产品，因为呢一旦没电了，咱们可以啊让自己的手机呢再充饱电。未取得3C认证或者是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那3C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符合要求呢？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报告。
0: 那六月份的时候呢，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的自燃事件，4月16号和4月18号呢，上海地铁也接连发生了2起充电宝自燃的事件。那么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早在2024年，为了保障充电宝的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了3C 认证产品，这样呢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的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是不能出厂的，不能销售的。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了3C 认证呢？那记者呢首先来到了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呢多是呢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售也是不错的。那看到这琳琅满目的这货柜上的这些充电宝，那记者在随机调查7家这个商户中，有4家在售的是没有3C认证标志的充电宝，而目前一些实体店依然在销售有这个无3C认证的充电宝。那这电商平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毕竟我们现在购买的渠道很多了啊。那记者注意到，这家某平台的五来3C 数码店宣称所有销售的充电宝都能够带上飞机。那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码，记者核对时发现这一编码对应的证书已经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的这个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那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注的商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呢，记者以普通的消费者身份呢，在这家商店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呢，却呢已经改名换姓了啊，改了。那记者呢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3C认证证书，而且已经取消了，就是说呢，这款充电宝啊，没有有效的3C认证证书，也就是说呢，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买的充电宝，你看到有3C认证有编码，可能这个编码早已经被注销了。
0: 被注销了，对。那在某平台的这个跨号电子优品的直播间当中呢，主播拿出3C认证的证书在直播间展示。那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主播展示了3C认证证书的编号，记者呢随即也登录了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去进行查询，结果呢发现这款商品的3C认证的证书已经被暂停了。还有呢，像某商城的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这个3C 认证的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呢是深圳的某有限公司。那么然而记者购买了之后发现呢，产品的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却变成了另一个牌子的，
1: 这就是
0: 换人了，
1: 换样儿，
0: 就是换了一个名字了哈。那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3C 认证证书呢均处于失效的状态。
1: 您瞅瞅啊，就是呢一个3C 认证的标志号，那么拐了13个弯、19个弯，还有9981个弯，结果呢还是无效的。
0: 对的。
1: 其实这样呢，对于我们想冲着3C认证的朋友，想买充电宝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其实呢就需要我们呢能够更专业的去核对一些编码，能够呢对自己所买到的商品呢能够负责。因为毕竟充电宝它是涉及到很多易燃易爆物品的，这个也有一些挂边的啊。
0: 对的。
1: 那么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呢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呢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缓解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也就是说呢，您拿的这个充电宝呢 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三星认证，或者说我们手里有这种呢不是三星认证的，一定不要呢放在啊太阳光直射的地方，
0: 嗯，
1: 或者是车内，或者是你的电瓶车的车内。
0: 对的，
1: 哎，我们一定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如果说呢实在呢你觉得呢它这个外壳不能阻燃，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阻燃的外壳把它放在里面，
0: 对，
1: 放在阴凉处。
0: 对的，
1: 这是我个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能够减少我们呢这个身边突发事件的一个相对来说呢我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办法。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夏天之后呢，天气比较热，
1: 哎，对，
0: 像很多东西再放到车内的话，在平时看起来它可能是一个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物哈，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地方，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所下，它却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对，
0: 就比如说像我们提到这个充电宝，它呢因为里面它这个电池啊或者它里面的这个电阻成分等等，在高温的一个照射情况下，它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
1: 嗯，
0: 尤其是当这个充电宝它是没有三 C 认证的，或者说它是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那么它的安全性呢可能就会更加的低了一些。
1: 哎，对，
0: 那么有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个这个认证消费品认证处的处长表示，自认证的证书注销那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是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的。如果说有平台商家呢对证书已经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三 C 认证并且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到消费领域当中，那么县级以上的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三 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也就是说呢，您呢这个很多的现在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这些呢充电宝，那么它已经呢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不仅是对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对我们的个人人身安全有威胁，那在市场上售卖呢也是呢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0: 嗯，
1: 所以说呢希望更多的这个商家咱们真能够本着诚信经营，能够呢让我们呢能够购买到呢更让我们很安心的这个充电宝。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买家来说呢也要呢这个掌握一些呢识别是否有三 C 认证的这个充电宝，让我们的买到手的这个东西能够真正是三 C 认证的产品。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说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的市场该如何刹车呢？那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哈，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研学游的。
1: 我小时候有春游。
0: 春游，
1: 那个时候春游也很近，就双辽的这个附近哈，我们一人背着一小兜吃的
0: 是春
1: 游。
0: 对对对。
1: 现在呢确实是有这个研学。
0: 嗯。
1: 啊，孩子们呢在每个假期也都能看到呢就发的一些广告的这些研学。
0: 嗯。
1: 有的是主打着一些军训的。
0: 哎。
1: 还有的是主打着这个对你有学识有积累的。
0: 哎。
1: 就你是文化的或者是锻炼体能的，真的是五花八门的。
0: 对，还有这种什么所谓的夏令营啊、研学哈，针对孩子，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类型。比如说，我想让孩子出去，就是看感受这种科技感十足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历史文化比较丰厚的。
1: 哎，对。
0: 还有呢，是和这个日常学习生活比较贴近的等等哈。总之呢，就是现在的研学种类也是比较多的。
1: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
0: 对的。
1: 嗯。
0: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啊，说这个爬土路、挖水晶，
1: 哎呀，
0: 钻山洞，
1: 哎呀妈！
0: 哎，现在呢还有一些亲子游，不光是孩子可以去，你家长只要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去。
1: 嗯，
0: 那怎么着？就说现在这个变成了集体的大冒险了呢？好像感觉研学游变了味儿。那么这个险途或者说是这个野趣，他们之间是一线之隔的。那么研学游的市场该如何刹车呢？
1: 我们看一下，这野趣呢，是你在享受大自然的时候，在从大自然当中呢找到呢一些呢知识的积累和一些认知，这是很有兴趣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荒野求生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冒险了。
0: 哎，
1: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荒野求生的这个常识和技能，你很容易在大自然当中迷失自我的。同时呢，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会有很多我们呢不能够预测到的一些危险，所以说即便是亲子游啊，咱们也别啥都敢干啊。
0: 嗯、
1: 就说哎，我这有大人领着哈，咱就飞檐走壁哈，上天入地的哈，这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因为很多的知识它都是有相关的专业性的，我的朋友们。
0: 对，
1: 哎，所以说这研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就没苦硬吃？
0: 嗯，
1: 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呢？这横跨教育和旅游，还有研学游的这课程合同和安全，那该谁有给咱们把把关呢？
0: 嗯
1: 嗯。
0: 那么有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研学旅行行业的市场规模呢，已经突破了2132亿元。那么2026年呢，也可能这个会再创新高。但是这个研学游它不同于跟我们平时的这个旅行团一样哈，我们平时的旅游团呢是以成年人为主的，那么这样的研学游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加入了像一些教学呀、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呢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旅行社承办的，有的呢是培训机构承办的。那么有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是从业者都是以导游为主的。他们并不是说所谓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或者说是专业的这个研学游当中的这个老师啊、领队，他们都是以导游为主。其实说白了，可能还是回归到了旅行旅游的这个行业当中。
1: 嗯，从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就我大概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个导游和研学，我如果说呢，这个我个人想法呢，我觉得他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的。
1: 啊，因为研学呢，它毕竟啊还有相关的知识储备，
0: 哎，
1: 就我们要传递的信息要保证是正确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路线要考虑孩子的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专业的配备的这个医疗设施，还有呢一些懂得相关专业的一些
0: 急救或者是救治的措施，
1: 哎，是不是还有相关的负责安全的这个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整个行程过程当中啊，考虑到孩子的一些因素，所以说我觉得研学不能简简单单说咱们就出去溜达一圈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旅游呢也有相关的这个要求，但我觉得是不是还和研学有一定的这差别？
0: 嗯，
1: 它涉不涉及到一些呢？是否要持有教师资格证？
0: 哎，
1: 这些呢都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咱们随便就组织一个研学，那么研学的意义究竟又在哪儿？这个我觉得呢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
0: 对的，
1: 如果说你对研学有什么看法的话呢，也希望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在我们的首页发送您的观点。

0: 的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呢，从我们个人呢对于健康意识的提升能够感觉到，我们对于这个健康的概念再也不是呢这个吃好了身体倍儿棒，
1: 不是。
0: 那对于这个亚健康呢，我们有更多的新的认识了。
1: 嗯，
0: 那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提示公众顺应时令变化，做好个人的健康管理，健康度夏。
1: 对，
0: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很多一些健康上的误区的。
1: 嗯，
0: 比如说就这个祛湿来说一说哈，夏天到底怎么科学的去去暑去湿呢？那我们看一看有哪些误区我们得避开。
1: 哎，对，
0: 首先第一个误区大家肯定经常听到，就是说夏天你得多运动，你得多出汗，多出汗能怎么能排毒
1: 啊？对，就尤其啊，这夏天有的朋友还说的是不出汗，我想办法去一些这个像
0: 汗蒸或者怎么样
1: 出汗。
0: 对，哎。其实啊，这个我在没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咱是不是得因人而异呀、啊？
1: 哎，
0: 别干虚脱了，因为人体是有这个相应的水分要有的。
1: 是的，
0: 哎，那你多出汗能清理血管，排出毒素，这对不对？哎，对此呢，相关的人员也表示啊，夏季保养要适度。
1: 对的，
0: 哎。
1: 你不能
0: 说你说你啥人你都可以酷酷的出汗的，
1: 对的、嗯。我们运动当中出汗的主要是排出身体的水分和一些少量的盐分，
0: 嗯、
1: 那它其实没有办法说起到你这个血管当中清理血管的作用，它是没有的。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如果说夏季炎炎高温，我们在外面长时间的运动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血流变慢，引发血压上的一个波动，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误区，
0: 哎，对，就是如果说，就比如说像我们这，像我这种啊，以前呢，就可能呢，心跳呢不是那么的很平稳，它快了又慢了的啊，或者是说有心肌缺血的这样的朋友，咱呢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
1: 对
0: 身体来啊，阴天下雨，咱们可能呢没法呢提前预测，要靠专业的设备，咱自个儿啊是什么样，可能最清楚了。
1: 对的。
0: 清晨或傍晚，咱们可以进行一些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的活动时间在20到30分钟，而不是呢坑坑的快走啊。
1: 哎，
0: 我现在啊就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啊，他说我现在走不了了，因为我的脚踝骨啊就出现了这滑膜炎。
1: 嗯，
0: 原来我只知道膝盖有滑膜炎，现在我突然间啊从他这儿悟到了，原来脚踝骨也有滑膜炎。
1: 嗯
0: 嗯，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啊，这个都说快走啊能够消耗体能，得增加心肺呼吸，所以我就快走。其实快走也好啊，这快跑也好，慢跑也好，很多的运动都是循序渐进的。
1: 对的，而且要是根据因人而异的。
0: 哎、对，
1: 嗯，
0: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一下脚就这脚踝骨这儿出现了这滑膜炎，这挺疼啊。
1: 嗯，
0: 哎，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哈，出汗那是必然的，无论说运不运动，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多少都会出一些汗。那么有的时候在。我们听过这个热伤风和冷伤风，
0: 哎，对，
1: 哎，这夏季呢，一般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哎感冒啊、热伤风等等。这个时候呢，大家听到的就是你发发汗，你多捂点汗就好了。
0: 哎，这个在夏天究竟对不对呢？还有人啊，就说什么呢？你出汗，你捂汗，
1: 嗯，
0: 你排毒。
1: 哎，对，
0: 哎，
1: 只要觉得说你夏天你出汗，它就是排毒。其实。这个同样也是不太正确的、
0: 嗯、
1: 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出现感染发啊，出现这个感染，这个有感染呢、啊、或者是有发烧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咱就不要大量的去出汗了，我们就应该增加饮水，多休息了。
0: 哎，这个武汉啊，它只是一个地名，它不适合呢咬哪儿用啊。哎，那么我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呢，就我身边呢，我的这个长辈就有一位呢，就是觉得藿香正气水，世界良药，
1: 万能药，
0: 万物良药，
1: 对，
0: 突破宇宙，只要是藿香正气水到达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病灶。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想这个药可能是万能解暑神器之一了。
0: 哎，神仙水。
1: 对的，但其实呢，它并不是的，它的功效只是解除。解表祛湿，主要是用于胃肠型感冒，或者说是暑热外感的一个表现，出了胃肠道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像你呕吐啊、腹泻等等，它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
0: 哎，对，另外啊，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据我了解啊，它有含有酒精和不含有酒精的。
1: 对的，
0: 咱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咱得看一看自己对于酒精方面的承受能力和耐受能力。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啊，这个夏季了。 很多的宝子们觉得一开冰箱啊，咱一人而进畅快。

0: 哎呀，快乐呀，
1: 就是快乐是快乐了，
0: 但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快乐的是导致呢你肠道不是很好，
1: 对的。
0: 因此呢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那什么呢，夏季不建议多喝冷饮，
1: 哎，
0: 你得喝点热乎的，
1: 哎
0: 哎。
1: 其实无论说是夏季到底喝冷喝热哈，它其实你是过多的喝冷饮吧，那肯定是不建议的，它会造成这个血管急剧上的收缩，可能会损伤血管，而且呢它可能会对于这个脾胃呀或者是肠胃呀都有一定的影响，对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说至于喝哪些哈，医生不是常见一句话吗，你多喝点白开水，哎，其实这个哈凉白开才是对我们身体最有效的最好的夏日解暑神器。
0: 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喝多热的，也不一定要喝多凉的啊，
1: 嗯，
0: 得要这个，我觉得呢两端取其中吧，
1: 哎，
0: 还有就是啊，很多的朋友说呢，哎，我就常年我都不睡，就是中午都不休息啊，就能达到这种我精神很饱满，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夏季养生至关在于养心，应该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波动过，情绪波动过大，过喜过忧这都不好。
1: 嗯，
0: 还有就是午睡，它有助于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1: 对，所以咱适当的要午睡一会儿。如果说中午有便利的条件的话，咱们休息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对，
0: 当然了，说这午睡的时候，我要插一句啊，就别说啊，让我午睡是一睡睡一下午。
1: 哎，那不要这样啊！
0: 你那不叫午睡，你那叫睡觉。
1: 哎，对对对，咱们呢就小憩一会儿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对于下午的工作和学习呢，都有很这个精神也会更加充沛一些。
0: 对的，
1: 但是你一睡太多，你一睡睡一下午，咱不说有没有那么长时间哈，你晚上你也睡不着啊。
0: 你那眼珠子是得多亮啊！
1: 哎，
0: 是不是像这个细碎的阳光洒在窗台一样？都没有你亮呢。
1: 所以说哈，炎炎的夏日呢，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升高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心气儿哈，或者说是不要这个脾气，咱不要跟着升高，咱们一定要保持平稳的这个心情，注意呢适当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千万不要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去贪凉，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过我们这个夏天。
0: 不要呢一说养生啊我们就特别极端，
1: 哎，
0: 也不要呢完全不在意。
1: 对，
0: 生活当中呢什么都有一把尺子，都有一个度，希望呢这把尺子就在你的心里衡量你健康的生活。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的是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形式，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帮您播出。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

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一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

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轮回过经典弹指间，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顺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小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0: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 檐下窗里斜影枝桠，与你西里。
0: 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0: 觉。
1: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这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清脆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虚说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的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当天。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呀、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哎，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肩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这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

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颗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在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啊，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汤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丁伟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他二话不说，几把就把鉴定撕得粉碎，眼睛瞪着元帅，胸膛起伏着，呼呼地喘着粗气。孔杰突然流下了两滴眼泪，他狠狠地用袖子擦了擦。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是非把它放进我的档案里，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叫我死可以，侮辱我那可不行。元帅静静地听完他们的申诉，只说了一句，你们觉得冤？
1: 冤，太冤了，简直是千古奇冤。
0: 李云龙愤愤地说。元帅和善的脸倏然一变，变得冷峻严厉，他喝道，
1: 听我口令，立正。
0: 三个少将条件反射般站得笔直。我说你们不冤，因为你们确实在战斗中临阵脱逃，谁能否认这里不是战场？你们以为只有端着机枪在那儿冲锋才是战斗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从战

不错，你们是打过不少胜仗，也懂些战术，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啊？看来我只能说你们是夜郎自大，或者叫做坐井观天。红军时期，你们都是初级指挥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当时敌我双方的战术水平、机动能力、火器配备都比较原始，我们靠勇敢顽强、猛冲猛打还可以奏效。抗战时期，我军基本上没搞过大兵团作战，本钱有限。三年的解放战争，我军才真正进入到了大兵团作战阶段，你们都是参与者，也都指挥过军师级的建制。我们打赢了，但如果认为我军赢得了一场战争就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就以为天下无敌，那是无知和愚蠢。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有很多，我看军事指挥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是他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们不过是顺势推了一把，加速了他的垮台。丁伟，你在东北指挥过一个纵队，在四野部队当中，你的纵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你想想看，若是除去其他因素，就纯军事而言，你的纵队跟国民党74师一对一交交手，谁胜谁败恐怕很难说。你们三个在不同的战场上都跟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交过手，他们的将领军事素养、指挥能力，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作战素质和顽强精神，你们恐怕都有领教吧。啊，要叫我说，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政治因素要多于军事因素。国民党的失败政治上是必然的，军事上却是偶然的。对于我军百战百胜、天下无敌的神话，身为一个普通士兵相信情有可原，身为一个将领也这么认为，那就是100%的愚蠢。公正地说，我军的优势在于英勇顽强，有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传统，我军劣势恐怕就多了，火力和机动能力极差，真正懂得现代化战争的将领极少，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后勤保战能力薄弱，军官跟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很低，在兵力对等的情况下，对付国民党军尚且吃力，要对付美军那就差远了。在朝鲜的长津湖之战，我军动用一个兵团近10个师轮番作战，平均每天动用4个整师和美军的陆战1师昼夜激战，结果怎么样？人家还是全建制突围了，连尸体都没留下，敌我伤亡比例高达1:10啊，同志哥啊，1:10啊，就你们那两下子不学习行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军有些将领，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侥幸打几个胜仗怎么了？天下无敌了吗？不得了了吗？无知愚昧，要我看这样的人别说受将军衔，受他个尉官军衔也不该。你有战功，曾经为人民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可以给你高出常人的生活待遇，给你颐养天年，但是你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自己无知还不思进取，站着高位不能胜任，就会误国误军，到那个时候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丢的是整个国家整个军队的面子。三个少将脑门上都出汗了，元帅的话使他们如遭雷击，连最能狡辩的丁伟也哑口无言。元帅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一边继续训斥着：我这个院长不是吃干饭的，虽然很少跟你们接触，但你们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这次授衔，李云龙跟丁伟不满意，认为自己该受中将，孔杰呢不过是讲义气，不跟着闹一下怕被老战友看不起，再说了也不愿意在这儿学习，想回部队当他的军长。李云龙跟丁伟的问题好办，不是嫌肩上一颗星少吗？我给你们加几颗，大校4颗星够了吗？我告诉你们，给你们加颗将星我没这权利，可给你们降个级的权利我还有。

0: 想想吧，同志们，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啊，多少战友倒下了啊？他跟人民要过待遇吗？少将还嫌小，本事不大，官儿也不小。你们呐，能不能当好少将都很难说呢。李云龙，你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吗？给你个机械化兵团指挥一下，苏联 T-34 坦克和美国 M 型坦克的火力、装甲厚度、行驶速度分别是多少？坦克师的进攻队形转入防御战术怎样实施？你说说看。说呀，怎么不说了？你不是很能吗？李云龙沮丧地说：“
1: 师长，您这一说，我咋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行呢？啊，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让人说三道四过。您别说了。”让我好好学学吧，我就不信我李云龙是块云不嘎的，别人能学好，我也能学好。丁伟、孔杰，你们还走不走了？
2: 不走了，不走了。
1: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傻了。看样子，要不学点玩意儿，以后这仗就没法打了。咱们打仗没服过谁，学习也不能服谁。
0: 元帅注视着少将们说：“好吧，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于你们我就不用再多说了。给我记住，这也是战场。我在淮海战役时对各纵队司令讲过，大家都摸摸裤裆，是不是个男子汉？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给我认输。向前冲不能后退，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人，是男子汉。”那年冬天，学院里放假，李云龙迫不及待地乘火车回家看儿子。儿子出事之后，他还没见过面呢，正赶上田雨也放假，夫妻总算是团聚了。李云龙见了儿子很兴奋，他表达爱心总是很过火，先是用满脸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在儿子娇嫩的小脸上乱蹭，扎得儿子又哭又叫。他哪管这些呀，又把儿子举过头顶，像是举杠铃，数次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儿子往天上扔，扔得高高的，然后接住再继续扔，吓得儿子哭声都变了。田雨怒不可遏，冲过来跟他抢。李云龙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的儿子，扔两下谁也管不着，老子这是疼他，喜欢他，哭两声是不习惯，过后习惯了你不扔他，他还不干呢。再说了，这又不是地主家的少爷，哪能那么娇气，将来还怎么当兵？
3: 田雨很不高兴：“老李，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就想到将来要送他当兵呢？”“
1: 当然得当兵了，我儿子不接我的班，我要他干什么？”
0: 田雨努力压制住内心的不快：“
3: 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干点别的？上个大学，当个工程师或者是医生什么的？”“
1: 那些职业让别人的儿子去干，我的儿子只能去当兵，谁让他摊上个当兵的爹呢？”
0: 李云龙固执得很。这次夫妻团聚，田雨一点也没有那种久别胜新婚的感觉，夫妻间的对话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和日常生活，似乎就没什么好交流的了。李云龙倒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他吃得下睡得着，白天逗逗儿子，找几个老战友吹牛喝酒，晚上上了床便如狼似虎，过后一翻身，两分钟之内人家就进入梦乡了，随即鼾声大作。每当这个时候，田雨都睡意全无，他披上睡衣下床，到书房里继续看书。田雨在外语学院主修俄语，他知道要想学好这门语言，必须要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仅靠课堂上学那点东西远远不够，需要多看一些俄罗斯文学名著和欣赏俄罗斯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俄罗斯文化博大精深呢，这个民族太不可思议了。1941年，当德国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斯大林曾发表了一段极富

0: 富感染力的演说，法西斯主义要毁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是曾经出现过库图佐夫和索罗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列宾、苏里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这些伟大人物的民族。田宇非常神往。 哪个民族能有那么多世界级的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画家呢？阵容如此强大，真是群星璀璨。希特勒真是个疯子，这样的民族岂是可以征服的？随着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田宇又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具全球战略的眼光。 从18世纪的彼得一世开始，尽管他们的舰队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地理位置上占尽了两大洋之便利，但彼得大帝的战略眼光竟然准确地落在了波斯普鲁斯海峡上，为了争夺这条狭窄的黑海出海口，不惜跟土耳其进行一场战争。19世纪末又对中国东北、西北领土进行蚕食，他们的血液里。 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外扩张的基因，对领土的贪婪不在老牌殖民帝国之下。斯大林执政之后，比起老沙皇，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波罗的海三个小国的并吞，对芬兰蛮横的领土要求，甚至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看来意识形态的改变解决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是狼就要吃肉。 他们血液里的不安分是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管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此时正值中苏蜜月，这么看待老大哥，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田宇感到有些可怕，毕竟他还是个共产党员。 英国老牌政治家迪斯雷利首相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既是蜜月就不可能长久，高潮过去就是低谷，两口子就该吵架了。夫妻之间吵架大不了离婚，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吵架，那问题就严重了，兵戎相见。
1: 则是必然的。哎，小钱啊，赶快准备一下啊！我那同学丁伟要来了，这小子去南昌，听说离武夷山不远了，逛了武夷山才想起到我这儿来，说是来讨债，找我要欠他的茅台酒。今晚上咱们请他吃饭好不好？
2: 李云龙休假期间正闲得慌，一听说丁伟要来，不由得兴奋起来。田宇说：“哟，真巧。”
1: 我父母傍晚也要到了，弄不好他们会坐一列火车的。他们要看外孙子，这次两位老人家肯定很开心。那个丁伟，我听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也想认识认识他。军事学院休假，同学们都急急忙忙去跟老婆孩子团聚，唯独丁伟不回家。他找出了一件皮夹克穿上，头上戴着一顶粗花格的苏格兰帽，把黄呢子军装胡乱一团塞进衣柜。 尽管因为军衔问题，他受到了院长的训斥，但是他还是不情愿穿军装，因为穿军装那就得配军衔啊。他对肩章上的一颗星一直是耿耿于怀。这次休假，他决定穿便衣外出，也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四处走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好在这家伙战友多，随便哪个省都有。50年代，丁伟的这身打扮，尤其是他的苏格兰便帽，颇显标新立异。 一路上招来了不少人侧目而视。在南昌的军人招待所，丁伟要求给他一个单间住宿。一个管理干部见他介绍信上注明身份是南京军事学院学员，便没把他当回事儿，把他轰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有30多张双层床，丁伟找到自己的铺位便躺下去睡了。他做了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梦，具体情节很模糊。 就记得呀，自己的肩章上出现了三颗星，他成了上将了。一大群少将、中将在规规矩矩地向他敬礼，他很谦虚地点着头，嘴里说着：“少士，少士。” 突然，他觉得一些温热的液体滴在脸上，他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把，觉得这嘴里咸咸的，立刻窜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上铺坐着一个上尉正在逗孩子，更可气的是，这个上尉像所有的农民一样，把褥子和被子都卷成一个卷儿，露出光秃秃的床板。那个缺乏教养的孩子正肆无忌惮地向床板上撒尿，尿水顺着板缝滴落下来。丁伟勃然大怒，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吗？滚下来。那上尉一听丁伟骂人，顿时也火了，打丁伟一进门他就看着他不顺眼，尤其是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束，那顶粗花格尼的苏格兰帽，解放都六七年了，咋还有人打扮得像洋人的狗腿子？好人绝不能是这种打扮，这样的人怎么也敢住到军人招待所来？还他娘的敢张嘴骂人！上尉从两米多高的上铺铺板上一个鹞子翻身，轻飘飘落在地上，竟然没一点声响。丁伟一愣，咦，这狗日的身手不错呀！他没有来得及多想，被上尉一把揪住衣领。上尉好像是刚喝过酒，满嘴的酒气，两只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大，似乎都凸了出来，恶狠狠地说，你狗娘养的骂谁呢？欠揍是不是？丁伟一时竟给气乐了，妈的，这么多年了，只有我揍别人，还没见过有人敢跟老子动拳头，真他娘的吃了豹子胆了。他平静地望着对方，好啊，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动手，你知道我是谁吗？上尉轻蔑地说，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一样揍你。说着还使劲地揪着丁伟的衣领晃动了几下，这下丁伟真火了。他在红军时期那就是侦察连的格斗高手，他深知近距离格斗拳脚都使不上，而膝盖和臂肘那是最凌厉的武器，娘的，得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丁伟抓住上尉揪住衣领的手腕，使出了别肘擒拿的招数，想一举制住上尉，但是上尉一个托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丁伟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还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就在毫发之间呢。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尉的左下颚扫去，上尉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了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
0: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吧嗒吧嗒滋味，听出马龙潭话里有话来了。马大哥，没事儿，你别听谣传，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张师长，别跟我打哑谜了。我听说公子丢了，难道说这是没事儿？你不惦记你儿子？你磕头的好朋友张世飞也没影了，你不惦念？胡老嘎胡老先生也失踪了，你不关心？
3: 马大哥，你也听说此事了？
2: 何止听说呀，我还替你着急呢。
3: 哎，那把子
2: 家门不幸，其实这个事儿也不奇怪，人这一生哪有百事都顺利的？哎，那好事都能叫咱摊上吗？也得遇上点不愉快的事儿。您刚才说对了，我儿子的确丢了。他妈他丢不丢倒小事儿，把我老前辈和好朋友也丢了，我真担心他们凶多吉少。我这顺便到四方台来拜会你了，实质我来找我儿子来。哈哈哈哈哈哈！那么你到四方台还就算来着了？
3: 哦，
2: 此话怎讲？张师长少坐片刻，我给你介绍几个人。来人，来了个小头头，马龙潭趴到耳边交代几句，此人转身走了。张作霖二次归座，心里犯合计，难道是马龙潭干的，把我儿子绑票绑到这儿来了？
3: 不能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马龙潭可不是那个人，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他干嘛？为钱，人家家有的是钱。别看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张作霖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有点坐不住。马龙潭眯缝着眼睛是一语不发，大约过了能有半小时，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张作霖抬头往外一看，哟，在头前欢蹦乱跳跑了一个小孩，正是儿子张学良。往后一看，张世飞晃着高大的身躯，胡老嘎挨着张世飞就走进会客厅。张作霖就站起来，莫非我做梦呢？是做梦，这不是真的。但是自己狠狠掐了下大腿，有知觉，觉着疼，这不是做梦啊！明明这几个人在眼前摆着呢。正在这时，张学良一眼看着张作霖了，
4: 爹，爸爸，
2: 把小手一张，噔噔噔跑过来，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胡老嘎和张世飞冲着张作霖一笑，作霖呐，把你急坏了吧？没事儿，你看我这身子骨还照样硬实。张世飞也说，嘿嘿，我三哥没事儿，我们活得好好的，家里人大概都开了锅了吧。张作霖搂着张学良亲了又亲，啃了又啃， 你别看张作霖杀人不眨眼，他也是个人，也有七情六欲，虎毒还不吃子呢。您看那动物世界，不管那野兽多么猖狂，多么凶残，对他那崽儿那是非常亲，何况人乎？张作霖呐，动了父子之情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第一次掉下了眼泪呀！孩子，他爹都想死了，我的儿哎！哎，在场的人眼睛有点湿，鼻子也有点发酸，但张作霖没放声大哭，只是掉着眼泪，把儿子抱到腿上亲了半天。一看张学良瘦了，瘦了，小脸刷青，但是精神头还挺足。他长起身再看看马龙潭，我大哥，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在你的府上？我张师长，我太服你了，家里摊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谈笑风生啊。哎，真的也罢，假的也罢，能做到你这一手谈何容易。嗯，来来，大家都归坐，听我讲讲经过，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上文书咱说了，田小凤去杀冯静跟冯林，让胡老嘎带着张学良挡着，等他杀完二冯回来一块回新民。那胡老嘎那个人80来岁了，什么不明白，就按田小凤的话办。他把孩子搂到怀里头，张学良迷迷糊糊就睡了。多少日子担惊受怕，一旦见着亲人了，小孩心里的也安定下来了。可这胡老嘎左等田小凤不回来，右等不回来，老头有点着急了，心说能不能发生意外呀？尽管田小凤手里带着家伙，毕竟她是个女人呐。杀二冯杀不了，叫人家翻过手来再把他收拾了怎么办呢？老头不放心，带着学良到路口去等着田小凤。天就黑下来了，他们往大道上瞭望着，正在这么时候，从树林里头出来4个小子，那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4个小子探头锁脑的，东边瞅瞅，西边看看，一瞅别地没人，哎，就村子边上道旁有一老一少。这4个人咬了咬耳朵就过来了，唰，把胡老嘎他们给包围了，4支黑乎乎的枪口就顶到胡老嘎身上和脑袋上。别动，别动，别动！虽然说胡老嘎见过世面，事出意外也把他吓了一跳。老头赶紧把张学良搂到怀里，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4个人当中有个当头的，你看数他个小，数他长得壮，这人能有40来岁吧，满嘴大黄牙，左眼皮上还有一道伤疤。这家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把手中枪转了转了个，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干什么的？这还用问吗？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内行人说外行话呀？我说老胡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你不叫胡老嘎吗？我早就认识你，你老头不简单，聪明伶俐，溜须拍马。你抱住张作霖的粗腿了，溜须拍马，顺风接屁。这些年你是家资巨富，手底下使奴换辈，你成了财主了，对不对？啊，胡老嘎一想，大概我遇上土匪吃生米的了，那倒霉不倒霉？胡老嘎也是外面的人，心里的紧张。老头也乐了，我四位兄弟别开玩笑了，怎么是不是潜住了，手头有点发紧，要用蓝头尽管打个招呼，

方才这位兄弟说的不假，我的确手头挺富裕，只要你们弟兄开个价，要多少我给多少，怎么样？咱交个朋友。行行，姜是老的辣。说这几句话挺叫人爱听。胡老嘎说，咱可有个条件啊，别把孩子给吓着。我怎么的都行，我这小孙子别给我吓着。哇，你还有孙子，不是我亲孙子。今天我还跟你们说清楚，看这孩子没，这孩子叫张学良，他爹就是驻奉天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张作霖管我叫叔叔，所以这孩子也等于就是我的孙子。不行吧，学良给我吓着，行不行？这四个人一听啊，其中有俩一缩脖子，这俩有点害怕了，把那小个的调到旁边去了。大哥，不好啊，咱做买卖上别的地方做去，在别人身上做，咱可别捅娄子。闹了半天的小崽子，他爹是张作霖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小个子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去你妈的，去你妈的，跟你那个造型，他妈胆小不得将军做，怕什么？怕什么？他张作霖还吃活人呢，他不就张小个子吗？敲竹扇马的货，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甭管。大哥，我怕，怕什么？他妈我说了算。这小子过来了，胡桃，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真的，这还错得了吗？胡老嘎有胡老嘎的用意，为什么提张作霖呢？他也打算吓唬吓唬这四个小子，你们一害怕走了就得了，没想到起到相反的效果了。这当头的把手枪晃了晃，我告诉你老胡头，你想拿大话拍我呀，没门儿。你把张作霖给抬出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谁不了解他的出身呢？他妈后走道还找了个兽医，他张作霖不是就臭要饭的做小买卖的吗？后来跟他后老学点手艺，敲个猪了，扇个马了，会个半拉的兽医。后来他赶上时候了，当了土匪了。不定他们家祖上有什么阴德都积在他身上，如今当了堂堂的师长了，别人觉得他了不起，在爷的眼里头，我没瞧得起他，他没什么了不得的。你要不报名，还则罢了；报了名了，这买卖我做定了。走，跟我走。兄弟，能不能跟我道个腕儿？你们哥四个是哪边发财的？干嘛套实底呀？好，告诉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小个子一拍胸脯，我姓姚啊，我叫姚奇。他一指身后边那大个子，这是我亲兄弟，叫姚昌，江湖人称二姚，就是我们哥俩。后边那位是我们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于波，一个叫严奇，记得吗？余波严奇。哎呀，四位兄弟，算了吧，咱们俩山。

0: 到不了一块，俩人有见面的时候。叫老哥哥这个朋友吧，有马高凳短的，尽管打招呼，好不好？当初我也是吃这碗饭的，咱们一比写不出俩祖师爷来。
1: 去你妈的，去你妈的，
0: 老家伙少他妈跑这说书了。今天爷爷吃生米的，走。不容分说呀，把胡老嘎给捆上了，嘴给堵上了。张学良哭也没用，因为小孩也叫人把嘴堵上，也给捆上了。把胡老嘎急的心里头怪田小凤，你哪儿去了，你不回来。其实被这四个小土匪刚绑走，田小凤就回来了。他就这么巧。那个说这四名土匪是哪儿来的，其实他们不是正经的土匪，是马龙潭手下的四个团丁，那个头子姚奇还是个小队长，但是马龙潭手下1000多众啊，能像军队似的管理的那么严吗？都住的四乡八镇，身上都带着家伙，所以呢人多了什么人都有啊，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呢。这姚奇姚昌是朝阳人，后到这儿加入的团练，那这俩小子本质就不好，今天又勾引出俩来出来找外快。怎么那么巧碰上胡老嘎和张学良，就这么的顺手牵羊，做了买卖之后没敢回四方台啊，因为姚氏弟兄住的红屯，他这儿有房子有家口，就把这一老一少押到红屯了，后院有空房给锁在里边了。但是姚氏弟兄也算了，这马龙潭咱这团练长挺厉害呀、这事要叫他知道了就没命了，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这机会敲敲竹杠，在张作霖身上少说也能敲出10万8万的，只要钱一到手先回朝阳，在朝阳要是待不住远走高飞，往后哪好上哪去，他妈爷还不在这干了呢。就这么的，他们这事谁也没敢说，怎么勒的脖子，要多少钱，怎么能通知张作霖，还没盘算好呢。这余波和严琦这俩人是四方台的人，你看也想整外快，没想绑张学良啊，也不敢绑胡老嘎，一看这姚家哥俩简直胡作非为，他们俩就有点害怕，一宿没睡着觉。两个人一盘算，他妈这回可捅娄子了，早晚要叫张作霖知道还了得吗？学习红屯和四方台呀、 不行不行，不行，干脆咱们去告发去。第二天早晨还没等吃饭，这俩人来找马龙潭，往马龙潭面前一跪，两个人认罪，把姚氏弟兄所作所为的事全说了。马龙潭一听，他妈的嘞！姚奇、姚昌，我平时我就看你俩不知东西。一问余波，千真万确。马龙潭没露声色，没露声色，马上点了50个人，都带着双家伙，偷偷的包围了红屯花。到里边把俩小子给摁住了，一开始这俩小子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的，

0: 您这里头告密的，到空房里头把胡老嘎、张学良给放出来了，铁证如山，二人不敢抵赖了。马龙台一跺脚，好小子，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你们太缺德了，没事给我找事儿，活来！那位说不用报请法院和检察院吗？罗，不用。那年月法治不健全，我杀个人的跟撵个臭虫似的，这团练场就有这权利。兵荒马乱的年月嘛，就这样把俩小子给活埋了。马龙潭重赏余波和严琦，因为这俩人挺好，把张学良、胡老嘎接到家里头一问，真是这么回事。哎呀，马龙潭是百般安慰，说孩子挺瘦，应当增强营养，孩子还发烧，应当好好看看病，病好了我送你们回奉天。您老人家也受了惊了，我心里不安，在我家住上几天，我马上套车把你们送去。哎哎哎哎，你别看马龙潭嘴那么说，他心里头跟张作霖也憋个劲儿。我对你们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放你们回去。我相信你张小个子就为这事儿，迟早有一天得来找我马龙潭。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马龙潭救了胡老嘎和张学良，对这一老一少盛情款待。接先生给看病检查身体，一日三餐全是鱼肉蛋大补的东西。平时马龙潭还陪着胡老嘎闲谈，想睡就睡，想玩就玩，可谓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但有个条件，这么好那么好，就是不放他们离开四方台，就在这院里头圈着。那位说马龙潭用心何在呢？原来这个主啊也好斗，野心勃勃，胸心很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对待张作霖他既羡慕又妒忌，另外还有点不服，心说就拿我马龙潭跟张作霖比一比，论出身我比他强得多得多。我做六营统领的时候，张作霖还百麻不是，哎嘿，今非昔比呀！我现在落了个百麻不是，人家张作霖做了陆军中将，27师师长，一个敲竹扇马的小辈，居然能混到今天，他是怎么混的呢？哎，真是时也命也运也。马龙潭憋不过这个劲儿了，心说我对你儿子，对你的老前辈胡老先生，我盛情款待，我不送。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张作霖张小个子得亲自到四方台我们家来拜会我来。你要懂得人情， 你要知道姓马的够朋友，那你就来。你要拿我当个百麻不是，瞧不起我，那事情头上背不住就有点变化。我跟你张小个子来个赞。你看那马龙潭这人好斗不？你别这个劲儿干什么呢？他封锁消息不放人，可把张作霖那门急坏了，也不知道这一老一少是活着是死，就乱了营了。过日子不多，来个人，谁呀？张世飞，副官处的少将处长。张世飞领两名弟兄离开奉天，自报奋勇寻找一老一少。怎么找到这儿来呢？那张世飞也不简单，在绿林混了多年了，大的边小的眼儿，谁是怎么回事，谁怎么回事，他心里都有本账。哎呀，算计来算计去，也是找来找去，一下找到四方台来了。张世飞一想，有个马龙潭呐、团练党啊，过去做过六营统领，蒙古剿匪立下血汗战功，这是个人才啊，那是从盘的地头蛇，我能不能拜会拜会他啊，学良他们找回来，让作霖也放心呢。张世飞是出于这种心情，带着八彩礼物来拜会马龙潭。哎，马龙潭嘛，盛情款待，把张世飞奉如上宾，七个碟子八个碗。等谈话中间一问呢、知道二十七师上上下下的人全为这件事闹心呐、张作霖还不知道这一老一少落到四方台了。马龙潭点点头说，处长，金身大驾光临四方台，我真觉着三生有幸，蓬荜生辉。那么您来了算来着了，你最关心的事儿，我替你解决。来人，来个当差的。马龙潭向他低声交代了几句，是。手下人转身走了。张世飞可不傻，虽然没听清是怎么回事，就觉着肯定跟这一老一少有关。果不出所料。时间不大，吴老岗首领着张学良从外边进来了。张世飞乐得一蹦多高啊，哎呦，学良哎，你可把大伙想死喽，我的孩子。张世飞热心肠，搂着张学良他哭了，这顿亲这顿啃呐、张学良跟他也挺亲热，吵着闹着要找奶奶，找娘，找爹。张志飞说，孩子你放心，过不了几天你们一家人就团圆了，我领你回新民啊。先让孩子多时，这又问胡老嘎，胡老嘎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胡老嘎多会说话，最后用手一指马龙潭，是非啊，全亏人家马的人对我们一老一少照顾的那是无微不至啊，我没法感激了。看，我说您老人家也不对，既然平安无事，你怎么不回新民呢？哎，你就是身体不佳，走不了，你也得打发。

狼人给家里送个信儿，家里这阵都要急出人命来了。哎，你们倒平安无事了。我老人家，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这么的，胡老嘎当着马龙潭是有苦难言呐、啊，心说是非你懂得什么呢？人家不允许，我有啥法儿？实质上我等于被人家软禁起来了，但这话呢还没法说。他这一拉长音，张世飞就明白了八九。等谈完了，张世飞站起来冲着马龙潭敬了个礼。我说马大人，我代表我们师长全体弟兄以及张作霖的家属向您致敬，向您感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重恩不言谢，不是那么俩字就能表达的完的。将来呢，我们还有重谢，是不是呢？那么大人，方才我们谈话您都听见了，家里人都急坏了，能不能大人掏辆车把我们爷儿几个送回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转告我们师长，让他登门前来致谢。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张处长啊，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马龙潭可不是那种人，我不敢比古代什么什么高人，但是我也不是希望人报答我的人。另外呢，您清楚这个事儿发生在四方台，是我手下的弟兄捅的这个娄子，要深追起来我还得担责任。我这么做呀叫立功赎罪，理所应该的，那怎么还能谢我呢？哎呀马大人您真会说话，要这么一说呀我们得更感谢您的。不，张处长你这不是来了吗？我欢迎，就是平日我请我也请不来呀、啊。你们公务甚忙啊，师里面那么多的事儿，能到我小小四方台串门吗？来了，这叫缘分。多住几天，啊，住几天之后，我再派人把你们送回新民。大人，可我心里着急，家里等着评价。不，放心吧，没事，这事包到我身上，我可以派人送信儿。这多好，把张世飞也给扣到这儿了。当然吃喝存住服侍的没说的，但跟胡老嘎他们一样呢，不让走啊。张世飞睡不着觉就胡琢磨，心说马龙潭呢你小子够歹毒的，嘿嘿，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你缺了八辈得了。你这是何苦来的呢？有心跟马龙潭翻脸不敢，另外也找不着翻脸的借口，人家没说不让你走，就说挽留几天，然后人家派人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照顾的又这么好。张志飞这几天可没闲着，他没事穷搭个，他这个人好动不好静，见什么人都自来熟，跟把门的、打更的、巡逻的、放哨的、上上下下的仆人混得贼熟。你看他一天没事吃饱了就闲溜呗。他这么一摸底，这才知道感情这马龙潭并

非等闲之辈。张志飞心说，看着没，迟早有一天我们27师得奉命剿匪呀，大仗在后头挡着呢。冯林阁这个老家伙兵败白城了，现在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听说战事打得很不利呀。要这样的话，下一步就许轮到27师。那左林要去剿匪，没人帮忙怎么能行呢？这马龙潭是最好的人选呐，这人还真不能得罪，好好教教他。真要能请他出山，那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对，哎，这一天他溜达到后院去了，你说有多巧？马龙潭的娘带着几个女仆正在院里的闲谈，张志飞一脚插进来了。女仆一看这人不认得，你是谁呀？站住！你怎么敢到内宅来？张志飞一看明白了，这老太太是有身份的人，俩老妈搀着，穿的衣服、气质、风度也与众不同。张志飞一笑，赶紧自我介绍：“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来没几天，道路不熟，打算回我那屋去，结果走错路了。哎呀，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给这位老大娘，我问个安吧，您来好啊。”哦，请问先生贵姓啊？免贵姓张，弓长张。哦，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老人家，我恕个罪，我先问问你儿子是哪一位？哎呀，我儿就是龙潭呐。是啊，嘿嘿，这一说您是我的老干娘啊，干娘请上，受干儿一拜。你说这在哪儿论的？这张志飞自来熟，趴地上就磕头，把老太太磕懵了，赶紧让老妈把他搀扶起来，旁边赐座，这就问你跟龙潭是什么关系？嗨，老干娘，那我们哥俩是异姓手足，多头之后，我们哥俩的交情太好了，不然的话我能住在您家吗？老干娘，您别小瞧我，我得官庙混事儿。您听说奉天没有陆军27师啊？我是张师长张作霖的部下，副官处的处长叫张世飞呀，少将处长。哦，那这老太太可不是农村妇女，对时事还比较了解。张志飞一提这事，老太太脑袋里有印象。哦，你是张作霖的部下，那么请问张处长，你跟我儿多年的交情了啊？哎呀，有年头了，早就知道，不过跟老干娘您说，我们是深交以往，彼此慕名，没动什么真格的。要说真正的交情，这才几天的功夫。那么处长怎么到我们家来了？是专为看我儿吗？哎，干娘啊，我一看您这老太太，您太善良了，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老人家贵姓？哦，

0: 定是有亲戚了。一看您这样慈眉善目，您就是个有福有德行的人，您那大慈大悲属观世音的。一句话把这几个老妈也都逗乐了，心说这人耍贫科真能耍，虽然知道耍贫科但挺爱听。老太太也乐了，处长别捧我了，老身什么也不是，究竟你为什么到我家来的？我干娘，我还得求您给我说几句好话。什么事儿？太太，他是这么回事。张志飞呀、啊，没瞒着，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老太太听完，的脸就沉起来了。是这样，心里对儿子不满意，先说龙潭呐、啊，你可不是年纪轻的人了。你今年50岁挂零了，你办到老头了，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处置你的部下这是对的，对这几位盛情款待这更对，但你得想法把人家及早送回去，周济人家一家团圆。拿人心比自心，假如咱们家摊上这个事儿，得怎么想法？嗯，你饶着一片好心，到头来还得把人的心给伤了。嗯，你不是费力不讨好吗？老太太吩咐身后的老妈，去把龙潭给我叫来。哎，
1: 张世飞一看差了多少，心中高兴。嗯，瞅着老太太这差价，能当家做主，最好能把他儿子说服了，及早把我们送走，这事不巧。结果一找马龙潭呢，没在家。现在马龙潭今天真还有点事儿，在团练公所开紧急会议，也不说哪要打仗，也不谁要领兵攻打四方台，他得领人去布防。后来找人的回来了，跟老夫人一讲，老夫人点点头，张处长这个事情就包在老身的身上。那么你别着急，先在这住两天，等龙潭回来要狠狠地教训于他，尽快把你们送走。多谢老干娘，多谢干娘。来来，把您们气坏了，来来，我给您捶捶背吧。谁用你来呢？他站在后边嘣嘣嘣给老太太捶捶背，把老太太乐坏了。哎，打这么之后，张世飞跟老太太处的感情特好。3天以后，马龙潭回来了，还没等老太太训教儿子的功夫，张作霖来了。你看这事儿全赶在一块儿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张作霖从他们字里行间说话这个意思已经猜透八九不离十，张小个子多聪明，一瞅那马龙潭那眼神，张作霖就知道发生了变化。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4: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 帮助军属。

0: 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五一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1: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2: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4: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首先来聚焦一下，故意投放牛磺酸泡腾片是否涉嫌犯罪呢？近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尹某偷偷向某女生的咖啡杯里投放了牛磺酸泡腾片事件引发了关注。那么这个牛磺酸泡腾片是否是像网上说的是催情药物呢？故意投放是否涉嫌犯罪呢？今天节目我们还将法眼看剧，最近的电视剧《警察荣誉》热播了。它不仅是它不是观众印象当中的那种侦破大要案、主角很拉风的警队题材，而是民警们在基层派出所处理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也让观众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艰难和复杂。那么面对剧中的李大为和杨树们抓耳挠腮、困惑无解的纠纷，法官们会如何破解呢？稍后我们来法眼看剧。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故意投放牛磺酸泡腾片是不是涉嫌犯罪。6月13号，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发布警情通报，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尹某在学校图书馆趁某女生离开座位之际，向她的咖啡杯里投放异物。女生喝了一口，察觉异样，将咖啡倒掉，并向保卫部报告。随后尹某被警方带走，他承认在咖啡中放了半片牛磺酸泡腾片，是网上购买的。目前警方已经将相关物证送检。搜索牛磺酸泡腾片，发现不少平台都有卖的，归属在保健功能饮料这一栏。某平台还含有一些很露骨的宣传文字。专家介绍，牛磺酸是中药牛磺成分之一，能够调节神经组织兴奋性，有解热、镇静、镇痛的作用。另外呢，它也是很多功能性饮料的添加剂。专家介绍，哪怕牛磺酸有隐藏的催情药物作用，那也要很大剂量才能实现，远远不是半片牛磺酸泡腾片能够起效的。那么这个事件当中投放牛磺酸，故意投放的话，它是不是涉嫌犯罪，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吗？我们来连线张晶律师。你好，张律师。这个当事女孩在微信里这样回应了，说不管这个男生他买的药是否有催情效果，他都已经有这个主观故意了。那么如果故意投放这类可能是有催情作用的物品，他是否涉嫌强奸呢？
3: 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通常说是否构成犯罪，我们要从犯罪的几个构成要件来看。首先要看他自己在主观的意图上有没有犯罪的故意。比如说他在网上购买这个催情药物的时候，假设他跟这个客服还曾经有过一个对话的聊天儿，他就问说这个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迷幻的这种效果呀，能不能够迅速的使一个人丧失了这种抵抗的能力，并且还有这种强烈的性需求呀，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效果的 他的主观意思的表示有这些内容，那么就能够坐实他在购买这个药物的时候，他是奔着催情药物去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牛磺酸泡腾片。所以呢，对于他主观意图上是需要要有细节上的一些证据来佐证的。那么有了这个主观上的意图，他比如说在跟这个客服沟通说，哎，我交个女朋友，女朋友总是不同意，我想用这样的方法，这还有没有其他的危害性，比如说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然后对方告诉他，哎，放心好了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描述。那么这个在主观意图上就锁定了他是有这个主观的犯罪故意的动机的。那么在客观上，于是紧接着下单购买货物送达，哎，这是客观上实施了购买的一个动作。然后第三步就是他买了以后携带的这个泡腾片，然后盯住了精准的目标进行了投放。至此呢，他的这个犯罪的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三步了。到了第四步的时候，假如这个被害人喝了这个泡腾片，那么他实际上他整个这个犯罪的过程就已经完成了，剩下最后的一步的强奸，那就是等到这个药物起效以后他具体实施了，这个只不过是决定的既遂和未遂的一个差别，不影响前面整个这个犯罪的构成。所以不在于他怎么去抗辩，也不在于说这个泡腾片是不是一个催情的药物，那要看他要第一从广告上要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宣传的，第二要看他主观上怎么去认为的。原来也有过类似的案例嘛，就是把一个白面粉当成一个毒品的去买卖的。对，也有投放毒品，然后投放那个剧毒的农药，实际上呢就是个饮料，也治不死人，但是不影响犯罪构成。
2: 那么现在这个涉事学生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了，他未来的这个供词就很重要了吗？
3: 对，他自己的供词，还有就是公安机关在侦查环节当中收集到的相关的证据，
2: 也是很重要的。
3: 对的。
2: 那么在网上还有售卖，包括购买所谓叫听话饮料等等的这种东西，或者是把它们用在一些不当用途，这个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吗？
3: 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去看哈，它可能广告宣传上是夸大了它的效果了，说一闻了之后人就昏倒了，然后主动的会说出的那个银行密码等等的这些。我们也看一些那个公安的一些反诈说夸大了它的效果，基本上这种可能性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呢，其实这样的东西还是我觉得女孩们，尤其是说在公共场所去吃零食呀、喝饮料呀，这些女孩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确实有的时候有一些药物会使人就是会产生这种致幻呀，还有短时间失去抵抗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违禁物品，都是不允许进行流通使用的。
2: 就不管是你卖或者是买，可能都会有风险。
3: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张律师连线，再见。
3: 再见。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

0: 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们下面来法眼看剧。最近呢，聚焦基层派出所民警日常工作的警察荣誉剧热播，很多观众感受到了这部剧的不同啊，不是说我们惯常印象当中的那些民警侦破大案要案、主角很拉风的那种警队题材，而是剧中警察们脱离了警匪片中的威风凛凛，而是在八里河这样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基层派出所里处理老百姓间的家长里短。这个剧目也是直面现实生活中复杂斑驳的底色，真实细致地道出了基层民警面对的鸡毛蒜皮和人间冷暖，让我们观众也真切感受到了基层工作的艰难和复杂。那么面对剧中的李大为和杨树们啊，他们经常面对的一些抓耳挠腮、困惑无解的纠纷，法官们会来如何破解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法官助理杨杰。你好，杨法官。你好，我们来看这个剧目啊，警察荣誉第一集里面，我们看到乔家的女儿因为感情纠纷自杀，乔家父母认为说女儿的男友他知道女儿有自杀倾向，但是放任不管，就是男友害死了我们的女儿，因此就频频的造访派出所，要求男友一家来进行赔偿。八里河派出所被他们家人搅得乱作一团，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感情纠纷自杀了，能不能够要求对方承担法律责任？那对于这个乔家女儿的死亡，他男方有义务来赔偿吗？
2: 首先啊，毫无疑问的是，在我国，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啊，一般侵权责任也是需要具备四个要件的，分别是侵权行为、存在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在实践中呢，因为感情纠纷自杀的，除了相约自杀这种情况之外，大概率都是自杀者自己的选择。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一方的先行行为对自杀结果的形成，如果具有一定的原因力，或者一方负有因先行行为引起的积极作为义务而没有作为时，需要对对方的死亡后果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具体到咱们这个剧中啊，乔家女儿和男友在恋爱的过程中产生矛盾，但是这个女孩多次以威胁自杀，但是都没有实际的采取自杀等过激行为。在乔家的女儿再次向男友发出自杀威胁时，男友未予以重视，没有料到这个女友真的会自杀身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男友既不具有与死者死亡后果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过错行为，也不具备一些积极作为义务，所以他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
1: 那么在剧中还有一个涉及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问题，就是遛狗不牵绳，法律能不能管呢？曹建军和杨树接到了一起老人遛狗吓到小孩，进而和小孩的父母发生纠纷的这样一个案件。这个遛狗的孙老头呢，他不仅没有办狗证，也没有拴绳，吓到小孩之后呢，还假装晕倒索要钱财。那面对这样一个纠纷，曹建军和杨树采取的方法是曲线救国，他们也挖掘出了这个孙家人的其他违法行为，将闹事的孙家人移交到了扫黑办，父母的孩子的父母也为了安宁，最后签署了一个谅解书。那么，面对孙家人这种无赖的行为，法律就真的没有其他办法解决了吗？
2: 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孙老头这种遛狗不牵狗绳的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的。从2021年5月1号开始，我国实施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中第30条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所以啊，孙老头出门遛狗不牵狗绳已经不仅仅是违规行为，而且是违法行为了。这个时候公安机关有权对其进行罚款呀、没收犬只等等的处罚。 如果说这个孙老头的狗对小孩造成了伤害，那么孙老头还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依据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所以如果孙老头的狗直接或间接地伤到了小孩，那么孙老头不仅要面临罚款，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嗯，
2: 在这个案子中呢，也提醒大家，现在饲养宠物的铲屎官越来越多了，大家爱宠的同时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按规定办狗证、拴狗绳，这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爱宠的负责。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播剧《警察荣誉》里的纠纷，法官该如何破解？遭受了软暴力啊，诉讼程序怎么走？在上一个案例当中呢，孙老头和小孩的父母产生纠纷以后呢，孙家人为了讨所谓的赔偿费，对小孩的父母不依不饶，甚至采取了砸门和往小孩家中门口喷漆等极端方式来给对方施压。小孩父母报警之后呢，曹建军和杨树虽然找到了作案人，但是呢，因为小区也没有监控，没法取证，就只能放人了。为了让小孩一家回归正常的生活，曹建军希望小孩父母能够和孙家人去调解，认为呢诉讼的程序成本很高，执行还有风险，可能并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而杨树建建议小孩父母采取法律诉讼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两个人也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法官，小孩父母一家就真的没法通过诉讼途径维护权益了吗？
2: 当前咱们法院采取的是立案登记制，要求对于依法受理的案件应当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其实就大大降低了人民群众的立案门槛。但是当然，来法院诉讼也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可见对于孩子的父母来说，如果是要诉讼的话，首先要确定被告的姓名、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可以在公安机关来调取的。当然，如果在立案之后想要胜诉的话，孩子的父母可以在门口安装摄像头，把孙家人的所作所为以视频证据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向法院提供，那么胜诉的概率就大大的提高了。那么在诉讼之后，法院对于孙家人的行为可能如何定性呢？从刑事的角度来说，孙家人的行为可能构成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在2018年的时候，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软暴力违法犯罪手段通常的表现形式包括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坏生活设施、设置生活障碍、喷字贴报、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断电、堵门阻工，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派驻人员聚首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厂房、办公区、经营场所等。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定罪论处。所以啊，孙家人可能面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另外，从民事的角度来看，孙家人在小孩父母的墙上乱涂乱画，肯定是破坏了小孩一家的财产权益的，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并对小孩一家赔礼道歉。这个案子也提示大家，如果是产生了矛盾纠纷，大家一定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来解决，毕竟退一步海阔天空，极端的方式是绝不可取的。
1: 那一纸证明真的能断绝父子关系吗？在《警察荣誉》这部剧当中，民警接警过程当中呢，李大为遇到了在公交车上装晕倒的老人王建国，送医之后呢，医院确诊王建国是肝硬化晚期，需要住院，但是王建国老人 人没有医保，也没钱出医药费，并且被家人已经弃养已久。一番辗转之后呢，李大为和师傅找到了王建国的儿子王刚，但是呢，王刚因为曾经父亲

0: 请家暴，他拒绝赡养王建国，并且拿出了断绝抚养的证明。后来经过工作之后，王刚最终还是去见了父亲，但是始终拒绝这个捐献肝脏。那么拿到了断绝抚养关系证明的王刚，真的对父亲王建国就没有抚养义务了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抚养和赡养义务，是这样规定的：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那么具体来说，子女有哪些赡养义务呢？这规定在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呢，是源于血缘关系而产生，只能是因为死亡啊、收养等这样的关系来终止。父母子女之间签订的这种断绝关系、不履行赡养抚养义务等等的协议，是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属无效。所以王刚对王建国依然具有赡养义务，但为父母捐献身体器官，这并不属于子女必须承担的赡养义务，所以王刚也是有权决定是否为王建国捐献肝脏的。当然他虽然最终没有捐献肝脏，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究家和万事兴，父母要给儿女做好榜样，儿女也要懂得孝敬和赡养父母，一起来创造一个和谐的家风。
0: 遭遇性骚扰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在这部剧当中呢，陈新成女儿的警官的女儿佳佳遭遇了继父的性骚扰，李大为警官等人为他打抱不平，但是却被人拍下了暴打佳佳继父的视频，被佳佳继父拿到派出所进行了威胁，李大为等人面临着脱掉警服的危险。好在呢，佳佳保留了一段被继父性骚扰的一个视频，继父迫于脸面才不追究了李大为等人打人的这个事情。那近年来在生活当中，女性在职场、公共场所等遭受性骚扰的这个事件也是屡见报端，针对这样的情况，法律如何保护女性权益的呢？
1: 其实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啊，女性遭受性骚扰一般是只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规定。但是呢，强制猥亵、侮辱是要求以暴力胁迫的方式，所以定性是比较严格的。而我们的民法典首次在人格权编中对性骚扰进行了定义。民法典的第1010条是这样规定的：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还规定了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啊、学校等等防止和制止性骚扰行为的义务。所以说，如果大家遭遇了性骚扰，一定也要像佳佳一样，注意留取证据，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益不受侵害。
0: 警察荣誉这部剧告诉我们，基层事儿无小事儿，百姓事儿无小事儿，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大家来共同的维护，和谐稳定需要大家共同的创造。无论是警察还是法官，都需要在剧中的一件件鸡毛蒜皮的所谓小事当中来探索更合理的解决途径，真正的实现案结事了，定分指证。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法官助理杨杰，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那么夏至这个时节，怎么样吃啊，怎么样运动才是对养生更有益处的呢？
1: 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
0: 我们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因此呢，夏至养生的关键呢在于养心。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胸闷和胸痛这样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节气的养生呢，需要注意这样的几方面。

首先呢，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呢，心静自然凉，所以说在这个时节更是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在情绪上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是过忧。另外呢，就是要进行适当的午休，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养足我们的心脏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

另外，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么饮食呢，这个时候也比较适合吃得清淡一点，适量的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苦味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一个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这个内关穴呢，它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这样一个地位置，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大约是三个手指这样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在进入夏至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呢，饮食应该清淡一些，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富含维生素的这样的以这样的食物为主。那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它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呢高达91%。那么想要吃更甜的哈密瓜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当中稍微冷藏一会儿，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更甜。

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这样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天气干热，我们可以尝一尝尝试着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呢，荷叶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啊这样的感觉，也同时也可以呢清热止泻。那么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儿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吃有生津和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那么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使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呢不容易受伤。那么像夏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游游泳。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的压力相对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这个时候呢，暑热，不仅有暑热，而且又有湿气，所以说这个时候养生是有一些注意细节的。比如说绿豆汤，那它并不是说人人都非常适合的。比如说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的，或者是吃一点凉的东西就很容易出现胃疼，这样的情况的人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呢，我们知道夏天呢也是比较容易上火的，那假如我们经常吃寒凉的药呢，也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湿邪更重这样的情况。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症状。

还有就是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呢，非常想喝一杯冷饮，或者是想喝冰的东西。那么其实盛夏时节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那么同时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呢，对于这个脾胃呢也会造成损伤，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就会失常。

夏至这个时候呢，暑湿病重，容易使人感觉特别困倦，然后脾胃不和这样的情况，推荐大家几种果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西瓜，西瓜的富含瓜氨酸，能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里面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降低夏季的氧化应激。另外，这个西瓜皮在这个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是比果肉更温和，是清热解湿、利尿消肿的这样一剂良药。我们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或者呢可以煮水代茶饮。

还有呢，樱桃，樱桃是红色的，五行属火，入心经。夏季心火旺，容易心烦失眠。那么樱桃呢，正是养心安神的佳品，它可以缓解夏季的心烦，出汗过多导致的心神不宁，还有就是可以起到健脾益气的作用。因为樱桃归脾经，可以补中益气，改善夏季的食欲不振。另外还在这个祛风湿和解毒方面有功效，对于夏季因为暑湿引起的汗疹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樱桃呢，它富含花色苷和胡皮素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具有抗氧化和调节生理周期、改善睡眠等这样的一些功效。那么同时呢，含有微量的褪黑素、铁和钾以及膳食纤维。那么樱桃的这个褪黑素含量呢，是普遍高于其他水果的，有助于调节睡眠节律。

推荐大家一款樱桃银耳甜汤。我们需要就是取新鲜的樱桃10到15颗，然后干莲子15克，干银耳40克。做法呢也很简单，就是这个银耳先给它泡发了，然后呢撕成小朵，莲子洗净，银耳和莲子加水煮2个小时，一直到煮到粘稠的程度。这个时候呢，樱桃去核切片儿，放到锅里再煮15分钟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呢是具有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和健脾益气的功效。

另外芒果呢，它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这个时候呢，暑湿困脾、食欲不振或者是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来食用。那么在营养上呢，芒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何在这样的季节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安全呢？呵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健康，脑血管的一个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急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胡绍红主任。胡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这个季节我们的心血管的这个对它的考验是什么呢？
6: 就是因为我在急诊工作嘛，然后最近呢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挺高的，一到冬天啊，尤其我们北方这个条件就是乍冷乍热乍暖啊，这两天你看温度有点上升，然后过两天可能又会冷，就这样的季节一般老年人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人，他可能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多。
5: 所以这个群体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那么当出现一些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把握住它这个苗头哈，及早的捕捉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当然急诊的嘛，我们说呢，就是在当时发生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抢救的措施，我们自己的应急方法，平常的时候又如何来呵护防止它的发生，也就是未病先防，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请我们的胡绍红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让中医保驾您的生命，让中医护航您的生活，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如何来及早的发现一些心脑血管的苗头呢？哪些的肢体语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感受提醒了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发生了变化呢？胡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一般我们现在吧，我们讲疾病，有的时候也不分年龄了。要在我刚上班的时候，30年前，那我们要诊断一个病，一定是根据他的年龄，比如说年龄和基础病哈，伴随的症状，比如说你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其他肥胖症啊，或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现在，跟以前不大相同。现在我在门诊哈，经常发现年轻人也会发作这个心脏猝死啊，或者不舒服啊，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就是历来讲养生，想回你这个节目哈，向民众推广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养护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讲养生呢，也得根据咱们的季节呀、天气呀、环境啊，加上你个体的你的状态，每个人头都是不一样的去防。那我觉得像年轻人，有的人就是如果你近阶段，一个是可能工作很繁忙，或者心情不够愉快，或者你经常睡眠不好，当你出现胸闷呐、心慌啊，或者是肩背疼痛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类的疾病，或者有头晕呐、头痛啊，一量血压稍微高一点，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个你对于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来讲啊，别寻思我年轻啊，我体力好啊，我不会出现比如说心脑血管的这样的疾病，它可能来得太早，但是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好，有些疾病它来的就会早一些，这是对于中青年来这个人群来讲。对于老年人呢，那可能老年人他已经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反复有症状啊，胸闷气短呐、或者一动弹一活动，一上楼或者一走路稍微快一点，他就会胸闷呐、或者隐隐的疼痛或者是呢就气短了喘。

0: 啊，不过敏感，有的时候往往出现一些小痛了，他会反应的稍微就是痛位置稍微低一点啊，别人都已经疼了，他可能稍微有点闷，所以这一类的病人我们就要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尤其像这个我说了，这个气温这么低。好，正常我们北方人就是这个，在这个季节，一般高血压呀，然后冠心病这样的病要比南方要多发一些。那寒冷的天气，人一冷，血管就要收缩，相对的造成一个血管狭窄的时候，它就会引发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个冷天的时候，更要注意养生。
1: 非常冷的时候，所以心血管呢它是比较脆弱的，对于我们平常啊吸烟呐、喝酒啊、吃咸的呀、吃辣的呀，甚至吃甜的比较多的人，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了呢？也就是影响我们血管的我刚才了解到的，包括这么多年我们做节目还知道的这些，它这些因素都是会刺激或者是不断的去伤害我们的血管的诱因。那有没有一些平常我们觉得它好像很安全，但其实在您的临床当中它也是一样不断地伤害我们的血管呢，是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捕捉不到的一些信息呢？
0: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情志，就是像我们平常能看得到的病，比如说你要说心脏不好了，我到门诊给你做个心电图，那心电图有的人就会正常，但正常表面是正常，我们心电图的阳性率仅在30%，那么更多的人他会出现症状啊，就是这种心前区这个闷痛不实，或者是半夜有憋醒，更多的是症状。所以我们中医治病啊，有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是以他的临床症状加上舌苔脉象四诊合参去给他去纠正他临床这个不实啊。比如说用中药，我们呢是有病治病，那没病呢我们就可以先防啊，中医是治胃病的这种理念，然后我觉得也比较好。啊，有的人就是情绪，啊，现在好多来看病的，啊，就觉得闷痛，然后一到西医院可能一查什么都在正常范围内，那你说你给他用什么药啊？但是呢，我觉得哈，如果通过中医的，比如说他可以有肝火啊、肝火上炎呐、或者肝气不舒啊，我们用一些疏肝健脾的一类的中药，那就可以缓解他临床的这些症状。啊，所以我觉得在临床上，这个情志像您说的，看不见的东西，啊，那我们就要非常注意了，啊，看不见的东西，因为情志它会影响你的心情，啊，也会影响你的好多内分泌的一个状态，然后会影响你的睡眠，啊，所有这些它可能都会导致你心脑血管疾病的，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隐患。
1: 所以他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的确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呀，这个各种的一个这个微妙的变化，可能他还会起到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比例。所以情志很重要，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老年朋友，不光是老年朋友，刚才我们说年轻化了哈，心脑血管年轻化了，那中青年人也要整理好我们的心态，调理好我们的情志，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平常比较忙碌的这种焦虑的心情也会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本期做客直播间的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胡少红主任。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人在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问胡主任了，他说：“主任，我们现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后脑勺胀胀的、闷闷的，总感觉像睡不醒，这种是血管的问题吗？应该怎么来调理呢？中医中药平常应该吃些什么呢？”
0: 这个一般我们需要先问问他的年龄，然后应该是血管的问题。一般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心脑血管。这个血管发生改变了，那这个血管比如说发生在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那就出现冠心病的一系列症状，发生在脑血管上，它就会出现什么头痛啊、头晕啊这些症状，应该是血管的问题。一个是呢，我们出现头部这个头晕啊、头痛啊或者胀胀的，患者他表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先看血压就是说先看看血压怎么样，跟血压有没有关系？再有一个呢，看看他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晚上睡不睡好觉啊，最近还是归到刚才说的情绪怎么

0: 样啊？哈，有没有生气呀？会影响到你睡眠呢？我这个要看看这个。再有一个呢，他这个脑袋胀啊，我们还要看一看，就是他的颈椎会怎么样。哈，有的人睡醒觉，
1: 也怀疑是跟这个颈椎的问题。
0: 对，颈椎，哎，有的人睡醒觉，哎，颈部不舒服了，啊，脑袋他就会晕，它影响脑部的供血，啊，就是，看看他有没有情况，什么情况，再具体说一下。
1: 嗯。所以这位朋友啊，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继续留言，比如说你的颈椎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颈椎的增生啊，严重的这个颈椎病啊，所以要进行排查，是不是会有很多的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开始也是由于颈椎的一些问题给耽误了呢？有没有这样的呢？
0: 有，他有的时候吧，一个是患者描述的不清楚，再一个我们在临床上吧，为啥我们说要排查一些症状，就是你出现头晕头痛到我们门诊看病，首先我们看血压，其次呢我要怀疑颈椎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要根据他基础病，比如说要老年人呢，那我们就要看看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心脏的情况，那年轻人呢，那我们就要注意你的生活方式是否对，好，就是重点要查查颈椎的情况，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它不一定有斑块，哈，老年人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代谢的减弱呢，它可能这个血管内膜呢会出现有斑块的情况，造成一个相对的狭窄，啊，就是不一样，就人群不一样，我们可能分析问题呢就会有侧重。
1: 嗯，那么当出现了这个颈椎和脑血管同时出现的时候，那在我们这个应急处理的时候会增添很多复杂的步骤吗？
0: 不会的，我们得看，我们也要看他孰轻孰重。
1: 嗯，
0: 如果剧烈头痛伴有血压增高，那有的比如说白领啊，中年白领，那剧烈头痛伴有血压，有的人都180-200，那我们迅速的得让他去做CT 头部 CT， 那在这临床上是有的，有的人就会出现视网膜下腔出血，啊，有的人进CT 呢还是很清醒的，那等着出来的时候已经都是半昏迷状态，啊，就是很急，啊，就很急，但是他那个头痛的症状也是非常严重的，那其他呢，比如说像老年人呢，他会觉得这个头稍微晕一点啊，走路稍微不稳点啊，像踩棉花这样的，或者是上肢会出现麻木啊，手指麻木呢，那这个症状呢，它就有可能跟颈椎会有关系。啊，这个不是我们在临床上就这个我们可以慢慢看，就是那个突发剧烈头痛高血压的那个我们要着急。
1: 所以如果是颈椎的话，它涉及到的是一个上肢的一个肢体的麻木，
0: 麻木
1: 啊，老铁们也记一下，比如说我们的手指指尖出现麻木，这个时候一般是颈椎来的。如果说你的腿部出现麻木啊，这个大腿的这个后侧啊，我们说臀部往后有这个延伸的这个往下延伸的这个痛，甚至是髋关节，那可能都是用腰来的，是吧，胡主任？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要找准了这个位置，对，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有人说了，我腰肯定没事儿，我就是这个啊这个腿的事儿，请你好好查一查，一定是腰有问题。嗯，
0: 对对对，腰椎压迫神经来的。
1: 对，所以。哈，这个老铁们，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身体的这个出现痛啊或者麻呀胀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有一个了解，因为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对于我们心脑血管来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呢？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走开，马上回来。FM 97.6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吧，这时候的气压的变化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0: 这样的天气呢，我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尽量少出门啊。然后呢，这个是尤其呢，就是太阳没起来的时候，有些老年人愿意早晨去锻炼去。那我建议呢，就是锻炼的时间要往后延，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雾霾呀、低温那个这种气压低的这个状况能缓解，那我们再去锻炼去，这样对身体比较好一些。还有在这样的天气，我们要避风寒。我们避风寒，中医讲究养生，就要保证三暖，甚至四暖、五暖。
1: 嗯，
0: 暖什么？哈，主要是你的头部。啊，头为诸阳之会嘛，啊，就是以前也讲过，这个头你是要必须要戴帽子的，头要暖。再有一个，老年人的背要暖 有的人老年人看他会穿呢，穿个小背心啊、棉背心什么的，保证你的背部，因为我们整个督脉阳经大部分都就是在你的背部，然后背要一定要暖。有的人一感冒就是后背一吹冷风就愿意感冒，所以这样都是要注意的。再有一个我们的脚我们的脚底比较暖，有的人这一天呢，有的时候这一天呢脚都是凉的，这样呢对他身体呀是不利的。就是我们要求你天暖和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剪衣服的时候也别先剪下边要先可以先剪你的上半身，这个衣服要少穿一点，但是这个脚和下肢这个腿呀一定要暖一点，这个叫三暖就是老年人头
1: 这个背
0: 脚
1: 记住了吗？
0: 就是最关键的。
1: 我们说有的时候啊，出现急诊的时候都是要命的这黄金时间太宝贵了。可是如何我们及早的发现这些苗头，心脏的、脑血管的这些苗头，其实我们的肢体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信号。这些信号如果你能够掌握的话，不仅可以帮助自己救自己，还可以救人。那如果说这个这些应急的方法我们能够多学一学的话，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啊。有一个叫做健康养生一点通，他说我想知道有一个这个心脏病叫做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狭窄反流，这个疾病是怎么造成的？另外呢，这个也没有相关的症状，就是18岁啊才吃过参麦养心丸，之前做过心电，结果发现的是窦性心律不齐。想问一下主任，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18岁这个患者是吗？
1: 对。
0: 他是这样，他一般如果二三尖瓣的问题，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一个是先天性的一个心脏瓣膜病，再有一个后天的，就得问问他有没有风湿病。有的人由风湿因子造成的这个瓣膜的损害，一般广查心电是不行的，他得去上医院做个心彩超，心彩超看看这个瓣膜狭窄。关闭不全的程度，它是否需要那更严重的需要换瓣儿就心脏病它已经关不上了，它这个功能受损伤了，然后它就是最后严重的患者那就得换瓣了，也还得需要继续查一下。再有一个呢，他还需要查一下他这个心彩之后呢，就知道他心功能怎么样了，射血分数多少。那如果射血分数特别低的话，正常我们要大于50%，那他如果射血分数特别低的话，那就说明他心功能已经受损了。然后他还刚才还说了一个经常有心律不齐，对吗？
1: 对，他是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发现的窦性心律不齐，但是我问他有没有相关的症状，他说没有。
0: 他是这样，他可能年轻，那年轻人可能呢，他这个代偿功能就好一些，就按理说。年轻人或者小孩这个窦性心律不齐也是可以有的，也是可以有，这个也算正常范围内，就是看他有没有什么防早啦、迟早啦这样的症状，一切得以那个这个临床检查这个我们再去说，不要太紧张。如果一个窦性心动不齐的话，不要太紧张，但如果他要瓣膜的严重的狭窄，这个我们得重视。
1: 也就是说他有必要做的是一个心脏的彩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0: 对，和心功能评估。
1: 先评估之后，然后呢您再跟我们的专业人士再沟通。那他现在吃的是参麦养心丸，这个可行吗？对症吗？
0: 也可以。他如果他说他没有症状，他还是这样，就是别乱吃药。因为他才18岁，你吃到什么时候为止，他一切吧让他可以单给我打电话，把这些给我查完之后，我再给他定夺一下。
1: 有道理这回明白了吧，这位朋友。 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心脑血管。既然是急诊啊，我们说，主任，您在急诊科，我们说遇到了很多急症的患者。那如果这些急症患者，我们说是不是也要分几类呢？有一些是在家里面做了相关的一个应急的这个措施。

0: 您还这个觉得做得不错，这种给您也带来很多的一个这个帮助。那同样呢，可能在家里面做这个急诊做的这个应急措施做得不好，相反也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干预措施，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举两个例子呢？
1: 对，我是经常跟我的患者说，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好，就像身体是靠养出来的哈，尤其就是中医国家大力在推广中医的一个防病啊治疗，这个大家应该积极去响应。就是我的一些老患者，他有的时候都是一年来调两次，有的时候没有症状的时候他也会来调两次，就是未病先防。然后我觉得一些老年的朋友们，他应该了解自己身体，比如说你原先血压高啦，血脂怎么样啊，血糖怎么样，他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了解。那你比如说血压高，有的老年人不是咱老话说久病成医了吗？他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吃什么药，哪个药好使，他可能比你这个对面的医生还了解。所以我觉得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有心脏病的人，那他正常呢，他应该手里头应该有救心丸这类的药，就是备急，这是备急的。然后呢，就像我说的，有的时候他会有心绞痛的症状，有的人心绞痛是很典型的哈，心前区左前胸、心前区拳头大小的一个心前区闷痛3-5分钟这样的一个闷痛，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了。那有的人就是像比如说他既往有糖尿病这样的人，他可能是对疼痛他不是很敏感，那他会出现比如说后背疼啊，或者是闷呢、或者稍微有点气短呢，他会出现这样的症状。有的人还会说，哎呦，这心前区像撒辣椒面一样热，这也是那个心绞痛的一个症状。还有的人说的，哎，我一吃饭我牙就疼，这个也是心绞痛的一个症状。所以呢，我就觉得每个人，当你了解完自己的一个基础病之后，出现类似于这样的症状，你就不能马虎大意了。
0: 有一些是我们熟知的状态啊，这个后背痛啊，然后这个心胸闷呐、气短呐、但是刚才您说了一个辣啊，就像有辣椒面一样的，这种可引起我们注意了。
1: 对对，
0: 因为一般我们觉得热，尤其是到了这个老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可能会跟自己的更年期容易混淆，觉得哎呀也胸闷气短，后背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啊，这有的时候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时间了，是这样吧，胡主任？
1: 对，是这样。还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胃疼。就出现胃疼啊，出现胃痛，他就当胃病治啊，吃胃乐辛呐或相关的一些药物，他不好使。然后当他要出汗了，或紧接着这个疼痛范围，就是慢慢增大，一定要先上医院做图。
0: 所以我们也经常说，牙疼别先治牙，胃疼也别先治胃。
1: 对对对，
0: 先看看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因为一旦发作的时候，我们说心脏啊，那可是我们的这个总司令了。有的时候他不容你错过，有的时候他的这个黄金时间非常的短，一定要最佳的时间给他一个，他会给你信号，那你要捕捉到才行。我们的好多听众朋友，我们的老铁们，就现在我发现人们越来越关注我们的健康了，会养生了，也会健康了。那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当中，每天给大家这个邀请到我们的权威人士，一起来分享，让我们的这个健康呢更有一个科学性、引领性，也就是让我们会就医，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更加的一个认识。真正有一天你知道自己不光光是简单的，还有一些女生会美，说我们只知道适合穿什么，你还要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东西呢，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样的食物是适合你吃的，什么样的是不适合的，不是说好的贵的就是适合你的，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对的才行。所以中医也讲了啊，这是千人千方，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要对症下药才可以。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你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吗？感谢我们胡少红主任的分享，祝您健康，我们再见，主任。
2: 广播剧联播第78集。
3: 上回说到，金三爷原谅并忘记了陈野求之前的不是，似乎他也忘记了与日本人的仇恨。假若一个最美的女郎往往遭遇到最大的不幸，一个最有名的城也每每受到最大的侮辱， 自从日本人攻陷了南京，北平的地位就更往下落了许多。明眼的人已经看出，日本本土假若是天字第一号，朝鲜便是第二号，满洲第三，蒙古第四，南京第五，可怜的北平落到了第六。尽管汉奸们拼命地抓住北平，想叫北平至少和南京有同样的分量，可是南京却好歹的有个政府，而北平则始终是华北日军司令的附属物。北平的政府非但不能向全国发号施令，就是他权限应达到的地方，像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也都跟他貌合神离。因为济南、太原、开封都各有一个日军司令，每一个司令是一个军阀。华北恢复了北伐以前的情形，所不同者，昔日是张宗昌们割据称王，现在代以日本军人。华北没有政治，只有军事占领，北平的政府是个小玩意儿，因此日本人在别处打了胜仗，北平本身与北平的四周便更遭殃。日本在前线的军队既又建了功，北平的驻遣军司令必然的也要在后方发发威，反之日本人若在别处打了败仗，北平与他的四周也还要遭殃，因为驻遣军司令要向自己拴住了的狗再砍几刀，好遮遮前线失利的丑。总之，日本军阀若不叫他自己的兵多死几个，若不叫已投降的顺民时时尝到枪弹，他便活不下去。杀人是他的天职。因此，北平的防不够用的了。一方面，日本人像风儿搬家似的，一群群地向北平来采蜜。另一方面，日本军队在北平四围的屠杀，叫乡亲们无法不放弃了家与田园，到北平城里来避难。到了北平城里，是否就能活命，他们不知道。可是他们准知道，他们的家乡有多少多少小村小镇是被敌人烧平屠光了的。这可就忙了金三爷。北平的任何生意都没有起色，而只兴旺了金三爷这一行，与沿街打小鼓收买旧货的。在从前的北平，住是不成问题的，北平的人多，房子也多，特别是在北伐成功，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北平几乎房多于人了，多少多少机关都搬到南京去。随着机关走的不只是官吏与工友，而且有他们的家眷。像度量衡局、印铸局等等的机关，在官吏而外还要带走许多的技师与工人。同时像前三门外的各省会馆，向来是住满了人，上京后差或找事的闲人。政府南迁，北平成了文化区，这些闲人若仍在会馆里傻等着，便是没有常识。他们都上了南京去等候着差事与面包，同时那些昔日的军阀、官僚、政客们能往南去的，当然去到上海或苏州，以便接近南京，便于活动。就是那些不便南下的，也要到天津去住。在他们看，只有个市政府与许多男女学生的北平，等于空城。这样，有人若肯一月出三四十元，便能租到一所带花园的深宅大院，而在大杂院里，三四十个铜板就是一间屋子的租金，连三等巡警与洋车夫们都不愁没有地方去住。现在，房子忽然成了每一个人都需注意的问题。 租房住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请另找房。

那所房也许是全部的租给了日本人，也许是因为日本人要来租赁而房主决定把它出卖。假若与日本人无关，那就必定是房主的亲戚或朋友由乡下逃来，非找个住处不可。这样一来，租房住的不免人人自危，而有房子的也并不安定。只要院中有间房，哪怕是一两间呢，亲戚朋友仿佛就都注意到，不管你有没有出租的意思。亲友而外，还有金三爷这批人呢，他们的眼仿佛会隔着院墙看清楚院子里有无空闲的屋子。一经他们看到空着的屋子，他们的本事几乎和新闻记者差不多，无论你把大门关得怎样严谨，他们也会闯进来的。同时，有些积蓄的人既不信任伪币，又无处去投资，于是就赶紧抓住了这个机会买房。房房房，到处人们都谈房、找房、买房或卖房，房成了问题，成了唯一有价值的财产，成了日本人给北平带来的不幸。显然的，日本人的小脑子里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只知道他们是战胜者，理当像一群开了屏的孔雀似的昂步走进北平来。假若他们晓得北平人是怎样看不起东洋孔雀而躲开北平，北平人就会假装作为不知道似的，而忘掉了日本的侵略。可是日本人只晓得胜利，而且要将胜利像徽章似的挂在胸前。他们成群地来到北平，而后分开，散住在各胡同里。只要一条胡同里有了一两家日本人，中日的仇恨在这条胡同里便要多延长几十年。北平人准知道这些分散在各胡同里的日本人是侦探，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商人还是教师，北平人的恨恶日本人像猫与狗的那样的乡愁，不出于一时一事的抵触与冲突，而几乎是本能的不能相容。即使那些日本邻居并不做侦探，而是天字第一号的好人，北平人也还是讨厌他们。一个日本人无论是在哪个场合，都会使500个北平人头疼。北平人所有的一切客气、规矩、从容、大方、风雅，一见到日本人便立刻一干二净。北平人不喜欢笨狗与哈巴狗串秧的板凳狗，一种既不像笨狗那么壮实，又不像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矮狗。他们看日本人就像这种板凳狗，他们也感到每个日本人都像个孤矮子。板凳狗与孤矮子的连结实在使北平人不能消化。北平人向来不排外，但是他们没法接纳板凳狗与孤矮子。这是日本人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讨厌而不自觉。他们以为自己是最字的民族，这就是说他们的来历最大，聪明最高，模样最美，生活最合理。他们的一切都有个罪字，所以他们最应霸占北平、中国、亚洲与全世界。假若他们屠杀北平人，北平人也许感到一点痛快，不，他们没有洗成，而要来与北平人做邻居，这使北平人头疼、恶心、烦闷，以至于盼望有朝一日把孤哀子都赶尽杀绝。日本人不拦阻城外的人往城内迁移，或者是因为他们想借此可以增多城内繁荣的气象。日本人的作风永远是一面敲诈，一面要法律，一面烧杀，一面要繁荣。可是虚伪永远使他们自己显露了原形，他们要反

繁荣北平，而北平人却因城外人的迁入得到一些各处被烧杀的真消息。每一个逃难的永远是独立的一张小新闻纸，给人们带来最正确的报道。大家在忙着租房、找房、云房、卖房之际，附带着也听到了日本人的横行霸道，而也就更恨日本人。金三爷的心里可没理会这些拐弯抹角，他是一个心孔的人，看到了生意他就做生意，顾不得想别的。即使生意越来越多，他不但忘了什么国家大事，而且甚至于忘了他自己。他仿佛忽然落在了生意网里，左顾右盼，全是生意。他的红脸亮得好像安上了电灯。他算计，他跑路，他交涉，他假装着急而狠心的不放价码。他的心像上紧了的钟弦，非走足了一天不能松散。有时候摸一摸他的荷包中已没了烟叶子，也顾不得去买。有时候太阳已偏到西边去，他还没吃午饭。他忘了自己，生意是生意，少吃一顿饭算什么呢？他的身体壮，能够受得住。到晚间回到家中，他才觉出点疲乏，赶紧划了三大碗饭，而后含笑的吸一袋烟，烟袋还没离嘴儿，他已打上了盹儿，倒在床上，顿时鼾声像拉风箱似的，震动的屋檐中的家巧都患了失眠。偶然有半天闲暇，他才想起日本人来，而日本人的模样在他心中已经改变了许多。他的脑子里只有几个黑点儿，把两点或三点连成一条线便是他的思想。这样简单的画了两三次线条，他告诉自己，日本人总算还不错，他们给我不少的生意，日本人自己不是也得租房买房吗？他们也找过我呀，朋友，大家都是朋友。你占住北平，我还做生意，各不相扰，呵呵，就不坏。拧上一锅子烟，他又细想了一遍，刚才的话一点破绽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将来，照这么下去，我也可以买房了。已经快60喽，买下他那么两三所小房，吃房租，房租越来越高啊，那就很够咱们一天吃两顿白面的了。白面有了办法，谁还干这种营生？也该拉着外孙子溜溜街呀，做做茶馆吧。一个人有了老年的办法，才算真有了办法。金三爷看准了自己的面前有了两三所可以出白面的房子，他的老年有了办法，他没法不钦佩自己。且不要说将来吧，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抬高了许多呀。以前他给人家介绍房子，他看得出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拿它当作一根火柴似的，用完了便丢在地上。他们看他不过比伸手白要钱的乞丐略高一点儿。现在可不同了，因为房屋的难找，他已变成相当重要的人。他扭头一走，人们便赶紧拉回他来，向他说一大片好话。他得到佣钱，而且也得到了尊严，这又得归功于日本人。日本人若是不占据着北平，哪儿会有这种事儿呢？好了，他决定不再恨日本人，大丈夫应当恩怨分明。小孩长得很好，不十分胖，而处处都结实。金三爷说，小孩子的鼻眼儿像妈妈，而妈妈

他一定以为不但鼻眼儿，连头发与耳朵都像孟石。自从一生下来到如今，小孩已经半岁了，这个争执还没能解决。另一不能解决的事儿是小孩的名字。钱少奶奶坚决地主张等着祖父来给起名字，而金三爷以为马上应当有个乳名，等钱先生来再起学名。乳名应当叫什么呢？父母的意见又不能一致。金三爷一高兴便叫小狗子或小牛，钱少奶奶不喜欢这些动物，他自己逗弄孩子的时候，一会儿叫大胖胖，一会儿叫臭东西，又遭受金三爷的反对。他并不胖也不臭。意见既不一致，定名就非常的困难。久而久之，金三爷就直截了当的喊孙子，而钱少奶奶叫儿子。于是小孩子一听到孙子或儿子，便张着小嘴傻笑，这可就为难了别人，别人不便也喊这个小人孙子或儿子。为了这点不算很大而相当困难的问题，金家妇女都切盼钱先生能够赶快回来，好给小孩一个固定不移的名字。可是钱先生始终不来。野球非常喜欢这个无名的孩子，既是莫银的孙子，又是他与金三爷成为朋友的媒介。只要有功夫，他总要来看一眼。他准知道娃娃还不会吃东西拿玩具，但是他不肯空着手来。每来一次，他必须带来一些水果或花红柳绿的小车小鼓什么的。野球，金三爷看不过去了，他不会吃不会耍，干嘛糟蹋钱呢？下次别这么着了。小意思小意思，野球仿佛道歉似的说，钱家只有这么一条根儿。在他心里，他是在想，我丢失了他的祖父，我的最好的朋友，不能再丢失了这个小朋友。小朋友长大，他会，我希望亲热的叫舅爷爷，而不叫我别的难听的名字。这一天，天已经黑了好久。野球拿着一大包点心到讲养房来，从很远他就伸着细脖子往金家院子看，看还有灯光没有。他知道金三爷和钱少奶奶都睡得相当的早，他希望他们还没有睡，好把那包点心交出去。他不愿带回家去给自己的孩子吃，因为他看不起自己的孩子，爸爸没出息，还有什么好儿女呢？再说，若不是八个孩子死扯着他，他想他一定不会这样的没出息。没有家庭之累，他一定会逃出北平，做些有人味的事儿。虽然孩子们并没有罪过，他可是因为自己的难过与惭愧，不能不轻看他们。反之，他看莫银的孙子不仅是个孩子，而是一个什么的象征。这孩子的祖父是莫银，他的祖母、父亲、叔父都已殉了国，他是英雄们的后裔，他代表着将来的光明。祖辈与父辈的牺牲能叫子孙昂头立在地球上，做个有幸福有自由的国民。他自己是完了，他的儿女也许因为他自己的没出息而也不成材料。只有这里，金三爷的屋子里有一颗民族的明珠。再走近几步，他的心凉了，金家已没有了灯光。他立住跟自己说，来迟了，吃鸦片的人没有时间观念，嘿，该死。他又往前走了两步，他不肯轻易打回头，他可又没有去敲门的决心。
为看看孩子而惊动金家的人，他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离金家的街门只有五六步了，他看见一个人原在门垛子旁边立着，忽然的走开，向和他相反的方向走，走得很慢。野球并没看清那是谁，倒像是猫感到附近有老鼠似的，他浑身的感觉都帮助他促破他相信那一定是钱墨银。他赶上前去，面前的黑影也走得快了，可是一拐一拐的，不能由走改为跑。野球开始跑，只跑了几步，他赶上了前面的人，他的泪与声音一起放出来：墨银。钱先生低下头去，腿虽不方便，而仍旧有力加快地走。野球像喝醉了似的，不管别人怎样，而只顾自己要落泪，要说话。

0: 广播剧联播第79集。
1: 上回说到，一天夜里，陈野求买了一包点心去金三爷家看孩子，可是在门口却偶遇了钱墨银。一下子他把那包点心扔在地上，顺手就扯住了结账，满脸是泪的他抽打着叫：
2: 墨银，墨银，什么地方都找到，现在我才看见了你。
1: 钱先生收住脚步，慢慢的走，快走给他苦痛，他依旧低着头一声不出。野球又加上了一只手扯住结账的胳膊：
2: 墨银，你就这么狠心吗？
1: 我知道，我承认我是软弱无能的混蛋，我只求你跟我说一句话，是哪怕只是一句话呢。对，墨银，跟我说一句，不要这样低着头，你瞪我一眼也是好的呀。钱先生依然低着头一语不发。这时候他们走进一盏街灯，野球低下身去，一面央求一面希望看到结账的脸。他看见了结账的脸，很黑很瘦，胡子乱七八糟的遮住嘴，鼻子的两旁也有两行泪道子。
2: 墨银，你再不说话，我可就跪在当街了。
1: 野球苦苦的央告。钱先生叹了一口气：
2: 结账，你是不是也来看那个娃娃的？
1: 墨银走得更慢了，低着头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泪。听到结账这一声嗯，野球像个小儿似的带着泪笑了。
2: 结账，那是个好孩子，长得又俊又结实。
3: 我还没看见他，
1: 墨银低声地说，
3: 我只听到了他的声音。天天我约摸着金三爷就寝了，才敢在门外站一会儿，听到娃娃的哭声我就满意了。等他哭完睡去，我抬头看看房上的星，我祷告那些星保佑着我的孙子，在危难中人容易迷信。
1: 野球像受了催眠似的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他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墨银也不再出声。

0: 默默的，他们一块走到蒋养房的西口，野球还紧紧的拉着姐丈的臂。莫言忽然站住了，夺出胳膊来，两个人打了对脸。野球看见莫言的眼，两只和秋星一样亮的眼，他颤抖了一下。在他的记忆里，姐丈的眼永远是慈祥与温暖的泉源，现在姐丈的眼发着钢铁的光，极亮极冷，怪可怕。莫银只看了舅爷那么一眼，然后把头转开。你该往东去吧。
1: 我
0: 野球试了试嘴唇，你住在哪儿呢？
2: 有块不碍事的地儿，我就可以睡觉。
1: 咱们就这么分了手吗？
2: 嗯，等国土都收复了，咱们天天可以在一块儿。
1: 姐丈，你原谅了我？
0: 莫银微微摇了摇头。
2: 不能，你和日本人永远得不到我的原谅。
0: 野球的贫血的脸忽然发了热。
1: 你诅咒我好了，只要你肯当面诅咒我，就是我的幸福。
0: 莫银没回答什么，而慢慢的往前迈步。野球又扯住了姐丈。
1: 莫银，我还有多少多少话要跟你谈呢？
2: 我现在不喜欢闲谈。
0: 野球的眼珠定住，他的心中像煮沸的一锅水那么乱。随便的，他提出个意见。
1: 为什么咱们不去看看那个娃娃呢？也好叫金三爷喜欢喜欢呢。
2: 他和你一样的使我失望，我不愿意看到他。叫他干他的吧，叫他给我看着那个娃娃吧。假若我有办法，我连看娃娃的责任都不托给他。我极愿意看看我的孙子，但是我应当先给孙子打扫干净了一块土地，好叫他自由地活着。祖父死了，孙子活着才能活。反之，祖父与孙子都是亡国奴，那……
0: 莫银先生笑了一下，他笑得很美。
2: 嫁去吧，咱们有缘就再见吧。
0: 野球木在了那里，不错眼珠的他看着姐丈往前走。那个一拐一拐的黑影却是他的姐丈，又不大像他的姐丈。那是一个永远不说一句粗话的诗人，又是一个自动的上十字架的战士。黑影出了胡同口，野球想追上去，可是他的腿酸得要命。低下头，他长叹了一声。野球没有得到姐丈的原谅，心中非常的难过。他佩服莫银，因为佩服莫银，他才觉得莫银有裁判他的权威。得不到姐丈的原谅，在他看，就等于脸上刺了字，他是汉奸。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瘦脸，只摸到一点湿冷的泪。

0: 小孩子哭呢。他想象着姐丈大概就是这样的立在门外，听着小孩啼哭。他赶紧又走开，那是多么惨呢、啊！祖父不敢进去看自己的孙子，而只立在门外听一听哭声。他的眼中又湿了。走了几步，他改了念头，他到底看见了姐丈。不管姐丈原谅他与否，到底这是件可喜的事儿。这回姐丈虽然没有宽恕他，可是已经跟他说了话。那么假若再遇上姐丈，他想他也许就可以得到谅解了。姐丈原本是最慈善和蔼的人呢、啊、想到这里，他马上决定去看看瑞轩。他必须把看到了墨银这个好消息告诉给瑞轩，好叫瑞轩也喜欢喜欢。他的腿不酸了，他加快了脚步。瑞轩已经躺下了，可是还没入睡，听见敲门的声音，他吓了一跳。这几天因为武汉的陷落，日本人到处捉人，前线的胜利使住在北平的敌人想紧紧抓住华北，永远不放手。华北虽然到处有汉奸，可是汉奸并没能替他们的主子得到民心，连北平城里还有像钱先生那样的人，城外呢，离城三四十里，就还有用简单的武器与最大的决心的与敌人死拼的武装战士。日本人必须肃清这些不肯屈膝的人们，而美其名叫做强化治安。即使他们拿不到真正的匪徒，他们也要捉一些无辜的人去尽受刑与被杀的义务。他们捕人的时间已改在夜里，像猫头鹰捕麻雀那样，东洋的英雄们是喜欢偷偷摸摸的干事的。瑞轩吓了一跳，他晓得自己有罪，给英国人做事便是罪过。急忙穿上衣服，他轻轻地走出来。他算计好，即使真是敌人来捕他，他也不便藏躲。去给英国人做事并不足以使他有恃无恐，他也不愿那么狗仗人势的有恃无恐。该他入狱，他不便躲避。对祖父与一家子人，他已尽到了委曲求全的忍耐与心计。等到该他受刑了，他不便皱上眉。他早已盘算好，他既不能正面的赴汤蹈火的去救国，至少他也不该太怕敌人的刀斧与皮鞭。院里很黑，走到影壁那溜，他问了声：“谁？”“
1: 我。”“野球。”
0: 瑞轩开开了门，三号的门灯立刻把光射进来。三号院里还有笑声。是的，他心里很快地想到，三号的人们的无耻大概是这时代最好的护照吧。还没等他想清楚，野球已迈进门槛来。“
1: 哟，你已经睡了吧？吸烟的人没有时间观念，对不起呀，我惊动了你。”
0: 野球擦了擦脸上的凉汗。“没关系。”瑞轩淡淡的一笑，随手又系上个纽扣。“进来吧。”野球犹豫了一下。“
1: 太晚了吧？”
0: 可是他已开始往院里走。他喜欢和朋友闲谈，一得到闲谈的机会，他便把别的都忘了。瑞轩开开堂屋的锁，野球开门见山地说出来：“
1: 我看见了墨银。”
0: 瑞轩的心里忽然一亮，亮光射出来，从眼睛里慢慢地分散在脸上。“
1: 你看见他了？”
0: 他笑着问。野球一气儿把遇到姐丈的经过说完，他只是述说，没有加上一点自己的意见。他仿佛是故意的这样办，好叫瑞轩自己去判断， 他以为瑞宣的聪明足够看清楚，野球虽然没出息，得不到姐丈的原谅，可是他还真心真意地佩服莫吟，关切莫吟，而且半夜里把消息带给瑞宣。瑞宣并没表示什么，这时候他顾不得替野球想什么，而只一心一意地想看到钱先生。明天，他马上打定了主意，明天晚上8点半钟，咱们在金家门口见。明天，野球转了转眼珠，恐怕他未必。以瑞宣的聪明，当然也会想到钱先生既不喜欢见金三爷与野球，明天或者永远，他多半不会再到那里去。可是他是那么急切的愿意看看诗人，他似乎改了常态。不管，不管，反正我必去。第二天，他与野球在金家门外等了一晚上，钱先生没有来。瑞宣，野球哭丧着脸说：“我就是不幸的化身。”我又把莫吟来听孙子的哭声这点权利给剥夺了，人别走错一步，一步错，步步错。瑞宣没说什么，只看了看天上的星。

瑞宣想错了，日本人捕人并不敲门，而是在天快亮的时候由墙外跳进来。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盘算做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狮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儿，没有理想，而一天到晚苦心焦虑地捉狮子。在瑞宣去看而没有看到钱先生的第三天，他们来捕瑞宣。他们捕人的方法已和捕钱先生的时候大不相同了。瑞宣没有任何罪过，可是日本人要捉他，捉他本是最容易的事儿，他们只需派一名宪兵或巡警来就够了。可是他们必须小题大做，好表示出他们的聪明与认真。约莫是早上四点钟左右吧，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小羊圈的口外，车上有十来个人，有的穿制服，有的穿便衣。卡车后面还有一辆小汽车，里边坐着两位官长。为捕一个软弱的书生，他们需用十几个人与许多汽油，只有这样日本人才感到得意与严肃。日本人没有幽默感。车停住，那两位军官先下来视察地形，而后在胡同口上放了哨。他们拿出地图仔细的阅看，他们互相耳语，然后与卡车上轻轻跳下来的人们耳语。他们倒仿佛是要攻取一座堡垒或军火库，而不是捉拿一个不会抵抗的老实人。这样商议了半天，嘀咕了半天，一位军官才回到小汽车上，把手交叉在胸前坐下，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另一位军官率领着六七个人像猫似的轻快地往胡同里走，没有一点声音，他们都穿着胶皮鞋。看到了两株大槐，军官把手一扬，两个人分头爬上树去，在树杈上蹲好，把枪口对准了五号。军官再一扬手，其余的人

0: 是个猫，东阳的武士才又聚精会神地看着五号的门，神气更加严肃。瑞轩听到房上有响动，他直觉地想到了那该是怎回事儿。他根本没往闹贼上想，因为齐家在这里住过了几十年，几乎没有闹过贼，人缘好，在这条胡同里是可以避贼的。一声没出，他穿上了衣服，而后极快的他推醒了韵梅。房上有人，别大惊小怪，假如我叫他们拿去，别着急，去找富善先生。韵梅似乎听明白，又似乎没有听明白，可是身上已发了颤。
1: 拿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呢？
0: 他的手紧紧地扯住他的裤子。放开，瑞轩低声的急切地说，你有胆子，我知道你不会害怕，千万别叫祖父知道了，你就说我陪着富善先生下乡了，过几天就回来。他一转身极快地下了地。
1: 你要不回来呢？
0: 韵梅低声地问。谁知道，屋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瑞轩假装没听见，韵梅哆嗦的牙齿响，门上又响了一声。瑞轩问，谁？
2: 你是齐瑞轩？
0: 门外轻轻地问。
3: 是。
0: 瑞轩的手颤着提上了鞋，而后扯开屋门的栓，几条黑影围住了他，几个枪口都贴在他身上，一个手电筒忽然照在他的脸上，使他闭了一会儿眼。枪口戳了戳他的肋骨，紧跟着一声，别出声，走。瑞轩横了心，一声没出，慢慢往外走。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
1: 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

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0: 会上，市应急局、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形势研判及准备情况进行汇报。张绍恒说，要认清形势，坚

0: 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全面贯通防汛指挥体系，构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运转顺畅的工作格局。要聚焦流域防客水、乡村防内涝、城市防倒灌三项重点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市应急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防汛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市水利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紧盯重点河道、薄弱点位，抓实流域专业化防控和上下游联动协同处置工作。交通、电力、消防等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张少恒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提前预设各类突发险情与极端情景，明确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做到责任到点、到位、到人，坚持责任跟着任务走。各副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压实专家研判、属地巡查、应急处置等各岗位各环节责任，形成权责清晰、齐抓共管、全程闭环的责任体系。要抓实应急演练，采取综合性总演练和分项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实战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张英昭、王楠、申显龙参加会议。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党建工作水平，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继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汇聚强大力量。6月25号，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2: 活动指出，作为政治机关，首要任务是讲政治。市直机关党工委管辖66个机关党组织，覆盖全市大部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肩负重要公权行使职责。全体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讲政治贯穿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要立足业务岗位，必须练就过硬专业本领。各单位行业属性不同，岗位职责各异，要坚持党建赋能业务，推动党建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既要抓好思想引领，凝聚队伍合力，也要依托党建载体，助推干部业务能力提升。要以党建促能力，以党建提效能，推动全体干部成为行业行家里手，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地。活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务必锤炼务实过硬作风，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是全市干部队伍的标杆和榜样，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党员标准，摒弃漂浮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发挥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身为普通自然人，必须严守纪律规矩，坚守自律本心，始终做到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时刻慎言慎行慎微，严于律己，杜绝表面自律双重标准，坚决不做两面人，自觉摒弃外力被动约束，筑牢思想和行动自觉，守住做人底线。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宁学超老师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开局中书写初心答卷为题，进行了专题辅导授课。我市相关领导、市直机关党工委主要领导以及所属市直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党务干部参加活动。
1: 6月23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继续上演，广大市民齐聚现场，共赴红色文艺盛宴。
2: 整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线，节目编排丰富多元，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朝气。演出在大气磅礴的民乐合奏《伟大的北京》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传统乐器交织出对祖国首都、对伟大时代的深情礼赞，独唱《向往》旋律动人，演唱者以真挚歌声诉说人们对美好生活、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舞蹈节目《立春》中，小舞者们温婉灵动，勾勒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美好图景。 中国龙气势雄浑，演员们刚劲有力的动作展现中华儿女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少年声音清澈嘹亮，儿童独唱《童心向党》，尽显少年儿童心向党旗、立志报国的纯真初心。金歌伴舞《中国脊梁》，融合国粹唱腔与优美舞姿，唱响民族风骨，致敬担当奉献的时代脊梁。一台台节目接续展演，将红色情怀融入歌舞乐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初心使命。观众在视听享受中感悟百年奋斗历程，凝聚其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市文化馆文艺部主任丁惠娣。
3: 举办本次演出，一方面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重温百年党史，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另一方面也是扎实地做好全民艺术普及，把红色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广大市民在欣赏文艺节目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1: 为落实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解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
2: 清晨，市第二幼儿园果果年组的孩子们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出发。抵达小学校园后，孩子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手工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与感谢。在老师的引领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列队，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校园的庄严氛围。仪式结束后，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为孩子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热爱祖国、争做优秀小学生的美好种子。随后，孩子们分组走进小学课堂，零距离体验小学课堂的别样氛围。端正的坐姿、专注的眼神、有序的课堂纪律，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小学严谨又充实的学习生活。接着，孩子们依次参观了小学图书馆、科学实验室、静谧书香的阅览空间、丰富多样的藏书、神奇有趣的科学实验设备，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在交流活动中，孩子们分别与小学的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学习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入学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嘉欣。
4: 我们观看了升旗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心里非常自豪。我们还走进教室体验上课，参观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小学操场又大又宽敞，教员也非常漂亮。现在我不担心上小学了，我想早日成为一名小学生。
2: 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幼儿入学认知、心理行为适应问题，切实缓解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划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5: 多年来，双辽市第二幼儿园一直携手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探访、沉浸式体验，直观地帮孩子们熟悉小学环境、了解课堂模式，有效缓解入学焦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小学的沟通协作，不断地完善幼小衔接课程与活动内容，循序渐进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与综合能力，让孩子们满怀信心地迎接小学生活。
1: 近日，市第五小学幼儿园组织大班师幼走进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幼小衔接体验活动，助力幼儿顺利过渡小学阶段。 活动中，大班幼儿怀着好奇与憧憬，有序踏入小学校园，认真参观科学实验室、班级红画展板与少先队红画展板危机室，并走进一年级教室，认真聆听教师讲解小学课堂行为准则。随后，全体幼儿前往多功能室观看小学生生活宣传片，全面了解小学校园日常，有效缓解入学焦虑。参观结束后，孩子们还参加了小学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次参观体验活动为幼小衔接呈上生动一课，孩子们用眼观察，用耳聆听，亲身实践，直观感受小学环境，憧憬校园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根基。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新华网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生活小常识，夏季应避免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吹冷风，多喝温水，少吃冰饮寒凉食物，保证充足睡眠，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出汗及时更换衣物，日常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经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的四品官洪仁辉用2000西班牙银元贿赂了天津知府灵玉。灵玉在自己的书房里乐呵呵地数着银元，生怕数错少了一块。洪仁辉喝完了最后一口茶水，灵玉让洪仁辉在船上等他的消息。在管家的带领下，洪仁辉走到府衙的大门外，那顶蓝呢子大轿早已经等候在此了。洪仁辉心里有些忐忑，他不知道灵玉能不能将他的状子递到中国皇帝的手上，也许今天抬进去的银元就真的打水漂了。望着古色古香的知府衙门，洪仁辉满脸惆怅地钻进了轿子。回到船上，洪仁辉依然忐忑，脑子里不断地闪现着告状录上的一幕又一幕。1753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已经任命洪仁辉为大班。第一次当上大班的洪仁辉率领船队到达粤海关。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一致决定，希望利用洪仁辉的中文优势，将粤海关的陈规陋习向海关监督李永彪好好的反映一下。机会很快就来了。8月4号，李永彪要参加丈量英格兰船只的仪式。洋商一般是没有机会接近海关监督的，对于洪仁辉来说更是机会难得。李永彪在粤海关一帮书吏、家人和胥吏的簇拥之下到了码头，刚刚登上船，洪仁辉就用流利的中文打招呼，还快速地从腰包里摸出一封类似于控告信的禀帖。李永彪对英格兰人的举动有点懵，之前凡是洋商的禀帖都必须通过行商以及中国通事递交给海关监督，这是大清帝国保商制度的根本。英格兰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通过这样直接告状的方式向帝国的外贸保商制度提出抗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永彪无奈地接下了禀帖，打开一看，英格兰人提出了7条要求，主要内容就是请求免去雇佣的通事和买办们向官员们献礼物的负担，理由是这部分钱看上去是由保商缴纳，事实上保商会通过货物价格等手段将这部分费用外加到商人头上。英格兰人对粤海关的官吏、书办、家人的勒索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这洪仁辉也是糊涂蛋，他根本不知道努力学习中文并不等于了解中国官场的规则。粤海关一直是皇帝的小内务府，都是由皇帝信任的人担任监督，这个人选要得到内务府的认可，又要得到皇帝的欢心。如果粤海关一板一眼地执行税收政策，肯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粤海关的监督100多年来要垄断贸易，为啥呢？不就是为了贪更多银子，政绩上好一点吗？你居然找监督告状，这简直就是开玩笑。英格兰人的突然行动在黄浦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广东13行的行商们能够在粤海关立足，跟两广的政治势力都有着或明或暗的瓜葛，虽然他们没有当年的王商们那样欺行霸市，可是毕竟是朝廷指定的外贸商，
具有相当大的定价权。一旦这些行商联手涨价，到最后外国人不接受他也得接受。现在英格兰人攻击粤海关，那些贪污勒索的家伙一定会将怨气撒到宝商的身上，那就是要砸掉行商们的垄断饭碗。李永彪回到衙门之后是气急败坏，叫嚷着一定要将撰写状子的翻译找出来，这简直就是通疑，是跟朝廷作对。在粤海关，凡是洋商闹事儿，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行商。行商为了推卸责任，都要找通事来当替罪羊。这些替罪羊往往会被打板子游街示众的，他们都是会外语的通事。李永彪认定英格兰人的行为有中国翻译在帮忙，于是发布了一则最严厉的命令，限令英格兰船只的宝商追查到底是哪一个汉奸在替英格兰人起草控告文书。这一下让行商们胆战心惊了。在雍正皇帝时期，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就曾联手瑞典等国大班，在中国翻译的帮助下联手向粤海关监督发难。当时的海关监督祖炳圭因为鄂弥达的控告根本没有心思搭理洋商，万万没有想到粤海关的行商居然向英格兰人写了控告信，使整个粤海关陷入了非常时期。现在英格兰人跳出来，这件事恐怕也没那么简单。他们200年前就冒着杀头的危险，风里来雨里去的，现在肯定又在捣鼓什么鬼把戏。宝商追查了很久，没有一点音讯。李永彪对英格兰人的请求嗤之以鼻，可红。

洪仁辉却不甘寂寞。从1753年2月开始，两广总督就跟走马灯似的换班。总督阿里衮的娘死了，不得不回到北京，两广总督由都统班地代理。洪仁辉想找班地理论，可是这位适用的总督是位喜欢打仗的司令官，对于粤海关的事儿根本就不感兴趣。由于当时新疆不安定，加上班地对准格尔很了解，所以当年十月就调离两广。接下来1743年代理两广总督的策楞回来了，这位爷依然是一位马背上的将军。1754年5月，乾隆皇帝对西北用兵，这位爷又被调去打仗了，最后死在了评判大小和卓的征途之中。两广总督的频繁更替让洪仁辉有点摸不着门道，他甚至没有弄明白李永彪真正的身份以及他身后盘根错节的关系。李永彪是内廷派到粤海关的，他的名片上是内务府左领二品粤海关监督，由此不难看出李永彪是内务府的包衣奴才。内务府有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三旗15个包衣左领，正白旗的李永彪就是掌管大清帝国皇家的15个大管家之一，跟祖炳圭一样是皇帝的心腹。李永彪的简历让洪仁辉看得头昏眼花。雍正9年的时候，李永彪还是内务府的笔帖使，到了乾隆5年就爬到江南安徽兵备道。当时安徽没有总领军事的提督，李永彪成为安徽名副其实的军界老大。到乾隆15年，李永彪的顶上已有了江宁布政使、江安粮道、芜湖关税务几个头衔。李永彪在安徽的吏部考核评语是为官清廉。到了乾隆16年，李永彪开始了人生的转折，一举晋升为内务府左领，并被内务府派到粤海关。李永彪身为正白旗的奴才，也算是行伍出身，他能够坐上粤海关监督的位置，除了跟在芜湖关干过税务，官声还不错，还跟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策楞是铁哥们儿。当年策楞还在广州将军的任上，就动员过李永彪到广州。李永彪调回内务府，在评判途中的策楞已经是手握重兵，深受乾隆皇帝的器重。这个时候策楞力举李永彪出任粤海关监督，乾隆皇帝自然会同意的。李永彪对贸易里面的道道那是门清，贪污受贿起来也比祖炳圭他们专业的多。李永彪一心一意地执行乾隆皇帝时期的海关游戏规则，又在私下里开辟财源。李永彪自然跟行商们一家亲，每年孝敬后宫主子，还有京城里的达官显要，银子贡品都要商行的老板们出。现在洪仁辉的告状举动简直就是虎口拔牙，这李大人怎么会理会这些洋人呢？洪仁辉是个很执着的英格兰人，他盯上了两广总督策楞，希望总督大人能够说一句公道话，整治一下粤海关的蛀虫。洪仁辉也是糊涂到家了，你告状首先要了解一下其中的利益交割再说嘛。当年李永彪到粤海关就是策楞举荐的，现在你到策楞那儿去反映粤海关贪墨严重，那不是要将策楞推向火坑吗？只要李永彪有麻烦，身为推荐人的策楞肯定会受到皇上的谴责。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1754年5月3日，策楞调到西北战场去打仗，新来的两广总督是杨应钜。杨总督之前一直在大西北，把那里的文教卫生啊、环境绿化呀搞得有声有色，但对于外贸却是一窍不通。洪仁辉摸准了杨应钜的来路，于7月29日让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坐着兰尼大轿集体前往总督衙门。总督府的兵丁一看杨商的排场，马上汇报给了杨应钜，说杨商要求和总督会谈。杨总督初来乍到，以前在大西北哪儿见过洋人这排场啊，也不懂到底怎么跟洋人打交道。但他想，孔圣人不是教导读书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吗？那就见见吧。没想到英格兰人一到大堂，屁股还没坐下，一封漂亮的中文禀帖就递了上来，同时还有一封信。杨应钜打开帖子一看，全是抨击粤海关贪污索贿，还有粤海关通过宝商鱼肉洋商的言辞，还说这样的制度影响了中外贸易，要求总督大人废除。洪仁辉知道中国官员没有看到好处肯定不会替你办事儿，更何况是废除海关制度呢？洪仁辉用标准的中国话对杨应钜做出承诺，废除宝商制度之后，英格兰商人一定按照规定向清朝政府直接交税。不过杨总督听完还是一头雾水，放下茶杯就问师爷，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说那么一堆废话，他们到底要求什么呢？看来啊，杨总督没有听洪仁辉的废话，一直沉浸在对西洋人的欣赏之中。杨总督对英格兰人看猴戏一般的侮辱，却让英格兰大不列颠董事会感到异常的兴奋。自乾隆皇帝登基以来，英格兰人就再也没有机会直接和两广总督对话，大清帝国的所有政策命令都是通过行商通事们传达，中间到底被坑了多少次也不知道。洪仁辉让英格兰人打破了历史记录，更令东印度公司亢奋的是，8月3号，杨应钜派出一名官员到医馆，以总督大人的名义通知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大班，中国商人将以合理的条件和他们交易，如果英格兰人有冤要诉，可以自由的谒见总督。可洪仁辉万万没有想到，曾经和蔼可亲的杨总督很快就翻脸了，再也没有给自己谒见的机会。粤海关依然一如既往。更让洪仁辉惊讶的是，李永彪很快和杨应钜打成一片。原来两广总督府的藩库银出现了亏损，如果杨应钜填补不上亏空，那么下场只有抄家甚至杀头。李永彪八面玲珑，想办法替杨总督补上了窟窿，从此两广总督跟粤海关就成了一家人。东印度公司一怒之下派洪仁辉北上宁波，蜜月总

0: 是那样短暂，宁波的甜头却让乾隆皇帝不安，英格兰人又被赶回到了粤海关。洪仁辉万般无奈，不过这个时候两广总督又换人了。1758年5月27日，广州将军李世尧署理两广总督。洪仁辉以为这是一个机会，洪仁辉带领着东印度公司的一班大班故伎重演。当一大堆轿子停在总督府外，李世尧根本就不给洪仁辉任何说话的机会，他就俩字儿：不见。英格兰人失望之极，洪仁辉想到了当年的陈方官告状，为什么英格兰人不能学习一下中国人的壮举呢？很快，洪仁辉就找到了告状的由头，东印度公司的老合作伙伴，资源行老板黎光华死了，可是黎老板欠了东印度公司50000两白银。洪仁辉耍了一个花招，没有直接向李永彪控告黎老板，而是直接向李世尧提出控告。李世尧对英格兰人这样越级打官司的做法很反感，就没有受理。洪仁辉一个连环计谋产生了，告状是形式，主要目的是让大清帝国能多几个通商港口。洪仁辉自己提笔写状子，写好之后总觉得不够打动中国官员，于是找了一名四川商人刘亚扁帮忙润色。刘老板在广东与福建帮没法比，根基浅，现在有英格兰商人主动找上门，不就是修改状子吗？这事儿办成了，就有了大客户了，这还愁不发财？刘亚扁乐呵呵的为洪仁辉修饰好了状子，洪仁辉决定到宁波找老熟人武进生，通过他们递这状子，想来啊肯定成。到宁波告状，就要逃过粤海关跟两广总督的视线。为了掩人耳目，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为洪仁辉购买一艘只有7吨重的三桅小船。英格兰人这一次依然期待洪仁辉创造奇迹，特地为小船取名叫成功号。1759年6月13号，12名英格兰人从广州出发，6月24号到达定海县四礁洋面，遇上正在定海巡检的把总谢恩。谢恩一看洋人驾着铁炮战舰，立即围了过来。帝国海军的枪口呼啦啦在洪仁辉面前排开，洪仁辉一看阵势不对，赶紧向谢恩解释说，今年东印度公司将有1-2只商船到这里进行贸易，我是他们的翻译，为他们打前站，前来联络一些买主。谢恩之前听说过洪仁辉，几年前可是跟武进生把盏言欢的洋商，现在皇帝已经不让洋人来浙江做生意了，他怎么还来啊？谢恩拿不准，赶紧将情况汇报到定海总兵罗英户那儿。罗英户早已得到通知，洋人商船一律不准北上，而英格兰人现在突然出现在定海，那还了得？罗英户马上命令洪仁辉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们推荐了很多本幽默类的图书啊。
1: 哎，今天推荐的这个呢，应该说不是幽默类的图书。
0: 但是
1: 这个呢，今天这个所谓不是幽默类的图书，并不是说啊它本身不幽默，而是这个我们今天推荐的应该说是一个传记。
0: 对，它是一个幽默大师。
1: 幽默大师，对。它本身这个我们这个内容可能不幽默，但是会让您了解一些幽默背后的故事。
0: 嗯，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传。
1: 哎，路易德·菲奈斯，不知道提到这个名字您会想到谁？
0: 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但如果您看到他的形象，你马上就说，哎，
1: 原来是他，
0: 这是不是虎口脱险吗？
1: 就是我们最大家伙儿应该可以这么说吧。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法国喜剧片里头，在中国最为人所熟知的《虎口脱险》。
0: 对
1: 啊，那这里边扮演指挥的那个小老头，
0: 哎，
1: 就是路易德·菲奈斯。
0: 对，相信很多朋友看《虎口脱险》都不只是一遍，
1: 没错，
0: 甚至是我觉得我就看了得有十遍。
1: 哎呦，我十遍、二十遍，我觉得都不止，而且我自己有三张盘。
0: 嗯，为什么三张盘呢？
1: 一张盘呢？一个是 VCD 时代的，
0: 嗯，
1: 那时候我没有那个盘，然后呢，我特喜欢看，我就请有这张盘的，我说你缠着，你帮我刻一张
0: 啊，哦，
1: 人家帮我刻了一张
0: 盗版
1: VCD， 还是两张的那个，
0: 两张
1: ，我说，哎，帮我刻一张啊，人家帮我刻了一个，哎，有时候看一看，后来呢，有卖的了，
0: 嗯，
1: 刚开始出的那个呢，还不是这个上亿版的。就是一个也不是是南方或者是香港那边译的那种，
0: 哎呦，
1: 那个配音特别奇怪，嗯，就跟咱们日常看的那个《虎口脱险》不一样，
0: 对，听不了了那可。
1: 然后听了有十分钟，我就有点忍受不住了，我就直接给关了。然后一直在寻找上译版的，
0: 嗯，
1: 红酒也知道，原来红酒也采访过苏秀老师嘛，
0: 苏秀老师，
1: 哎，苏秀老师，上一场的这个苏秀老师也是我们著名的音乐人侯木人先生的
0: 母亲
1: 啊，今天老太太应该都过九十了吧？
0: 九十了，他来的时候都已经快九十岁了。
1: 对，嗯。苏秀老师是《虎口脱险》的译制导演，
0: 对，
1: 哎，
0: 棒啊！
1: 对对对啊，那也后来就等于是认识苏秀老师之后，就觉得啊，哦，原来还有哎，还有这么
0: 有那么多事儿 啊，
1: 然后
0: 不容易。
1: 对，然后对上一场的那个译制的那个版就更加的这个印象深刻了。
0: 对，因为那些人他真是钻研业务啊，他为了那么一句话，他能几天几宿不睡觉啊。
1: 你像配导，刚才说配这个谁的，配这个指挥的这个，
0: 嗯，
1: 尚华
0: 啊，尚华
1: 配油漆匠。于鼎，
0: 嗯，
1: 特别，我们一说这两个名字，我们可以在脑子里回味，就是他们这个上一场配音的那个这一段的台词，
0: 都是腕儿，
1: 对，很多台词，我觉得大段台词，很多的朋友，我的朋友甚至都会背，
0: 对，而且他们其实不光是配音，他们也在改台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像咱们以前曾经聊过，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把那个所谓领导改成了头啊，后来就
1: 悠着点、
0: 嗯，这个就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啊，
1: 对对对，
0: 都是这帮人做的，
1: 这全是当年上一场的老厂长，啊，
0: 嗯，
1: 那叫陈，哎呦，陈厂长他干的事儿啊。
0: 对，
1: 我们有点扯远了，我们再拉回来。
0: 好，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的传，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的传啊，这是一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一位法国作者，这个写的啊，
0: 嗯，
1: 那。他有一个译序，这个译序里呢，把路易德·菲奈斯的一些很怎么说很基础的情况做了个介绍。我们呢，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也算有一个怎么说，也算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路易德·菲奈斯在演电影之前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估计可能介绍不了很全面。
0: 嗯
1: 嗯。然后呢，我们下半时段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虎口脱险在拍摄之前做剧本的时候，然后选角的时候等拍摄的时候出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这种那样的故事。如果您是虎口脱险的粉丝，像我和红酒一样，如果您对这个片子特别的喜爱，那我觉得尤其下半时段您是
0: 千万不要走开，
1: 千万不要走开，
0: 嗯，
1: 上半时段呢，关于这个指挥路易德·菲奈斯的故事啊，其实您要也不应该走开
0: 对对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译序啊，路易德·菲奈斯呢，这个生于1914年，故于1983年，很可惜69岁。
0: 对，其实也算是不太长寿啊，
1: 哎。是一位法国的大明星，不仅在欧洲家喻户晓，就是在全世界也是名声显赫。上个世纪中叶，尤其是在60-70年代。

0: 由他主演的众多影片，比如《穿越巴黎》、《圣托佩的警察》、《虎口脱险》、《疯狂的贵族》、《雅各布教士历险记》等问世以来，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引起轰动，全世界数以亿计的影迷为之倾倒，即使是在80年代的中国也同样如此。80年代初期啊，当路易德菲奈斯主演的《疯狂的贵族》、《虎口脱险》等在全国放映之后，立刻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影迷，而且许多人是百看不厌，就像刚才红九说的那样。
1: 嗯，
0: 菲奈斯那张令人过目不忘的怪脸也就成了法国当代喜剧电影的标志性的面孔。路易德菲奈斯的成长经历呢，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具有极强的典型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很少有我们中国观众能够想到，德菲奈斯啊，他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移民的后代。
1: 嗯，
0: 只不过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既然生长在巴黎这样的艺术首都，既然吮吸的是莫里埃啊、德彪西啊、费尔南戴尔啊等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乳汁，既然为了生计他很早就走上了艺术道路，既然一路上遇到了像这个乌利啊、让卡班、安德烈·布尔维尔，布尔维尔是谁呢？油漆匠的扮演者。嗯，布尔维尔等这个众多造诣深厚的艺术家和情真意切的朋友，那菲奈斯能够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电影艺术家也就毫无令人意外之处了。就正如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梵高啊、毕加索呀、达利呀、这个贝克特呀等等啊，自幼生长在法国或很早就定居于法国的艺术家一样。那令人感慨的是啊，他不是纯正地道的法国人，也没有出生在渊源深厚的艺术世家，那他之所以走上这个演员的道路，成为一个电影明星，那就可以这么说，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了。
1: 嗯，
0: 德菲奈斯的父母原本是啊，为了爱情离开这西班牙来到巴黎的，虽然最终获得了家庭的原谅甚至经济上的支持，但因为呢对这个经营之道不太熟悉，最后落到了生活的底层。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正好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
1: 对，
0: 巴黎呢处于这个法西斯铁蹄蹂躏之下，就像那个《虎口脱险》里演的那样，那一家人的这个日子艰难，哎呀，不难想象。路易·德菲奈斯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他不得不很早就独自谋生。然而他呢，却是接二连三的遭遇失败。哎，就像他没办法接受中国中规中矩的这个学校教育一样，他也没办法适应循规蹈矩的生活。不管是原来他干过工业制图，还干过企业会计啊，不管是这些，他都适应不了。他几乎是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靠着他自幼跟他母亲学的这个钢琴，开始到酒吧呀、饭店呀卖艺为生，走上了艺术道路。所谓这个艺术道路还是一个加引号的啊，你想就像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在酒吧啊，或在这个酒店的大堂啊，看有人在那弹钢琴啊，路易德菲奈斯干的就是那个。只不过呢，现在我据我了解，我有几个朋友是在这些地方弹钢琴的，那都是专业科班出来的。
1: 嗯，
0: 可是德菲奈斯并不是，他等于是跟他母亲学的，并不是科班的那种啊音乐大师。那他的成名也有必然性，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从他母亲那儿学到了，虽然谈不上精湛，但是很具个性的这个钢琴技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他母亲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当然啊，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就是在这个德菲奈斯他个人的这个人生道路里边啊，除了抓住每一次机遇外，他始终能以谦卑谨慎的态度对待每一次成功和失败。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路易德菲奈斯他不像阿兰德龙那样是吧，天生有一副漂亮的面孔、出挑的身材啊，也不像这个让保罗贝尔蒙多那样，哎，很魁伟等等啊，也不像什么诺瓦雷那样受过正规的表演训练，不像让卡班那样有高人的关照或者指点。他很早就投入到电影了，但是没有像不少明星那样早早出道，年纪轻轻就成为耀眼的明星。相反呢，你看他那身材很矮小，长得也挺怪异的。那除了他母亲的这个家庭教育和环境的这耳濡目染之外，还有这种生活压力的逼迫，更多的是他这种顽强执着、认真坚守不放弃的精神，才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龙套群众演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渐渐的出人头地，然后到70年代的时候达到了他的巅峰。 作者这个译者就说了，说平心而论啊，对这个不到20岁就已经迈入影坛的艺术家来说，年近半百才功成名就，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器晚成。
1: 嗯，
0: 然而呢，要是没有当初他这种执着的精神，很难想象路易德菲奈斯会有他之后如日中天的这种样子。谁都知道啊，这个世界各地啊，就是往这个影视圈里扎的跑龙套的这种小演员有多少啊？但是像他这种一直这么坚持，最后一直到跳出龙门的这种，真是太少太少了。那自然啊，他的成功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包括他的天赋、他的为人处事、他的勤奋刻苦等等。但是呢，在我们这本书的译者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路易德菲奈斯的这种锲而不舍的坚守。如果没有这种坚守，他的演员生涯实际上是难以预料的。
1: 嗯
0: 嗯，好，那我们再进入这个路易德菲奈斯，他从小啊一直长到这个演电影之前，这段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两个数据，您就知道他有多伟大了，电影方面的伟大。
1: 嗯，
0: 路易德菲奈斯去世以后，人家给他整理他作品，你就发现他演的作品啊，可以说是杂乱无序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东一截西一段的。你比如说，在1964年的时候，他在4个月里就拍了什么呀？就拍了3个电影，
2: 嚯，
0: 《圣托佩的警察》、《方托马斯》还有《暗度陈仓》，也是他和布尔维尔和那个刘锡将演的啊。这前后这两个我都看过啊。4个月里拍了3个啊，而且他从此一跃成为明星，甚至是法国电影界最大的明星。他最出名的就是让他出名的电影，实际上是《暗度陈仓》，而不是《虎口脱险》。但是《虎口脱险》之后，他成了最受欢迎的明星。那他的这两个电影，其实第一部我们都看过，就是《疯狂的贵族》，很多人都看过，《暗度陈仓》可能大家伙看的不多。两个电影《疯狂的贵族》和《暗度陈仓》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法国电影史上观众最多的20部电影里边的2部。那《虎口脱险》其实在这里头似乎还不算是什么东西啊。好了，那我们下边呢就开始进入啊这个路易德菲奈斯，我们《虎口脱险》这个指挥的童年时代，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在20世纪初，索托·雷格拉先生就已经是马德里一位声名显赫的律师了，连铁路公司都在他的客户名单之列。他对正在追求自己女儿的莱奥诺尔的这位卡洛斯·德·菲奈斯并不是十分看好，
0: 这就是路易德·菲奈斯他爹。
2: 确实呢，他会讲法语，衣着光鲜，但毕竟只是马拉加一位初出茅庐的律师而已。莱奥诺尔被禁闭在家中，但他还是出逃了，两只小斑鸠成功的结成一对，双双飞向法国，
1: 去法国了，
0: 对，巴黎了嘛、
2: 啊、对，这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0: 没错啊，
2: 就是从那个
0: 私奔了
2: 西班牙，私奔到法国了。
0: 但好在后来还是被家庭认可了、
2: 啊、对，那最终呢还是给了一笔丰厚的嫁妆，还外带一笔年息。
0: 但是问题就是俩人没弄好，
2: 没弄好。一双儿女在这个和睦无间的家中问世了。玛利亚别名 Mina 生于1907年，夏尔生于1911年。卡洛斯德菲奈斯决定当一个宝石经纪人，他头一批客户中呢有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要求卡洛斯把宝石交给他，好让妻子从中挑选。在这个阶层呢，风度和高雅就等于担保。当新手经纪人再去拜访这位客户的时候啊，此公早已席卷宝石不见踪影。
0: 瞧瞧，挨骗了，
2: 挨骗了。他必须全额赔偿珠宝行。他这个嫁妆啊，就是他爸妈给的这个嫁妆，基本是所剩无几了。当索托格拉先生得知女婿的这种蠢行之后，突发心肌梗塞，命丧黄泉。
0: 哎，
2: 说女儿怎么嫁这么个傻玩意儿啊。丧事还不足够，年息也因此终止了。菲奈斯夫妇只得离开了纳伊，家中佣人应该说全都解雇了啊，也使不起了，就卖掉了马车，搬进了库尔贝瓦的一处小套房里。
0: 那这对夫妇呢，第三个孩子啊，就诞生在这个贫困的街区。
2: 嗯
0: 啊，这个孩子就是路易特维奈斯，
2: 1914年、
0: 啊。你看这孩子那多倒霉啊，生下来就倒霉，
2: 生不逢时感觉哈。
0: 没错啊，1914年7月31日凌晨1时啊，这个路易德菲奈斯诞生了。那几个小时以后呢，让饶勒斯是谁呢？是当时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遇害身亡，而法国也将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那个时候呢，他43岁的父亲依然自称是叫珠宝啊珍宝经纪人，而他35岁的母亲莱奥诺尔则是没有职业，但呢，他这个母亲却通过为皮货商和上流社会的旧相识们啊牵线搭桥来养家糊口。那这比卡洛斯那个就是他那个父亲啊好高骛远的想法其实是更赚钱的。如果他父亲要能够像这个在1870年那样赶在德国人包围巴黎之前养兔子啊，这个可是呢，这个法国军队在马恩战役中表现得非常英勇，双方军人啊在这个战壕里互相厮杀，这个远离了什么都不短缺的巴黎，那兔子的价格呢依然如故，所以呢这个养兔子的他这个爹就没赚着钱，家里一贫如洗。这个卡洛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的爹呀，他是西班牙公民，所以他就躲过了战争的浩劫。那作为南方的男人呢，他就更自觉地把自己的角色想象为啊，主要在这个咖啡馆露台打发时光，就有点像我们中国有一些男同志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啊，觉得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喝酒。所以呢，他投入到制造这个人工绿宝石的这个工作之后呢，就不是那么热心，而且他由于色盲，他是个色盲，所以就得依靠孩子们，包括这个路易德菲奈斯，让他们去挑选那些颜色足够绿的产品给卖出去。和很多呀对这个真实生活心存过多幻想的人们一样，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的爹呢，哎，突然失踪了。人们在一条水渠的岸边找到了他的鞋和帽子，还有一封信。所以啊，好多年大家都坚信路易德菲奈斯这个爹是自杀身亡的。那路易德菲奈斯呢就被送到了一个中学，在那儿度过了3年的时光。他在中学里呢想入非非，不听管教，沉默寡言，只有在画画垂钓和惹小朋友们哄堂大笑时才精神百倍。你看，哎，那时候好像他就能够逗人大笑了，还是有些天赋的。1926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12岁的时候啊，还在这个寄宿的路易德菲奈斯啊，在这个一个独木的喜剧里头又唱又跳。这个小作品呢有点陈旧的气息，但是他已经扮演一个角色了。当地的报纸就评价说，哎呀，这个短剧啊被我们有几个有天才的这个公民啊演绎出来了，第一个要赞扬的就是路易德菲奈斯。然而这谁呢，这个路易德菲奈斯呢对这个并没有感觉到怎么着啊。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就十一二岁的时候，至少已经对一切引人发笑的这种手段他显露出一种浓厚的兴趣，也就展露出他某种天赋了。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家里啊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老师，这个老师呢就是他的母亲。这老师的这个母亲的发怒就是一台台好戏，在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看来。比如说他经常会抛出一些精挑细选的骂人话，而且很能够把握好戏剧效果，乐于让这个对手以及偶尔出现的观众措手不及啊，有时还得啊把握住自己啊，以免因为过分的言行发笑。后来这个路易德菲奈斯就经常给朋友们表演自己的妈妈啊，他的一个朋友就曾经记得德菲奈斯就模仿他这个母亲，因为自己丢了一张100法郎的钞票啊，然后就绕着桌子怎么追他啊。这个德菲奈斯就跟他说啊，包括还有这个怎么一边他在呵斥孩子的时候，他不会是咕咕咕直接呵斥，他会一边甜言蜜语，哎，一边甜蜜的说着，然后一边把手啊在身后就划了东西，然后突然苹果呀、玩具啊、书啊，腾蹬出来，叭就给扔脑袋上去，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可是这谁呢？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的这个母亲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我觉得啊，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恋人。怎么这么说呢？她居然相信她丈夫没死，
2: 哎呦！
0: 而且她还真的在这个委内瑞拉找到她丈夫的踪迹了，她只身出发去寻找去了，还
2: 啊，这怎么跟当年说张国荣没去世是一样的？
0: 哎，然后呢，还真就给找着了
2: 啊，
0: 把他爹从这个委内瑞拉 从拉丁美洲给带回来了。他这爹啊，在拉丁美洲没发财，而且还得了肺结核了。那时候肺结核可不得了哈，精疲力尽。他给他儿子带回了一只蜂鸟的标本啊，委内瑞拉管这种鸟叫绿宝石。路易德菲奈斯啊，终身都把他父亲给的这个蜂鸟的标本给留在身边。
1: 嗯，
0: 路易德菲奈斯的这个父亲卡洛斯啊，只是一个影子啊，他不再企图让别人相信他有职业，他已经开始放弃了。他也从来不跟孩子拥抱，为什么呢？肺结核嘛，
2: 传染嘛。
0: 家里还定期喷洒消毒水，以防传染。
1: 嗯，
0: 最终卡洛斯呢回到了西班牙，于1934年逝世了，终年是63岁。
1: 嗯，
0: 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几句训诫。对这个长子啊，他就劝他这个长子不要从事珠宝行业，建议他向服装业发展。所以这个长子啊，夏尔后来当了皮货商。至于他这个女儿米娜呢，很快就成了一个闯劲十足的姑娘。作为模特，她和很多有名的人都成了朋友，而结交了很多前景十分看好的这个年轻男子。而路易呢，路易德菲奈斯呢，朋友很少，而且他厌恶赶时髦，他不跟这个来钱容易和抛头露面的这个圈子交往，而这个圈子是他姐姐的乐园。他是在那阶段，起码是路易德菲奈斯一点儿都不清楚他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是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了说莫奈斯他的人生，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那部经典的喜剧《虎口脱险》，让大家也对这样的一个演员，这样的一个大师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图书，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继续给孩子们讲着故事。当朝皇子啊，坐镇回来，下头的官自然都来趋奉。上到节度使，下到州县官，整日围着一大群巴结。这皇子自己也精心，眼见办事顺手，下头人见自己像亲爹似的听话忠心，皇子觉得本事大了不少，禀了皇上，就说这儿的官都是朝廷栋梁，皇上自然也高兴。不想啊，那年黄河发了大水，你们晓得什么叫洋暴吗？黄河上游有个青铜峡，大禹治水的时候在那儿立了个铁旗杆，上头刻了分寸，青铜峡水涨一寸，下游水涨一尺啊。为叫下游知道青铜峡水势，用羊皮吹胀了，找不怕死的好汉附在上头，带着写了字的竹签顺河飘下，叫下头的人知道了，好预备着护堤。这年上面飘下的洋暴，青铜峡水涨三尺，狗儿吓了一跳，闪着眼道：“啊，天哪！那咱这就涨三丈啊，淮安城要慢了。我记事那年就慢过一回。”就是这个话。胤禛沉吟道：“那年下游也下雨，已经连阴了半个多月了。这一天雨下得格外大，眼见青冈倒河似的，怕这城是难保了。皇子命衙中官员备船，他只带了一个长随到城西，想看看河堤到底有指望保住没有。”天上的云厚极了，正晌午时分，黑得像锅底的天上吊着墨线一样的龙尾，一缕缕摇摆着，云缝里彻着闪，有紫色的，有金黄色的，还有的像火球一上一下跳着炸开。那雷呀，一阵紧似一阵，震得城楼都打颤。翠儿浑身机灵的一个冷战：“
2: 你还说这位皇子爷胆儿小，这是龙发怒，还不快逃啊！”“
1: 我还说过他心地仁慈。”胤禛的脸色多少有点苍白，接着说：“他喃喃祈祷上天，请免去这一城大劫呀。他的长随眼见黄河水崩卷了大堤，五尺多高的潮头轰鸣着，排山倒海着涌来，惊叫了一声：‘主子快走，回衙门上船！’也不管这皇子答应不答应，拖起皇子上马就跑。就听满城的筛锣声：‘大水漫了南城门啦，快跑啊！’接着就听南边轰的一声，城墙倒，洪水灌进了城啊，到处都是人哭狗叫， 防倒乌塔卷起的尘埃在大雨中漫起冲天黄雾，街上瞬时已是四尺多深的水，连马也跑不动了。雷声、雨声、河涛声，一栋接一栋的房子倒塌之声混成一片。天色黑暗如夜，雨水又迷了眼，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啊！天地都搅成了一团了。朱仆二人弃马，趟着齐胸的水，总算是回了衙门，都松了一口气。只要上了船，就不怕了。谁知啊，一进门，两个人就惊呆了。拴在仪门上的大关键早已无影无踪了，这些个平日满口忠君爱民的士大夫早已劫懒逃之夭夭，连主子都不管了。满院的水哗哗的回荡着，空落落的没一个人。他们抓了个飘在水上的梯子想上房顶，忽然那仆人想起来千压房前有个重睡莲的大鱼缸，连忙去把缸从水里弄出来倒空了，抱着皇子放声大哭说：主子，上房只能顶一时啊，这些没天理的黑心贼未必想着来接咱们。好主子，你坐进去，我扒着缸沿，咱们顺水漂，老天爷眼在上头，就看咱们的命了。听到这里，戴铎悚然而悟，他想起高福说的康熙43年与胤禛死里逃生的事，只没有胤禛说的这么细。高福已听得眼睛发直，好像又回到当年那可怕的生死劫难中，许久才叹道：
0: 主子，怎么又说起这故事了？怪瘆人的，后头的就别讲了吧。
1: 侃儿瞪着眼，那正说到节骨眼上，你怎么不叫讲，我爱听。狗儿也说，越王爷不也做水缸逃过命吗？他难不死，必有后福。翠儿仿佛还沉浸在故事里，

0: 闪着眼睛说：“爷，那太子爷逃出去没有啊？”“
1: 他不是太子啊，要是太子，那些混账官不敢私自逃命。他们在水里呀、漂了两天两夜，倒没饿着，河里漂着能吃的东西不少，南瓜、柿子、茄子什么的都有，偶尔也漂下个馒头窝头。只是皇子坐在缸里，晕的不知东南西北，吃点东西就吐。那仆人呢，扒着缸沿累得筋疲力尽，几次打盹松了手，都是皇子用手给拉了回来。两天后，缸飘到了岸边，两人一上来念了一声佛，顿时天旋地转，都晕倒在沙滩上。再醒来的时候啊，天已经黑了。皇子睁开眼，只见床前一张破桌子，上头点着盏油灯，一忽一闪的。一个老汉闷头坐在凳子上抽烟，还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捧着碗姜汤，呆呆的看着自己。皇子动了一下嘴唇，刚想说什么，那女孩子惊喜的喊了一声：“爹，他醒了。”接着就见那仆人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只是磕头：“
2: 多谢您老人家救我们，必定补报您的恩，我们爷……”
1: 他看了皇子，没敢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皇子欠身坐起：“
3: 我叫王孙龙，请教老人家贵姓啊？你们这么厚道，天必定保佑你们。”“
4: 哎呀，我们算什么贵姓啊？姓黑，岳户家籍。”
1: 老汉满脸皱纹，叹息一声说：“
4: 哎呀，祖上造罪儿孙熟啊，积德也是为自己。救你的是我的二女儿小福，去借米还没回来。这是我的大女儿小露。”
1: 说罢又叹息了一声，不言声的起身去了。小鹿忙着把窝头拿来说：“
5: 四面是水，没盐没菜的，米也未必就借得来，将就着吃吧。”“爹也是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吓得那样。”
1: 皇子精神好了点，灯下看小鹿容貌虽不是绝色，却透着恬静俏丽，说话也爽气，不禁问道：“啊，有什么好怕的？”小鹿端一碗野菜汤招呼皇子主仆吃着，一边说：“
5: 不瞒你说，我们家祖上在前明永乐爷靖难起兵坏的事儿，改姓了黑，成了贱民，朝廷有旨，代代只许族里卖唱，当吹鼓手、戏子、扎纸人纸马，当挽歌郎、媒婆、引婆，帮人家婚丧嫁娶。已经三百多年了，这三百多年里头，一代一代的出了94个劫妇，还有两个烈女，一个替父亲吃官司刘佩死到黑龙江，一个没过门死了男人，他也寻了自尽。5年前一个什么太尊爷听说了这件事儿，又查了族谱，说难得这样的贱籍，没有卖身的还出劫妇，可惜不够100个，说满了这个数他就要拜本上奏为全族脱籍。知乎者也了一大堆， 总之是族里定了死规矩，劫掠女子不满百，谁家要在这上头出了事。他忽然脸一红，啐道：哎，和你说这些做什么？
6: 皇子笑着说：是你自己要说的吗？小鹿听了，拿了个窝头就出了外间。一时他又回来了，却端着一瓢米，还拿着个鸡蛋大的一块盐，不言声呢，在案板上盐碎了，捏了一点放在皇子的碗里，把米放在灶上，怯生生的看了皇子一眼，掰了半个窝头蹲到灶下，一边小口吃着添柴烧锅。皇子笑着说：你怎么不欢喜啊？别恼，是我的不是。他没答话，只疑惑地看了皇子一眼，忽然抿嘴一笑，又低头烧柴。皇子正奇怪，门外又进来一个小鹿，手里拿着洗干净的萝卜，利落地切着，一边笑说：
5: 你们福气，我打量借不来米呢。你们不知我这妹子不会说话，人缘好着呢。
6: 众人这才明白，前后进来的不是一个人，侃儿笑着：
5: 哈哈，这是一对双生姊妹。
6: 戴铎从没见过胤禛有兴致给下人讲这么多话，这些话传出去，叫别的阿哥知道没半点好处。因见肉煮熟了，一边用筷子捞出来，先切一块捧给胤禛，正要岔开话题，坎儿淋淋漓漓啃着肉，又撕着喂卢卢，眯着眼笑着：
5: 四爷，你不用讲了，我都知道了。
6: 胤禛素来厌荤，只吃了两口肘筋就不吃了，听这个一脸迷糊相的小鬼头说话，擦着手笑道：小猢狲，你忒是伶俐过头了，你知道什么呀？
5: 嗨，这种故事古摊上我听多了。
6: 坎儿塌着眼皮睁也不睁，饶有兴致地啃着猪蹄儿：
4: 你不过讲得过细些就是了。公子落难，小姐相救，你改成皇子落难，民女相救。下头必定皇子爷瞧上了小福小禄，族里不依，把皇子整得七死八活，皇子爷跑出去发兵来到这地方，救出这两个娘们收了做老婆，然后回京把那些坐船逃了的马屁精尖头虫官一个一个砍瓜切菜般的弄掉他们自己吃饭的家伙，嘿，可是不是的？
6: 胤禛怔了一下，忽然觉得今晚自己有些失态了，当着这些人讲这事儿干什么？他咬着细白的牙笑了笑，不再言声了，拨着火沉思，良久才吁了一口气：哎，机遇的太久了，随便说说而已，何必一定问到底呢？
4: 四爷，真是的。
6: 侃儿说着：
4: 你说了半截故事，今晚我们还睡得着吗？
6: 胤禛笑了：你们只猜对了一小半，皇子只是和小鹿相好上了，倒也没人知觉。水退之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了京城，要拿问那杆子龌龊官，不料一查问，天照应，那只船叫漩涡给卷进去了，一个活的也没留下。
5: 这就完了，那小福小鹿呢？
6: 一直沉浸在故事中的翠儿盯着胤禛问道。胤禛深深低下了头，许久许久才说道：
1: 小福小鹿后来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我编这故事只是想说，世上的事和古词里说的并不是一回事。要真想知道，等我编好了再给你讲。几个孩子眨巴着眼儿，意思还想问，戴铎却说：“哈，天晚了，明天还要赶路的，早点歇了吧。”说罢，便替胤禛张罗着往沙滩上铺毡，狗儿坎儿也只得泱泱自去收拾行装。但这一夜，胤禛失眠了，躺在毡垫上，望着墨蓝色的天空和繁星出神。高福深知他的心事，守在旁边轻声地说：“醉啊，您走困了，心里别想事儿，啊，一会儿就睡着了。”胤禛没吱声，反倒坐起身来。因见戴铎也没睡，便说：“哎呦，你也没睡呀、啊？这三个孩子倒好，都睡得齁齁的。童心，童心不可再得呀。”戴铎笑道：“爷不睡，奴才怎么能入睡呢？爷睡不着也别急，只想着明儿车上能睡个好觉，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明儿我们分道走。”
0: 胤禛抱着膝头：“
1: 我便装带狗儿坎儿走西路，去看看上游高家堰黄河大堤。你们押粮车去淮安，然后在桐城会齐。”
0: 戴铎和高福惊讶的对视一眼，都没敢驳回。戴铎陪笑着：“既这么着，我带几个亲兵护送四爷。”胤禛仰着脸想了想：“
1: 哎呀，可惜杏音和尚没跟我出京啊，有他在就用不着你们蛇蛇歇歇的安置了。我想微行带那么多从人。”
0: 言犹未毕，坎儿一咕噜翻身起来：“嘿，这到高家堰一天的路，过了高家堰一马平川都是人烟，我和狗儿打包票，四爷出不了事儿。”胤禛笑了：“
1: 呵呵，是这话，这千里赤地过大水，还会有捡净的毛贼不成？我们小心一点就是了。”
0: 戴铎高福虽觉不妥，但胤禛秉性言出如山，无可违拗，当下不敢回话。两个人装作小姐到远处密议了半晌，决定由高福带着十个哥斯哈遥遥的尾随，暗中保护，这才放心回来。第二天一早，胤禛带着狗儿坎儿，牵着一头箭骆驼行李，一匹马，胤禛自骑了，带了一只昨日途中射死的狼，离开了粮队，溯黄河故道以里西行。胤禛在马上手搭凉棚，极目望去，但见沙丘连亘，直追天际。少峰在沙滩上卷起黄漫漫的雾障，高接云天，衰草树枝挂着干涸藻，断垣残岩丢弃在只露出屋脊的沙窝里，远近不见一个村庄人烟。越走越是荒寒，一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胤禛虽口说到上游看堤，其实他自己晓得高家堰以东连遭洪水漫灌，治河能沉尽服陈皇在世修造的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他存着一线念头，是听高福说鹿儿身上有自己的遗子，曾在高家堰左近的河里镇住过。他在子息上甚是艰难，四个儿子有一个还夭折了，身边的红石、红皱、红利还没出过花。要真像高福所打听的大胖小正出花， 那要作家呢，真太可惜了。狗儿坎儿都在孩提之间，正是混沌未凿、天真率性的岁数，金子聪明伶俐，却领略不到他这番心思。一路牵骡子赶马，踢飞脚、打沙仗、追逐戏耍，毫不知疲倦。猴的寸草不生，没片刻安静。胤禛有这两个小鬼伴着，倒也免了旅途的寂寞。看看行至离河里庄还有十里之遥，天色已过深白，远远一处高浮，杂树丛生，房屋错落，夕阳下乌沉沉的，像一只反扣着的锅压在沙滩上。因此地就是黄河改道向北的岔口，隐隐还能听见黄河闷笑之声。四爷，坎儿见胤禛盯着前面一动不动，脸上似喜似悲，不知何故。胤禛语气着重的，叫人心里头发慎。
1: 你们不是想知道那故事后来吗？孩子们，这里没人，我告诉你们，小鹿就死在前面那棵老柿子树下。
0: 两个孩子顿时瞪大了眼，仿佛不认识似的，看着脸色苍白的胤禛。不知过了多久，坎儿才说：“
2: 老天爷，原来那个皇子就是四爷您呐！”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0: 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语气着重的，叫人心里发慎。
1: 你们不是想知道那故事后来吗？孩子们，这里没人，我告诉你们，小鹿就死在前面那棵老柿子树下。
0: 两个孩子顿时瞪大了眼，仿佛不认识似的，看着脸色苍白的胤禛。不知过了多久，坎儿才说：“
2: 老天爷，原来那个皇子就是四爷您呐。”
0: 狗儿嗫嚅的问道：“
2: 他是怎么死的？”
0: 胤禛没有答话，仔细打量着柿树老鸭，上前扶了扶，那里还残留着一片烧得焦黑的树皮。狗儿和坎儿一下子明白了，打心底泛起一阵寒意，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2: 啊，烧死的？
0: 对，烧死的。胤禛突然眼中涌满了泪水，压抑着浑身都要沸腾的悲愤，尽量平静地说：“
1: 我就在那边一片青纱帐里，眼睁睁地看着。”
0: 两个孩子全都惊呆了，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块烧焦的树皮。坎儿双手紧紧地抓住马缰绳，狗儿脸上睡意全无了，两只手紧紧地捏着，全是冷汗。 这下边原是大卖场，那边是个池塘，池塘南边是望不到边的高粱地。胤禛浑身都在瑟缩，仿佛又回到那个可怖的夜晚。我为寻小路，独身赶到河里庄，正赶上族里处置小路，就在这老柿子树下临时搭了一个土台子，台上张着灯笼，架着柴垛，几个族丁举着火把站在两边，小鹿头发披散着，五花大绑，就站在坎儿站的那个地方，垂着头，看不清脸色。台下黑压压上千的人默默无言地盯着他，一声咳嗽也没有。我好像做噩梦似的，大睁着眼睛盯着他，眼前一片模糊，只听身边高粱叶子凄凉地摇着响着。胤禛目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两个孩子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可怕的面容，竟不自禁地历历颤抖起来。过了一会儿，略一顿，胤禛又说道，他的声音带着金属撞击一样的颤音，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着族谱上台，转脸大声说，族长五爷训话。气氛顿时更加紧张了，人们一起抬起了头，几个小孩吓得要哭，都被母亲紧搂在怀里。我的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了，直着眼看着一个老者手里握着铜烟袋，摆着方布上了台。我在庄上住了两个月，平日这老爷子举止文雅，面目慈祥，极受族人敬仰的，但今晚神情却大异平日，铁青着脸，阴沉沉的扫视着众人。半晌他才说，几位老哥哥，全族的老少爷们，刚才在祠堂对着祖宗和各房管领的面，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小鹿出事，我也很难过，总是一只骨肉嘛。他的曾祖爷是我的堂兄，自幼交好，按着自己的心，宁可我跳河，不愿伤他的后代。但古人有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我们全族只能下手毁了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什么叫廉呢？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什么叫耻？就是切切实实的责心。他犯了这两条，叫人痛心疾首啊。从班菜贤淑到曹娥孝女，他讲了半个多时辰。老太隆中下台，回到主位，一手掩面，一手摆着，把这败坏族规的贱人上火柱，向祖宗神灵赎他的罪。一群人呐、啊，一阵骚动，女人在哭泣，小孩趴在妈妈的肩头哭叫着，妈，爸，回家。有的男人也在骂，有的不言声，捂住了脸。老婆子们喃喃何时念佛，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架到柴山上。我的心像被人撕碎了一样，双手一撑要站起来，却被一个人一把给拽住了。回头看，
5: 原来是高福暗中不知什么时候跟了来，他的脸在火光中也泛着青光，小声抽泣着说：“
2: 主子，别，别呀、啊！皇上知道了，了不得，留得青山。”
5: 说话间，火苗子就窜了起来，把鹿儿全身都裹在殷红的光里。他扬起脸，呆看着远处。这时我才看清他的面容，白的像一尊汉玉雕的侍女，头发散乱着，乌鸦翅膀似的飘荡着，直到烧死。他只是痛苦无望的扭曲着身子，连一声都没有呻吟，一句话都没说。
0: 说到这里，胤禛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双手张着，疯人一样踉跄几步，发出嘶哑的狼嚎一样的声音，似乎在哭，似乎又在笑。扑的爬在柿子树下，两只手交替死命的扒着，喊着：“小鹿，小鹿啊，我的恩人，我的，你出来呀！你不要在这里，你显显灵吧！我给你修庙啊！”狗儿和杆儿起初被他的故事惊呆了，后来又被他发狂一样的举动吓傻了，一直木头一样站着。此时方回过神来，见他如此伤情，也不禁放声大哭。良久，还是胤禛控制住了自己，慢慢扶起身，向柿树磕了个头，对两个哭得泪人似的孩子们说：“
5: 起来吧，起来吧，孩子们，人死不能复生，寂灭世界中，小鹿已经成神了，我们还要活在世间，走吧，走吧，天黑了。”
0: 狗儿和坎儿向树磕了三个头，默默地起身，一瞬间仿佛都长了十岁，牵着马和骡子，在暗黑的夜色中举举向河里镇进发。这河里镇是高家堰东最大的镇子，黄水决溃之后，由此向东即四散漫下，下游其实已经没了主河道，只有此处因当年治河能臣晋福陈黄处心积虑精工修起了一道凸形大坝，俱都用坚石磨缝垒起，水击之势在这高坝前被撞回去，保住了南岸西边数百里几十万顷良田。但大水过后，免不了饥民暴动，加之灾疫肆虐，聪明一点的行商大贾、殷实人家早已携了细软家财、老小人众逃往苏杭一带，当时称之为避萧，不过是躲灾的意思。加之南北水旱路隔梗不通，所以住户虽然不少，却甚是萧索。胤禛三人来到庄边，早已是虚出时分，天色黑定了，偌大一片镇子死气沉沉，家家关门闭户，黑嘘嘘的，连灯火也极稀少，只远处偶尔一两声犬吠略略给人一点烟火气息。胤禛痛哭了一场，心境似乎平和了许多，因命坎儿去寻宿头。坎儿连敲了几家门，里头倒有人答应，但一听是外地人过路借宿，立刻回说大堤上有客栈，再问就不出声了。坎儿回来笑道：“哈哈，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真他妈日怪，你就开开门说两句话， 也算个人嘛。

0: 致的马匹，
1: 接压着三个人向西南，果见镇外辽高大堤上一闪一闪，点着盏，气死风灯。近前借亮看时，果见黑漆大车门上方粉底黑字写着以和临风四个字。当下三人在门口解装，一个麻脸伙计早就提着灯笑嘻嘻的迎了出来，一边帮着卸骡子吆喝着，
2: 哎，老白老侯，财神来了，快帮着卸庄头，请马老掌柜的接客喽。
1: 一时便见两个人出来，一高一矮，都在40岁上下，也都满面笑容，帮着牵牲口拿行李。马掌柜打头提着串钥匙前头引路，口中不住的念叨，
3: 阿弥陀佛，小店足有半个多月没住客了，今儿一来就是5位，爷真是赏光啊。
1: 5个？狗儿一边走一边探头探脑的看，问道，哎，前头厢房已经住人了，
4: 爷咱们住上房吧。
1: 马老板忙说，
3: 哎呦，上房两案一名，正好3位安置，也好照应。
1: 因见坎儿低头不语，坎儿开锁猴似的转悠着四处乱看，又说，
3: 东厢住的两个孝廉也是后上才到的，爷请安心先歇一会儿，待会儿弄点酒算小人一点孝心。哎，只不妨今儿有生意，没有肉，微薄了些，爷不要计较。
1: 说话间，东厢里两个客人也出来了，一个穿天津风毛底绸夹袍，绒长脸儿；一个穿一身浆洗的褪了色的蓝竹布蓝衫，却是修眉凤目，十分娴雅俊秀。两个人大约也是涉越了黄河故道出到此店，见胤禛也是一脸书卷气，不禁微微一笑。胤禛因打一急道，啊，二位是赶北围的吧？
5: 是的，他叫李福，我叫田文静。
1: 龙长脸笑道，
5: 这一路啊，千里荒沙，住店的寥寥无几，客中相逢文有极少啊，也算有缘啊。客人尊敬台府啊，也是敢顺天府试的吗？
1: 李福却显得有点矜持，向胤禛一笑，算是见礼。胤禛寂寞多日，乍入人烟稠密之地，也愿意和人攀谈，因含糊的笑道，
5: 我也准备去北京啊。就是这话，相逢啊，就是有缘。一会儿我们吃酒谈天好吗？
4: 狗儿兴冲冲的，哈，哎，咱们有条狼，哎，有肉吃，我们请客。
1: 一时安顿好，狗儿便在天井院开播那狼，架起3叉铁架，把那狼肉烧得滋滋作响，又要来酱盐姜蒜不住的擦抹，满院顿时肉香扑鼻。坎儿带着炉炉在上房铺摆了行李，把桌子安在堂间，去厨下看了看，见两把铜壶铸酒正在火上温烫，又满院悠了一遭，至狗儿身边说，
3: 哎，不知东侧在哪儿，天黑怪怕人的，你和我一道去寻寻。
1: 因见马老板过来，便说，
4: 肉烤好了，你们只管先吃，一会儿酒烫热了，我们两个霸盏。
1: 那老板笑着去了。坎儿跟着狗儿抹过一段墙角，却见侧房就在南墙西角，隔墙外便是咆哮不息的黄河。和风吹来，坎儿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狗儿笑说，
4: 嘿，快3月天了，你还冷啊？

0: 儿一边小姐压着嗓门道：“剩下的酱油和盐，一会儿送厨房。你想办法把那两个装酒的大铜壶换个个。”狗儿笑道：“嘿嘿，这是什么主意啊？”坎儿系着裤子说：“叫你换，你只管换，看着点颜色。奶奶的，今儿晚住到黑店里了。”狗儿吓得浑身一震，尿也止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半晌才说：“你多心了吧？我看了字号宅基，是个百年老店。这年头，千年老店也难说。”坎儿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炉炉在中堂画底下乱绣，我揭开一看，像是擦过的血迹。还有四爷的床下像有个砖槽，不是黑店设着机关做什么？你看外头就是河，人弄倒了，隔窗户往外一扔，何其方便呢 啊！他冷笑一声，笑得狗儿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两个人精猢狲急急记忆了一阵，解手出来，上房的人已经做好了，胤禛居中，马老板打横相陪，对面坐着田文静和李福，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科场门路的话。因酒未烫好，老板张着眼直催：“钱老三，酒呢？快着点儿！”坎儿便蹭过厨下，果见那个麻子伙计正在捅炉子。坎儿说：“劳烦你了，伺候主子是我们的差事嘛。来来来来，老哥，我们那位兄弟给你预备着一块烧狼肝呢，叫他干活，咱们受用去。”钱三麻子哪里肯离窝，忙笑的：“
1: 你们是客嘛，我可没那福分。去吧去吧，酒一会儿就好啊。”
0: 狗儿见不是事儿，一瘸一拐的过来，蹿眉摇头，一脸痛楚的模样，说道：“哎呀，
1: 老钱呐，哎呦，我的老寒腿毛病这就犯了，给咱弄贴膏药。哎呦。
0: 老钱愣了一下，膏药是老店常备的药，说没有是不成的。想了半晌，才勉强道：“
1: 我给你拿两贴啊，守着火啊，看酒溢出来。”
0: 说罢，忙忙去了。这边狗儿审量那两个大壶，一模一样，只壶盖一个是铜的，一个是铁的，便省了事，只换了壶盖，装作在旁拨火。钱麻子一瞬功夫就折转来，看了看，并无异样。因听上房又催酒了，便从铁盖壶中倒出两壶，递给坎儿一壶，答应着：“来了来了。”就送上去。两个孩子暗透一口气儿，回到院里火堆旁，坎儿小声问道：“一把壶能斟出两样酒吗？”“同城韩老大爷断王家店的案，我去看过。”狗儿翻着膏药小声地说：“那壶啊，从壶嘴到里头都隔着，壶柄有两个气眼儿，堵住哪边哪边就不留酒啊。”“
1: 啊，老钱，还有你两位啊，来来来，咱们梅香拜把子啊，都是奴才，在这吃酒听招呼吧。”
0: 原来钱麻子和老白老猴都过来了。狗儿坎儿怀着鬼胎，一边招呼三个伙计说话，一边呲牙咧嘴的品酒，还要听上房的动静，浑身机关都不敢松懈。三个伙计一边陪着两个孩子说闲话，一边招呼上酒，一边等着药性发作，也是不敢半分差池。因听胤禛问老板：“
2: 我有个亲戚
0: 叫小鹿，大前年发水逃到这里的田大发家，还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不知你们这里有没有叫田大发的。
1: 哎呀，逃难的人海着了，携儿带女的也不少，哪里都记得呀。
0: 马老板笑着，
1: 田大发这人倒是有，不过和珅爷发水那年春就死了。哎，慢着，我想起来了，是有个女的抱着孩子投奔他来着，要了几天饭，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
0: 胤禛目光豁的一亮，问道，后来呢？马老板笑着，
1: 谁能留心这个呀，后来大概是走了吧。
0: 胤禛的目光暗淡下来，良久才转脸问田文静，你方才说的倒也直爽，你这个笑脸竟是花钱买来的。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丁伟正要发作，突然看见李云龙扔在床上的礼服，肩章上也只有一颗金星，心里面似乎得到了某种平衡，便凑过来说：“心里不痛快是不是？一颗星嫌少？要我说啊，你老兄也该知足了，没受你个大孝就不错了。犯了多少错了啊？才跟我扯了个平？就算过草地那次吧，你下令抢了藏民的粮食啊，你们团过草地时吃的饱饱的，倒也值了。老子是没敢抢，可是过草地时吃草根吃的脸都绿了，差点就他娘的饿死在草地里。这么多年了，咱小媳妇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没犯过。现在可好，你是少将，老子也是少将，你还有啥不知足的？”刚走进门的孔杰插嘴道：“哼，你丁伟还小媳妇似的，还没犯过大错？你什么事儿不敢干呢？在东北的时候，你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卖着，一边打仗一边做买卖，连他娘的大烟土都敢卖。你丁伟可不是委屈自己的主，部队一到休整的时候，你小子就把部队扔给了政委管，自己跑到哈尔滨下饭馆跳舞。上次我就亲眼看见你小子搂个老毛子娘们跳舞，那脸都快贴上了。也就是林总老护着你，要放在我们129师非扇了你，是不是老李？”“就是，这小子运气好，错也没少犯，福也没少享，现在也混了个一颗星，真他娘的气死人。你当红军的时候，老子都是连长了，跟老子比你还是新兵蛋子呢，你只配背那么一只老套筒子，老子那会儿都背上20响的快满机了啊，这能比吗？你狗日的，凭啥肩上也挂颗星啊？你看你看，你们怎么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啊，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钱。我要是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收大将，孔杰收大将，丁伟收个元帅吧。”授衔后的第二天早晨出操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按照规定身穿55式黄呢子军长服，配着军衔，只有李云龙、孔杰和丁伟故意穿着老式军装，不带军衔，只有胸前的老式胸章，在军服笔挺将星闪耀的队伍里面显得很土气。担任执行排长的罗大征看见这三个人又在成型出洋相，便喝道：“李云龙、丁伟、孔杰，出列！”三个人都很不情愿地向前迈了一步，李云龙也蹑歇着眼看着罗大征。来自一野的罗大征啊，资历略浅，他是1936年在陕北参加红军的，那个时候红军的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已经在直罗镇会师了。李云龙、丁伟和孔杰当时都是经过长征的营团级干部了，而现在这三个人也没太把罗大征放在眼里。罗大征自己也知道，跟这几位大别山里走出来，又在川陕根据地参加过数次反围剿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相比，他的资历那是差得远。若是平常，他也不会招惹这几位，可是今天他是执行排长，不管也没法向上级交代啊。他尽量用缓和的口气问：“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话一出口，他便意识到了他应该问为什么不穿新式军装。果然，这几位正想捣蛋的将军脑子一点都不慢，立刻抓住他的口误大做文章。李云龙故作惊讶反问道：“哎呀，老罗呀，啊，你是近视眼呐？我们不是穿着军装吗？你仔细看看。”孔杰正言道：“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军装。”丁伟更是不客气：“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难道我们是光着屁股不成？”队列里的将军们都哄笑起来，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人，在自己的部队里颐指气使惯了，多少年都没受过列队出操之苦，对重过士兵生活都有些烦。罗大征有些尴尬，更正道：“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式军装？”李云龙说：“哎呀，俺小时候穷啊，好不容易扯件新褂子，那都得压在箱子底儿啊，得过年才穿呐。到了现在，咱也不能忘本，不是吗？啊， 俺舍不得，我打算呢过年再穿。丁伟摸摸袖子说，哎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件衣服这还新着呢，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那件新的我准备捎回到老家去啊，给我老爹穿。你不知道我们老家也穷着呢，县长的裤子那都露着腚，别说咱们穷人家了。这一句话惹得将军们乐得更欢了，队列也乱了。罗大铮算是看出来了，这几个家伙那是故意捣蛋，你不让他们好好的表现表现，他们不算完。这一下罗大铮反而镇静下来，饶有兴味的问，好，李云龙的军装是舍不得穿，要等过年才穿，丁伟的军装要捎回到老家去孝顺老爹，这也算是个理由吧。那么孔杰同志呢，你的新军装是打算过年穿呢，还是要捎回家去孝顺老爹啊？孔杰说，我倒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爹，可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人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掉，一见到穷人我就受不了，那眼泪就想往下掉。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就别说他爹了，恐怕早就光着腚了，我那件军装干脆给丁伟一起捎回家，也算是咱晚辈尽一点孝心吧。丁伟忽然听着不是味儿，马上回嘴道，老孔，你爹才光着腚呢。队列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但是也有些将军很不以为然。来自二野的常宝胜军长正色劝导，同志们，咱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都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心里有什么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上提出来，而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能扰乱正常的出操秩序。身为军职干部，一个将军连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带兵能打胜仗吗？队列里静了下来，将军们重新站直了身体。丁伟的脸上露出了骄横气，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些大话，在他多年的军事生涯当中，从来就是跟政委搞不到一块儿去，从当团长起直到当了纵队司令军长，已经跟十几任政委吵过架了。战争时期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像丁伟这种骁勇善战的虎将，哪个上级不护着？政委有的是，可是虎将不多呀。最后的结果总是政委被调走，丁伟呢被连骂带劝的说几句也就过去了。这时间久了，丁伟的部队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认丁伟不认政委，也管什么来头的政委到了丁伟的部队只能做个小媳妇，不然就别想在这支部队待。但凡有本事的人难免都有些骄横，在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当中，丁伟部队也是被称为两头冒尖的部队，打仗冒尖，抢战利品也冒尖。打锦州时，四野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冲进城里，预定的作战计划全都打乱了，各纵队各师哪里响枪就朝哪儿打，丁伟率领着部队横扫半个锦州城啊，遇上友邻部队缴获的战利品，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撕封条，再换上自己的封条。友邻部队留守的干部前来阻拦，丁伟的战士抬手就打，司令骄横，士兵就难免脾气火爆，官司常常打到野司首长那儿，告丁伟纵队如何抢战利品，如何打人。四野司令员林彪总是宽容的笑笑，一挥手，意思是这等小事别来烦我，请政委解决。政委罗荣桓则是骂两句，这丁伟怎么像疯狗似的，好，你们先回去，我批评他。参谋长刘亚楼见了丁伟便当胸一拳骂道，娘的，又打人了，怎么的，四野就你能啊？当然，打了就打了，抢了也就抢了，这些事儿啊自然就不了了之了。被许多大人物惯出来的丁伟，把他的骄横也带进了南京军事学院。丁伟没做过刘伯承的部下，没有老上级撑腰，所以稍稍收敛些，要是院长换了林彪，丁伟敢把教室的房子拆了。丁伟朝常宝胜撇撇嘴，不屑地问李云龙， 老李，这位老兄谁呀？我咋没见过呢？是新调来的政委吗？李云龙乐呵呵地说，没错，这是高级指挥系的常政委，专做你这种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常宝胜政委。我说老李，咱们是不是该跟常政委搞好关系，请他喝酒怎么样？省得他到院长那儿告咱们的状，打我丁伟一顿都可以，拿我当台阶石那可不行。丁伟刻薄地挖苦道。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是原幺二九师的人，和李云龙资历不相上下，抗战时还打过交道，也算是熟人了。这家伙也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常年在战火里厮杀的将军，您想想能有几个好脾气。他听着丁伟跟李云龙两人话里夹枪带棒的挖苦人，火便窜上脑门，太阳穴上的青筋也爆了起来。老实人发起火来是很可怕的，他低吼着跨上一步，丁伟，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提，再不行下了课找个僻静的地方过两招也行，少他娘的来这一套。这个常宝胜身高1.8米，虎背熊腰，面皮黝黑，一顿饭能吃5-6个馍，往那一站活像一座黑铁塔，令人望而生畏。要是旁人早被吓住了，可丁伟是谁呀？他怕过谁呀？丁伟虽然个子比常宝胜矮半头，可是他可是枪林弹雨里面钻出来的，15-16岁的时候轮着砍刀参加肉搏战，刀尖顶着鼻子，连眼睛都不会眨，岂能被一个常宝胜给吓住？丁伟面带微笑，好啊，老常，丁某最近有些技痒，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约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丁伟上过几年私塾，来几句文言不大费劲。孔杰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家伙，一听说要比试拳脚，大喜过望。哎，好主意，军事学院嘛，除了学理论学战术啊，还该开一门格斗课，要不然还算是军人吗？我给你们当裁判怎么样？李云龙也跟着起哄，哎，对，淘汰赛，你们俩先练着，谁输了我再上场。这一天高级指挥系的早操没出成，这件事儿被系主任迅速汇报到院长刘伯承那里。刘伯承没有发火，他静静地想了想说道，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闹事儿，我现在忙没工夫搭理他，你通知一下，让这三个学员晚上7点到我这儿来，等一等，让他们按照条例列队跑步来，还有就说我命令他们穿上新式军服，佩戴军衔。那天傍晚，李云龙跟丁伟正在宿舍里面喝酒。丁伟本是一个好吃的人，当年打仗的时候每到一地必先打听此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别的可以不讲究，唯独吃那是不能含糊的，到了军事学院可就没条件吃喽，学院的食堂他也看不上。今天晚饭之前他去食堂转了一圈，发现晚餐是吃面条，他对那东西没兴趣，于是出去买了一瓶白酒，还买了一只盐水鸭，一包花生米，拎着酒回来碰见了李云龙。李云龙正要去食堂，一见丁伟便眉开眼笑，哎呀，老丁啊，你太客气了，都是老战友了，咱们谁跟谁呀？到我这儿来你还带东西，以后可不行这样啊，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说着不由分说的就把丁伟硬生生的拽进了自己的房间。丁伟说，别下不为例了，这次就打住吧，大家都挺忙的，我就不打搅了。哎，丁伟，都是老战友了，不能不给面子，我这次破例了。哎呦，你别管，我自己来。说着他恬不知耻的掰下了一只鸭腿啃起来了。丁伟生怕另一只鸭腿也被李云龙抢走，顿时也顾不上跟他争执了，连忙捧起了盐水鸭，照着胸脯和大腿的部位胡乱啃了起来。罗大征一边大喊着一边推门进来，老李老丁，老孔哪去了？系里通知你们三个人去院长室，还有让你们按照条例列队跑步去，要快，院长命令你们穿上新式军服，要佩戴军衔。李云龙叹了口气道，得， 事儿来喽。丁伟很费劲地把满嘴的食物强咽下去，两只油手顺势在李云龙的床单上胡乱开了几把，然后满不在乎地说：扯淡，大不了卷铺盖回去，老子正想走呢。
1: 老丁，你他娘的咋拿老子的床单插手呢？
0: 哎呀，都要走了，你还管他娘的什么床单？这时孔杰走进屋里，我说：两位，看样子刘院长发火了。李云龙说：嗨，这我有经验啊，他发火的时候啊，你就一声不吭，显得很沉痛就行了，一会儿就过去。抗战那会儿他训过我几次，每次都是这么过来的。那天傍晚，军事学院出现了新鲜的景象，三个少将按各自大小排成了单列纵队，以整齐的跑步动作穿过校园，跑进了院长的小楼。锃亮的牛皮将官靴在校园的水泥路上踏出了一阵阵节奏分明的声音，全学院的教员和学员都伸长了脖子看了一回难得的西洋景。刘伯承身穿元帅服站在窗前，肩章上硕大的金色国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在元帅的赫赫威严之下，三个少将的气势仿佛立刻矮了半截。他们以标准的队列姿态站得笔直，哪怕是最挑剔的队列教官也不可能挑出半点毛病来。元帅背着手走到三个少将面前，沉默了一会儿，才以少有的温和的口吻说：我按照新条例点一下名，听好了。李云龙少将。李云龙脚跟一碰，挺胸道：
1: 到。
0: 丁伟少将：
2: 到。
0: 孔杰少将：
3: 到。
0: 稍息。元帅面对着他们，坐在写字台后的皮椅上，仿佛有些疲倦的用双手支住下巴，静静地望着他们，好一会儿才开口道：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你们三个人是否都愿意回部队带兵，而不愿意在学院学习？都是老同志了，有话可以直接说，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将军嘛，一口唾沫一个钉，没什么好怕的。丁伟跨上一步说：
1: 报告院长，我没什么好怕的，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明说吧，我不愿意学习，愿意回部队，请院长批准。
0: 李云龙跟孔杰也跨上一步齐声说：
1: 我也愿意回部队，我也愿意。
0: 元帅温和地说：好，痛快，我批准你们的要求，你们明天就可以动身。你们看，这三份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要是没什么意见就入档案走人吧。三个人狐疑的去拿鉴定，心里却在琢磨：咋这么痛快呢？真有这好事？等拿过鉴定一看，三个人都愣住了。李云龙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花，他使劲的揉了揉眼，鉴定上分明写着：李云龙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期间，不服从命令，贪生怕死，于战斗中临阵脱逃，经学院党委讨论，组织结论为逃兵。三份鉴定除了名字不一样，内容是一字不差。三个少将顿时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你可以骂他们祖宗八代，骂他们混账王八蛋都可以，要说他们是贪生怕死的逃兵，比掘了他们的祖坟还难受。这么多年的枪林弹雨，血流成河，咱什么时候眨过眼呢？死人堆里都钻出来好几次了，咱是怕死的人吗？
1: 老师长，您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李云龙，难道您也不了解我啊？这20多年了，我啥时候怕过死啊？啥时候当过逃兵啊？
0: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

0: 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举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经济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0: 旧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3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

0: 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 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连调连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1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

0: 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1: WFP says it has enough.
2: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5: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7: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5: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长江从青藏高原的雪域高原奔腾而下，穿越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最终呢汇入到了东海之滨。它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无尽的故事与传奇。今天呢是第四中学的教师周鑫将为大家带来的课程呢，就与这个长江有关。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和周老师一起去感受我们长江的俊美和祖国锦绣山河的壮阔。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歌曲中唱的这首《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的河流》是谁呢？
1: 长江。
0: 不错，这首歌的名字就是《长江之歌》。长江，一个看似寻常的名字，却孕育了伟大的传奇。同学们，你们了解的长江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长江是一条很长的河流，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亚洲第一长河。
3: 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像字母 V 和 W 的组合。
4: 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所以大部分的河流都自西向东流淌。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最终入东海。
5: 我觉得长江的水流速度应该是很快的，因为李白在《早发白帝城》中这样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

0: 千里江陵集市团。
1: 同学们，你们了解的还真不少。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探索长江的源头，人们曾一度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正源，直到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实地探索后才正本清源。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2: 关于长江的源头，先秦时期的第一著作《尚书·禹贡》对此曾有通贯，岷山岛江这四个字被解释为岷江是长江的源头。由于尚书的权威性，千百年来成为主流观点，质疑的人并不多，但徐霞客是个例外。

0: 1938年，徐霞客来到了金沙江畔。通过自己的现场考察和参阅前门笔记，他发现沿长江上行可以到达旧称叙州的四川宜宾，这里是金沙江和岷江的交汇地。从流程来看，金沙江要长于岷江，舍弃流程较远的金沙江，而把较近的岷江看作是长江本源，这种推断肯定是错误的。于是他得出结论，不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徐霞客把自己的这些思考和推测记录在了一篇名为《溯江纪元》的文章中，这是徐霞客一生中延续时间最长、耗费精力最多的研究课题，也是他一生地理考察的封笔之作。
1: 通过这段视频，我们不仅了解到了确定长江源头的历史，也看到了长江的全貌。同学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从头至尾都只有一个名字，而长江的每一段河面都有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江流经的地形区比较复杂，沿途流经的湖泊和经过的支流众多，在古时候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每一段河面都被当地人分别命名，后来随着大家的生活和诗词歌赋被长久地流传了下来。今天我们就从上游开始，沿着长江的足迹去探索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是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它的主峰是格拉丹东，山脚下这条潇洒自由的变状水系就是长江的正源沱沱河。沱沱河与可可西里山上留下的当曲汇合后就是通天河。关于通天河，你们了解过和它有关的传说吗？
2: 我记得《西游记》中9981难的最后一难是通天河遇缘失经书。
1: 不错，裹挟着高岩泥沙的通天河向南扎入了横断山区，此时它更名为金沙江。金沙二字并非谐音，由于流经的川滇地区富含金矿，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沿着江边采金，直至今日。在数千万年前，金沙江曾与怒江、澜沧江比邻并流，向南入海，但是金沙江并不接受这种安排，它找准时机掉头向北，在云南丽江的15镇留下了惊世的万里长江第一湾。之后他穿过哈巴玉龙雪山，一路向北离开了横断山脉的最后束缚，这就是虎跳峡。在经过永胜湾、玉龙湾几经周折，他终于稳定了下来，在攀枝花接纳了雅龙江，与他一起向东，经乌蒙山、大凉山的引导，最终在宜宾与岷江相拥，因此宜宾也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0: 这里的合江门，北边泛黄的是岷江，南边碧绿如带的是金沙江。传说神话中的哪吒就诞生在宜宾的陈塘关，这合江门就是他与龙王三太子大战的地方。过了宜宾是泸州，明朝文学家杨慎在这里看到长江的波澜壮阔，写下了一首词来抒发自己的感慨。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首词来感受一下长江带给诗人的无限感慨。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浮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万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无间多少时，东复笑谈东。
0: 离开蜀水来到巴山，在重庆，长江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嘉陵江和乌江，山河的交汇让这里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从南宋时期的钓鱼城，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始终是我们抵御外侮的坚强堡垒。在和平年代，依靠便捷的水运交通，重庆也成为了我国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发展引擎。继续往东是三峡，山两岸高山对峙，山高水急。这山高水急让李白畅想到了千里江陵一日还，也是这山高水急让我们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长江流经中国大地，落差6000多米，三峡大坝就建在宜昌西陵湖中段的陡坡上。它的目标很明确，防洪抗旱，水力发电，财政水位，疏通河道。中国第一长河在这里被这条2309.5米的混凝土大坝拦腰截住，船只想要通过这里，唯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如何走上这道40层楼高的超级台阶。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人们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的升船机。三峡工程的蓄水量约为393亿立方米，接近黄河一年的水量。自从三峡蓄水后，过往的船只不仅没有被大坝拦住，单向通航的能力反而也提升了五倍。水位的抬升让长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万吨级的船舶也可直接从上海直达重庆。三峡工程自1994年12月建设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载的新军。为纪念这项工程开工30周年，摄影师们拍下了这段视频，献给三峡的建设者们。离开三峡，奔涌至平原的长江不再有高山深谷的夹击，多了一股温柔。长江一路走来，接纳了大大小小的支流700多条，而在武汉相遇的汉江则是这些支流当中最长的一条。新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也就建在这里。在古代顺水行舟，长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也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在武汉建成，完成了天堑变通图。此后这样的大桥在武汉共建了11座，它们为武汉的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些大桥的雄伟风姿。
2: 欢迎来到武汉长江大桥，
3: 前方即将进入长江大桥，全长1670.4米，你即将进入长江二桥，全长3971.48米，请靠主路行驶。前方进入鹦鹉洲长江大桥，全长约3420米，你已到达扬子港大桥，全长313.4377米。
2: 前方到达二期
3: 这里是武汉白沙洲大桥，全长3589米，前方到底。

0: 您已驶入段口大桥，全长8590米，请靠主路行驶。前方到达天津沟大桥，全长4657.1米，祝你一路平安。
1: 离开湖北，鄱阳湖把最后一条大型支流赣江送入了长江，它也是长江最大的生态调蓄湖。在丰水期，浪涌波腾，浩瀚万顷；枯水期，水落滩出，野草丰茂。到了南京，正式进入长江三角洲，这段长江也被称为扬子江。早在7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经过了数千年的昼夜奔赴，长江把全部精华汇聚于此。常州、江阴、南通、上海四地露出水面，而他们也终没有往赴长江不舍昼夜的奔赴。这就是长江，从唐古拉山的涓涓细流到东海之滨的波澜壮阔，6300多公里的昼夜奔赴，护佑着华夏文明万世不息。今天我们沿着长江的足迹，欣赏到了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像长江一样坚韧不拔，包容并蓄，即使经历百折千回，也不忘东流入海的梦想。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爱护长江，让长江之美永远闪耀在世界的东方。
2: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再到唐宋时期的江南经济繁荣和近现代的工业发展，长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长江流域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悠久的历史，让我们在领略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长江与中华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长江的魅力远非诗词所能尽述，藏于奔腾不息的江水，绵延千里，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

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3: 会上，市应急局、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

市应急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防汛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市水利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紧盯重点河道、薄弱点位，抓实流域专业化防控和上下。

0: 级演练，采取综合性总演练和分项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实战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张英昭、王楠、申显龙参加会议。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党建工作水平，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继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汇聚强大力量。6月25号，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2: 活动指出，作为政治机关，首要任务是讲政治，市直机关

0: 关党工委管辖66个机关党组织，覆盖全市大部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肩负重要公权行使职责。全体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讲政治贯穿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要立足业务岗位，必须练就过硬专业本领。各单位行业属性不同，岗位职责各异，要坚持党建赋能业务，推动党建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既要抓好思想引领，凝聚队伍合力，也要依托党建载体助推干部业务能力提升。要以党建促能力，以党建提效能，推动全体干部成为行业行家里手，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地。活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务必锤炼务实过硬作风。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是全市干部队伍的标杆和榜样，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党员标准，摒弃漂浮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发挥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身为普通自然人，必须严守纪律规矩，坚守自律本心，始终做到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时刻慎言慎行慎微，严于律己，杜绝表面自律双重标准，坚决不做两面人，自觉摒弃外力被动约束，筑牢思想和行动自觉，守住做人底线。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宁学超老师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开局中书写初心答卷为题，进行了专题辅导授课。我市相关领导、市直机关党工委主要领导以及所属市直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党务干部参加活动。6月23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继续上演，广大市民齐聚现场，共赴红色文艺盛宴。整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线，节目编排丰富多元，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朝气。演出在大气磅礴的民乐合奏《伟大的北京》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传统乐器交织出对祖国首都、对伟大时代的深情礼赞，独唱《向往》旋律动人，演唱者以真挚歌声诉说人们对美好生活、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舞蹈节目《立春》中，小舞者们温婉灵动，勾勒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美好图景。中国龙气势雄浑，演员们刚劲有力的动作展现中华儿女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少年声音清澈嘹亮，儿童独唱《同心向党》，尽显少年儿童心向党旗、立志报国的纯真初心。金歌伴舞《中国脊梁》融合国粹唱腔与优美舞姿，唱响民族风骨、致敬担当奉献的时代脊梁。一台台节目接续展演，将红色情怀融入歌舞乐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初心使命。观众在视听享受中感悟百年奋斗历程，凝聚其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市文化馆文艺部主任丁惠娣。
1: 举办本次演出，一方面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重温百年党史，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另一方面也是扎实地做好全民艺术普及，把红色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广大市民在欣赏文艺节目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0: 为落实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解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清晨，市第二幼儿园果果年组的孩子们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出发。抵达小学校园后，孩子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手工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与感谢。在老师的引领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列队。

0: 光。在交流活动中，孩子们分别与小学的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学习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入学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嘉欣。
1: 我们观看了升旗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心里非常自豪。我们还走进教室，体验上课，参观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小学操场又大又宽敞，教园也非常漂亮。现在我不担心上小学了，我想早日成为一名小学生。
0: 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幼儿入学认知、心理、行为适应问题，切实缓解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划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2: 多年来，双辽市第二幼儿园一直携手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探访、沉浸式体验，直观地帮孩子们熟悉小学环境，了解课堂模式，有效缓解入学焦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小学的沟通协作，不断地完善幼小衔接课程与活动内容，循序渐进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与综合能力，让孩子们满怀信心地迎接小学生活。
0: 近日，市第五小学幼儿园组织大班师幼走进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幼小衔接体验活动，助力幼儿顺利过渡小学阶段。活动中，大班幼儿怀着好奇与憧憬，有序踏入小学校园，认真参观科学实验室、班级红画展板与少先队红画展板危机室，并走进一年级教室，认真聆听教师讲解小学课堂行为准则。随后，全体幼儿前往多功能室观看小学生生活宣传片，全面了解小学校园日常，有效缓解入学焦虑。参观结束后，孩子们还参加了小学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次参观体验活动为幼小衔接呈上生动一课，孩子们用眼观察，用耳聆听，亲身实践，直观感受小学环境，憧憬校园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根基。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新华网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生活小常识，夏季应避免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吹冷风，多喝温水，少吃冰饮寒凉食物，保证充足睡眠，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出汗及时更换衣物，日常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呢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我们9点到10点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那么大家可能在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呢，都比较关心的就是高考成绩和中考成绩。
1: 哎，对对对。
0: 那当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我们高考毕业的学子们哈，可能会想说，哎，马上填报志愿了，那我应该填报怎么样的志愿呢？说以后对这个未来的就业呀，或者说自己以后的这个学习，以后自己的这个学业到底有没有哪些的这个帮助，这个是很多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眼下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1: 嗯，
0: 说网传职业本科无法考研，那这个说法到底属实吗？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1: 其实啊，我觉得呢，就一到夏季哈，就每年呢，这个高中高三的孩子呢，就要考虑，哎，我该填报什么了？大家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了。
0: 嗯、对，
1: 甚至更有甚者，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呢想到这个问题了。大家呢都是想着本着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先提前打好提前量。
0: 对的。
1: 那么在这个我们考完之后。也有的这个朋友也说啊，在这考前有这个顾虑，考后呢还有这种选择，所以让大家呢觉得呢就是很敏感身边的每一个需要呢报考的这个词儿。
0: 对，
1: 哎，就是可能我们一走一过，哎，听到什么词儿，这时候都特别敏感。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夏季是很敏感的啊。
0: 嗯、
1: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考生要这个考虑说，哎，我这个职业的本科，像刚才说的，我能否考研的问题。那网上传的这种说法，这并不属实。那么在2002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和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的学生呢，是享有平等的机会的。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那么在证书效用方面呢，与普通本科的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嗯。那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的职业本科学校，那多年来呢，已经有一大批的毕业生顺利地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呢是十分通畅的。学校近两届的毕业生当中呢，考研成功的学生达到了600多人。2025年呢，也是成为了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的建设单位。那首批主要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呢，这个硕士类别进行培育的建设。
1: 您瞅瞅，所以说您的顾虑可能呢有些呢杞人忧天了。
0: 嗯，
1: 那么在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招生信息室的主任李良也表示，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普通类的非合作办校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面呢包含呢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说啊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类，而考生呢恰好是色盲色弱的考生，那么你所在省份的一个院校专业组可填报6个专业，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呢是不受限的专业，切是服从专业调剂的。
0: 嗯，那万一说这6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那进档之后呢也是需要调剂的，哪怕是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那么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去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考生因为没有专业可录取被退档。但是如果说考生要报考我们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这个专业组，那就需要注意了。那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呢，对于计划调整是很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分数相较于其他的同学低，专业组内符合你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经录满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
1: 不同学校呢这个组内调剂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啊，建议有色盲色弱的学生，哎，如果说我们想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别选择那些呢受限制的专业，
0: 嗯，
1: 一定要选择呢这个没有受限制，没有那么多自身自限条件的去报。那么其实啊，关于这个我们就 这个报考啊，其实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家长，可能除了小学的孩子啊，一到初中之后，我们都会关注这些。
0: 嗯，
1: 每年的这个变化呢，可能都在我们这些家长的内心当中啊，有一定的感受。就包括这个服不服从调剂，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包括我们两个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报考的时候，也老师也会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在服从调剂和不服从调剂的这个栏中选择服从调剂。
0: 嗯，
1: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0: 嗯，
1: 虽然你服从调剂了，但是呢很多的大学也会根据你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专业。所以说啊，咱们呢这个所有的一步入初中的家长，咱们都要呢这个注意一下呢，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些关于报考啊或者是一些呢选择的一些呢专业类的知识，以免呢被一些网传的信息给带偏了，变得很焦虑。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那之前呢，也跟大家在不断的提起充电宝3C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有比如说我们在去出行的时候，坐飞机或者坐高铁的时候呢，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说没有3C 认证的话呢，是不能乘坐飞机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说标着3C 认证，但是呢却查无此证，起底廉价充电宝的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原标题呢是每周的质量报告标志着3C认证查无此证，那起底廉价充电宝的安全隐患。其实充电宝真的是应该有3C认证，无论是你乘坐交通工具是不是有所限制，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是很有好处的。
0: 对的。
1: 那么充电宝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出行习惯要携带的电子产品，因为呢一旦没电了，咱们可以啊让自己的手机呢再充饱电。未取得3C认证或者是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那3C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符合要求呢？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报告。
0: 那六月份的时候呢，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的自燃事件。4月16号和4月18号呢，上海地铁也接连发生了两起充电宝自燃的事件。那么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早在2024年，为了保障充电宝的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了3C 认证产品。这样呢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的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是不能出厂的，不能销售的。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了3C 认证呢？那记者呢首先来到了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呢多是呢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售也是不错的。那看到这琳琅满目的这货柜上的这些充电宝，那记者在随机调查7家这个商户中，有4家在售的是没有3C认证标志的充电宝，而目前一些实体店依然在销售有这个无3C认证的充电宝。那这电商平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毕竟我们现在购买的渠道很多了啊。那记者注意到，这家某平台的五来3C 数码店宣称所有销售的充电宝都能够带上飞机。那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码，记者核对时发现这一编码对应的证书已经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的这个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那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注的商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呢，记者以普通的消费者身份呢，在这家商店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呢，却呢已经改名换姓了啊，改了。那记者呢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3C认证证书，而且已经取消了，就是说呢，这款充电宝啊，没有有效的3C认证证书，也就是说呢，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买的充电宝，你看到有3C认证有编码，可能这个编码早已经被注销了。
0: 被注销了，对。那在某平台的这个跨号电子优品的直播间当中呢，主播拿出3C认证的证书在直播间展示。那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主播展示了3C认证证书的编号，记者呢随即也登录了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去进行查询，结果呢发现这款商品的3C认证的证书已经被暂停了。还有呢，像某商城的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这个证 3C 认证的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呢是深圳的某有限公司。那么然而记者购买了之后发现呢，产品的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却变成了另一个牌子的，
1: 这就是
0: 换人了，就是换了一个名字了哈。那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呢均处于失效的状态。
1: 您瞅瞅啊，就是呢一个 3C 认证的标志号，那么拐了13个弯、19个弯，还有9981个弯，结果呢还是无效的。
0: 对的。
1: 其实这样呢，对于我们想冲着3C认证的朋友，想买充电宝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其实呢就需要我们呢能够更专业的去核对一些编码，能够呢对自己所买到的商品呢能够负责。因为毕竟充电宝它是涉及到很多易燃易爆物品的，这个也有一些挂边的啊。
0: 对的。
1: 那么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呢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呢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缓解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也就是说呢，您拿的这个充电宝呢，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三星认证，或者说我们手里有这种呢不是三星认证的，一定不要呢放在啊太阳光直射的地方，
0: 嗯，
1: 或者是车内，或者是你的电瓶车的车内。
0: 对的，
1: 哎，我们一定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如果说呢，实在呢，你觉得呢，它这个外壳不能阻燃，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阻燃的外壳，把它放在里面，
0: 嗯，对，
1: 放在阴凉处。
0: 对的，
1: 这是我个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能够减少我们呢这个身边突发事件的一个相对来说呢我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办法。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夏天之后呢，天气比较热，
1: 哎，对，
0: 像很多东西在放到车内的话，在平时看起来它可能是一个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物哈，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地方，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所下，它却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对，
0: 就比如说像我们提到这个充电宝，它呢因为里面它这个电池啊或者它里面的这个电阻成分等等，在高温的一个照射情况下，它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
1: 嗯，
0: 尤其是当这个充电宝它是没有三 C 认证的，或者说它是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那么它的安全性呢可能就会更加的低了一些。
1: 哎，对，
0: 那么有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个这个认证消费品认证处的处长表示，自认证的证书注销那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是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的。如果说有平台商家呢对证书已经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三 C 认证并且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到消费领域当中，那么县级以上的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三 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也就是说呢，您呢这个很多的现在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这些呢，
0: 哎，
1: 充电宝，那么它已经呢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不仅是对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对我们的个人人身安全有威胁，那在市场上售卖呢也是呢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0: 嗯，
1: 所以说呢，希望更多的这个商家咱们真能够本着诚信经营，能够呢让我们呢能够购买到呢更让我们很安心的这个充电宝。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买家来说呢，也要呢这个掌握一些呢识别是否有三 C 认证的这个充电宝，让我们的买到手的这个东西能够真正是三 C 认证的产品。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说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的市场该如何刹车呢？那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哈，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研学游的。
1: 我小时候有春游。
0: 春游，
1: 那个时候春游也很近，就双辽的这个附近哈，我们一人背着一小兜吃的
0: 春游。是的，对对对。
1: 现在呢确实是有这个研学。
0: 嗯。
1: 啊，孩子们呢在每个假期也都能看到呢就发的一些广告的这些研学，
0: 嗯，
1: 有的是主打着一些军训的，
0: 哎，
1: 还有的是主打着这个对你有学识有积累的，
0: 哎，
1: 就你是文化的或者是锻炼体能的，真的是五花八门的。
0: 对，还有这种什么所谓的夏令营啊研学哈，
1: 嗯，
0: 针对孩子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类型，比如说我想让孩子出去就是看感受这种科技感十足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历史文化比较丰厚的，
1: 哎对，
0: 还有呢是和这个日常学习生活比较贴近的等等哈，总之呢就是现在的研学种类也是比较多的，
1: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
0: 对的，
1: 嗯，
0: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啊，说这个爬土路、挖水晶，
1: 哎呀，
0: 钻山洞，
1: 哎呀妈，
0: 哎，现在呢还有一些亲子游，不光是孩子可以去，你家长只要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去。
1: 嗯，
0: 那怎么着就说现在这个变成了集体的大冒险了呢？好像感觉研学游变了味儿，那么这个险途。或者说是这个野趣，他们之间是一线之隔的，那么研学游的市场该如何刹车呢？
1: 我们看一下，这野趣呢是你在享受大自然的时候，在从大自然当中呢找到呢一些的知识的积累和一些认知，这是很有兴趣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荒野求生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冒险了。
0: 哎，
1: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荒野求生的这个
0: 技能的话，
1: 你很容易在大自然当中迷失自我的。
0: 对，
1: 同时呢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会有很多我们呢不能够预测到的一些危险，所以说即便是亲子游啊，咱们也别啥都敢干啊，
0: 嗯，
1: 就说哎我这有大人领着哈，咱就飞檐走壁哈，上天入地的哈，这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因为很多的知识它都是有相关的专业性的，我的朋友们。
0: 对，
1: 哎，所以说这研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就没苦硬吃。
0: 嗯，
1: 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呢？这横跨教育和旅游还有研学游的这课程合同和安全，那该谁游给咱们把把关呢？
0: 嗯
1: 嗯。
0: 那么有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研学旅行行业的市场规模呢，已经突破了2132亿元。那么2026年呢，也可能这个会再创新高。但是这个研学游它不同于跟我们平时的这个旅行团一样哈，我们平时的旅游团呢是以成年人为主的，那么这样的研学游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加入了像一些教学呀、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呢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旅行社承办的，有的呢是培训机构承办的。那么有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是从业者都是以导游为主的，他们并不是说所谓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或者说是专业的这个研学游当中的这个老师啊领队，他们都是以导游为主。其实说白了，可能还是回归到了旅行旅游的这个行业当中。
1: 嗯，从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就我大概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个导游和研学，我如果说呢，这个我个人想法呢，我觉得他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的，
1: 啊，因为研学呢，它毕竟啊还有相关的知识储备，
0: 哎，
1: 就我们要传递的信息要保证是正确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路线要考虑孩子的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专业的配备的这个医疗设施，还有呢，一些懂得相关专业的一些
0: 急救或者是救治的措施，
1: 哎，是不是还有相关的负责安全的这个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整个行程过程当中啊，考虑到孩子的一些因素，所以说我觉得研学不能简简单单说咱们就出去溜达一圈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旅游呢也有相关的这个要求，但我觉得是不是还和研学有一定的这差别。
0: 嗯，
1: 它涉不涉及到一些呢，是否要持有教师资格证，
0: 哎，
1: 这些呢都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咱们随便就组织一个研学，那么研学的意义究竟又在哪儿，这个我觉得呢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
0: 对的，
1: 如果说你对研学有什么看法的话呢，也希望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在我们的首页发送您的观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说炎炎的夏日哈，我们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就像我们女性朋友一年四季都在说的，就是减肥。
1: 哎，对，
0: 哎，我
1: 得你得祛湿啊。
0: 对，就是提到中国人哈，提到夏季了，我们必先想到的就是祛湿。
1: 哎，
0: 嗯，就像这个什么红豆薏米水呀、啊，你别管夏天你渴不渴，
1: 你就煮，
0: 反正你得喝点儿、
1: 嗯。对。哦，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保健的意识、
0: 嗯、
1: 哎，就是原来我都不知道说这个我的舌头有齿痕是因为我湿气重，后来我都知道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在夏季我知道祛湿最好的时候呢是在暑伏的时候，
0: 伏天的时候、
1: 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啊、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呢，从我们个人呢对于健康意识的提升能够感觉到，我们对于这个健康的概念再也不是呢这个吃好了、
0: 嗯、
1: 身体倍儿棒，
0: 不是，
1: 那对于这个亚健康呢我们有更多的新的认识了。
0: 嗯，
1: 那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提示公众顺应时令变化，做好个人的健康管理，健康度夏。
0: 对、
1: 嗯、
0: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很多一些健康上的误区的、
1: 嗯、
0: 比如说就这个祛湿来说一说哈，夏天到底怎么科学的去去暑去湿呢？那我们看一看有哪些误区我们得避开。
1: 哎，对，
0: 首先第一个误区大家肯定经常听到，就是说夏天你得多运动，你得多出汗，多出汗能怎么能排毒
1: 啊？对，就尤其啊这夏天有的朋友还说的是不出汗，我想办法去一些这个像的
0: 汗蒸或者怎么样
1: 出汗。
0: 对，
1: 哎，其实啊这个我在没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咱是不是得因人而异啊？
0: 哎，
1: 哎，别干虚脱了，因为人体是有这个相应的水分要有的。
0: 是的，
1: 哎，那你多

0: 出汗能清理血管排出毒素，这对不对？哎，对此呢，相关的人员也表示啊，夏季保养要适度。
1: 对的，
0: 哎，
1: 你不能
0: 说你说你啥人你都可以酷酷的出汗的。
1: 对的，我们运动当中出汗的主要是排出身体的水分和一些少量的盐分，那它其实没有办法说起到你这个血管当中清理血管的作用，它是没有的。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如果说夏季炎炎高温，我们在外面长时间的运动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血流变慢，引发血压上的一个波动，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误区。
0: 哎，对，就是如果说就比如说像我们这像我这种啊，以前呢就可能呢心跳呢不是那么的很平稳，它快了又慢了的啊，或者是说有心肌缺血的这样的朋友，咱呢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
1: 对
0: 身体来啊。阴天下雨咱们可能呢没法呢提前预测，要靠专业的设备，但咱自个儿啊是什么样可能最清楚了。
1: 对的，
0: 清晨或傍晚咱们可以进行一些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的活动时间在20到30分钟，而不是呢坑坑的快走啊。
1: 哎，
0: 我现在啊就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啊，他说我现在走不了了，因为我的脚踝骨啊就出现了这个滑膜炎。
1: 嗯，
0: 原来我只知道膝盖有滑膜炎，现在我突然间啊从他这儿悟到了，原来脚踝骨也有滑膜炎。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啊，这个都说快走啊能够消耗体能，得增加心肺呼吸，所以我就快走。其实快走也好啊，这快跑也好，慢跑也好，很多的运动都是循序渐进的。
1: 对的，而且要是根据因人而异的。
0: 对，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一下脚就这脚踝骨这儿出现了这滑膜炎，这挺疼啊。
1: 嗯，
0: 哎，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哈，出汗那是必然的，无论说运不运动，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多少都会出一些汗。那么有的时候在我们听过这个热伤风和冷伤风。
0: 哎，对。

0: 人啊，就说什么呢？你出汗，你捂汗，
1: 嗯，
0: 你排毒。
1: 对，
0: 哎，
1: 只要觉得说你夏天你出汗，它就是排毒。其实这个同样也是不太正确的。
0: 嗯，
1: 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出现感染发啊，出现这个感染，这个有感染呢，或者是有发烧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咱就不要大量的去出汗了，我们就应该增加饮水，多休息了。
0: 哎，这个武汉啊，嗯，它只是一个地名，它不适合呢，咬哪儿用啊？哎，那么我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呢，就我身边呢，我的这个长辈就一位呢，就是觉得藿香正气水，世界良药，
1: 万能药，
0: 万物良药，
1: 对，
0: 突破宇宙，只要是藿香正气水到达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病灶。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想这个药可能是万能解暑神器之一了。
0: 哎，神仙水。
1: 对的，但其实呢，它并不是的，它的功效只是解除解表祛湿，主要是用于胃肠型感冒，或者说是暑热外感的一个表现，出了胃肠道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像你呕吐啊、腹泻等等，它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
0: 哎，对，另外啊，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据我了解啊，它有含有酒精和不含有酒精的。
1: 对的，
0: 咱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咱得看一看自己对于酒精方面的承受能力和耐受能力。
1: 嗯，对的，
0: 还有就是啊，这个夏季了。很多的宝子们觉得一开冰箱啊，咱一人而进畅快呀，快乐呀，
1: 这是快乐是快乐了。
0: 哎，但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快乐的是导致呢你肠道不是很好。
1: 对的。
0: 因此呢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那什么呢，夏季不建议多喝冷饮。
1: 哎，
0: 你得喝点热乎的。
1: 哎
0: 哎，
1: 其实无论说是夏季到底喝冷喝热哈，它其实你是过多的喝冷饮吧，那肯定是不建议的，它会造成这个血管急剧上的收缩，可能会损伤血管，而且呢它可能会对于这个脾胃呀，或者是肠胃呀，都有一定的影响，对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说至于喝哪些哈，医生不是常见一句话吗，你多喝点白开水。哎，其实这个哈，凉白开才是对我们身体最有效的最好的夏日解暑神器。
0: 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喝多热的，也不一定要喝多凉的啊。
1: 嗯，
0: 得要这个，我觉得呢两端取其中吧。
1: 哎。

0: 可以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下午的工作和学习呢都有很这个精神也会更加充沛一些。
1: 对的，
0: 但是你一睡太多，你一睡睡一下午，咱不说有没有那么长时间哈，你晚上你也睡不着啊，
1: 你那眼珠子是得多亮啊，
0: 哎，
1: 是不是像这个细碎的阳光洒在窗台一样都没有你亮呢？
0: 所以说哈，炎炎的夏热夏日呢，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升高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心气儿哈，或者说是不要这个脾气，咱不要跟着升高，咱们一定要保持平稳的这个心情，注意呢适当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千万不要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去贪凉，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过我们这个夏天。
1: 不要呢一说养生啊我们就特别极端，
0: 哎，
1: 也不要呢完全不在意，
0: 对，
1: 生活当中呢什么都有一把尺子，都有一个度，希望呢这把尺子就在你的心里衡量你健康的生活。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的是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形式，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帮您播出。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2: 侠萧银龙、孟金龙、张大猛、张小兴，在去九龙山石海岛的路上遇上事儿了，也就是说遇上麻烦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没有啊？他们遇上一条船，这船老大和水手是干什么的不清楚，但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好像是水贼。船也翻了，他们四个人在后头就追。其实萧银龙认为这没有必要，但这孟金龙他不听话，上了浑劲儿了，在后的是紧追不舍。那七个人呢，弃船登了岸了。孟金龙不依不饶，甩开大叉，抡着紫金降魔杵就追下去，一边追还一边喊：“小子们，你们都跑不了了，我全把你们拍扁了。”拿命来！银龙急的就紧喊：“站住，金龙哥，别追！你喊破嗓子他不听。”这三小没办法，上了岸之后就追孟金龙。你想到了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追来追去把人追没影了。也不知那七个人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孟金龙上哪儿去了，反正捋这个方向，他们一口气儿就是往前追吧。离着岸能有五里之遥，前头有个庄子，庄门紧闭，好像是孟金龙追进这个庄子里了。哥仨呢就站住了，由于没什么把握，得问一问，过来叫庄门。这一叫不要紧，庄墙上的站起几个人的，那庄墙都有一丈七八尺高，跟小城墙差不多。那上面的人探出身来就问：“哎，你们干什么？请问这什么庄子？”“我们这儿望海庄啊。”“望海庄？我们有一个伙计走失了，好像进了你们这个庄子，烦劳你们一声把庄门开开，我们要找着我们的同伙。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萧银龙一想不能轻易暴露身份啊，不能跟他说实话，还没等答复呢，张大猛说话了。您听这名，这张大猛也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盘问我们？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哎，把门开开，没私也有弊，我们进去找人。”那些庄客一听：“哎，我你这人好来的无礼呀、啊！我们知道你干什么的，轻易就能给你开门吗？你们要是歹徒怎么办？”“放屁，你他妈才是歹徒呢！”三说两说说查了，如果有个上年纪的有涵养的人，不至于发生冲突，话是开心锁，你讲明白不就得了吗？无奈这几个年轻人一个比一个火性爆，一个比一个没涵养，三说两说说查了。人家的庄客急了：“好小子，你们等着，看来你们是找茬的。”到里边报信去了。时间不大，好像找了一百多号，把庄门开开了。这一百来号都是彪形大汉，手里拿着镰刀、套索、钩镰枪、单刀铁尺，出来把他们仨给包围了。可这仨人并不害怕，因为久经大敌啊。萧银龙把判官双笔左右一分，用笔一点：“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仗着人多起哄啊啊！你们有没有当头的？叫头出来见我。吴哈他们这一喊，当头的真出来了，是个大胖老头，大肚子舔舔着，肚脐眼翻翻着，左手拎着拐杖，右手托着一对钢胆，肉包子眼睛。老头胖乎乎的迈步来到庄外，用手一挥，庄客左右闪开。老头来到三小的近前看了看，年轻人，你们要干什么呢？啊，把话说清楚了。乔银龙一看，和这老头就是没长毛，要长毛跟那大狗熊差不多少。这事儿也怪萧银龙没涵养，银龙这一判断，刚才那七个小子肯定是水寇跑进这庄子来了，那孟金龙呢也肯定被他们抓住了。现在盛奎没救出来，再搭上个孟金龙，我回去无法交代，因此他心里有点起急。你像你起急，你把话说清楚了，要不怎么说年轻人呢，头脑一热容易把事儿给弄糟了。再加上萧银龙性交气傲，不在盛英的眼皮底下简直就没人了。他把双鼻左右一分，冷笑了几声，嘿嘿，老头你是干嘛的？
3: 哎，我干嘛不干嘛的你问不着啊。年轻人，你是干嘛的？
2: 干嘛的？实不相瞒，你站稳了听着。
3: 我好来，我站挺稳的，你报上名来。
2: 你听着啊，在下姓萧，我叫萧银龙，人送绰号塞北观音。看着我身后那弟兄们，一个叫张大猛，一个叫张小兴，我们都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师。我老师非是旁人，正是圣手昆仑侠圣英，我爹是镇三山萧杰，你知道吗？
3: 老头听完了没动声色，还真没听说过，哪儿冒出来个圣婴啊，哪儿冒出来个萧杰呀，闹了半天都是无名的鼠辈啊。
2: 嘿，萧银龙一听，真是偏帮塞外呀，这里人一点知识都没有，不管走到哪里，一提我老师圣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提起我爹来，大部分人都知道，哎，他什么都不知道，证明这人呢一点层次都没有啊。想到这儿不由火往上撞，哎，老头，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且问你，方才我们有个弟兄追七名水寇追到这儿来了，我们要找这个人。
3: 哦，你们怎么知道那是水寇呢？你们要找的那人是不是挺大个子，手里使条家伙叫紫金魔云降魔杵？
2: 哎，对，人在何处？
3: 嘿，让我给抓住了。
2: 啊啊，给抓住了！老贼，快把人献出来！不见，我们要踏平贼庄子。
3: 哎，年轻人，怎么这么说话？张口贼长，闭口贼短的，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吗？好嘞，既然你们会两下子，咱比划比划，把老朽赢了，什么条件我都答应，赢不了，你们仨一对半，谁也跑不了。
2: 好，拿命来！萧银龙往上一纵，晃笔便打，
3: 跟这老头伸了手了。
2: 你别看这老头胖啊，动作十分灵活，左躲右闪，萧银龙的双臂虽然厉害，伤不着人家。也就二十几个回合，老头把拐棍抡起来了。
3: 年轻人，你这两下还毛嫩呢啊！
2: 啊，啪！ 一拐杖正好嗨到肖银龙屁股蛋子上。书中代言老头手下可留着情呢，也就使得一成的劲儿，一成劲儿，那肖银龙就受不了，站立不稳，是翻身栽倒。老头把大手一挥，绑。庄客拿着钩镰枪，拿着套索，往上一闯，把肖银龙捆起来了。观战的张大猛、张小兴一看，呀啊，老东西，快把我们人放了！哥俩急了，各抡家伙过来伸手，要抢救肖银龙。双战的胖老头，胖老头一不慌二不忙，是谈笑风生。
3: 好啊，年轻人欺负上岁数的，好嘞好嘞，我一个人陪着你们玩玩。左躲右闪十几个回合，老头一拐棍削到张大猛腿肚子上的，也使了一成劲，
2: 啪，哎呦，扑通，弹亮亮亮，
3: 张大猛翻身摔倒，顿时这腿就抬不起来了，大棍子也撒了手了。绑，手下人往上一冲，把张大猛给捆起来了。铁娃娃张小兴一看就是一愣啊，心说这老头有两下子，没想到这儿还有世外的高人呢。他稍微这么一愣的功夫，没想到老头把掌中的铁球扔出来了，就是那钢胆呐、啊。你看着舒筋活血，实质是一种暗器，那跟小孩拍那皮球大小差不多少，咻，正好打到铁娃娃屁股蛋子上的，
2: 棒，哎呦，扑通，漂亮亮的，
3: 棒，捆起来，真是老叟戏婴儿，没费吹灰之力。有人把钢胆给捡回来，老头在掌中一拖，嘎啷嘎啷嘎啷嘎啷，收兵，稳稳当当回了庄子，庄门关闭回家。三小气呼呼，不服不忿，让人压着进了这老头的家。您还真别说，这老头家真阔气，四四方方大院套，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五间，院里头摆着刀枪架子，出来进去都是棒小伙子。院里还有一百多号，一看捆来仨人，这些人是交头接耳，指手画脚。老头等进了大厅，居中而坐，有人把浓茶沏上来。老者一边品着茶，一边说话：“把那年轻人给我押进来。”“
2: 哎，进，走，快，呸，快！”
3: 拳打脚踢。老头一皱眉：“哎，文明点儿，

0: 对待客人怎好如此无礼呢？别打别打，谁也不敢打了，把三脚推进来一字排开。老头品着茶看了看他们，小银龙，张德猛，张小星，你们服没服啊？啊，要服了老朽，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你们的绑绳解开。我们这儿还抓住一个大个子，把他也放了。念你等年轻无知，啊，这件事儿就算过去。能不能服个软呢？嗯。你看就服点软怎么样，这仨人就不听。要不说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刚强，一个比一个蛮横。萧银龙冷笑一声，老家伙，我们冲什么赔礼呀？冲什么服软？我们错在何处？你说清楚。我们花100两银子雇的船，要赶奔九龙山石海岛，走到半道上遇上劫匪了，都是水寇，想要亮青字摘瓢把，我们言语不合当场动手，他们把船周翻了，难道说不应该我们撵他吗？哎，我们有一个弟兄走失了，我们要人不对吗？你今天又无理把我们抓住，让我们认错，我们错在何处？老头，你痴心妄想，侠客的门徒，少侠客的身份，受杀不受辱，是吗？你们俩呢？一样，我没错，不能服软。好，好，好，好，不能服软。来，来，来，把他们仨给我架住。是。过来20多个彪形大汉，嘿，嘿，嘿，把他们给架住了，胳膊往上一架。抱腰的抱腿的抓辫子的，仨人谁也动不了了。老头一点手，旁边过来一个人，把匕首刀拿过来。你看这匕首磨得锃明刷亮，刀刃飞毛。老头把铁球放下，拐杖戳到桌子边上，站起身来，把这刀在掌中玩了一玩，刷刷刷练了点花活，先奔萧银龙。年轻人，你要服个软，老朽说话算数，马上把你们放了，这篇接过去。不听，我可要给你弄个花花脸了。别看你小伙长得挺漂亮，我要给你拉下几条来，你可就变成丑八怪了。哎，说着话拿匕首刀在萧银龙的脸蛋上啪啪拍了两下，萧银龙吓得一闭眼，这说能不能服软？我
1: 不能。
0: 不服软我可下手了，
1: 下手我也不能。
0: 那我查仨数，1、2、3，到了三上你不服软，休怪老朽一狠心毒。现在可就开始了啊！一，萧银龙的心提到嗓子眼，把眼一闭，不言语。二，萧银龙还不言语，我可要下手了啊！三，一。萧银龙把牙关咬，心一横，爱怎么地怎么地。老头一看你真行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招刀问一道凉气啊。萧银龙一闭眼睛吧，牙关一咬，完了，花花脸就花花脸吧。结果老头没下手，查了仨数，这仨人依然不屈服。老头转回身坐下了，把匕首刀往桌子上扒一关，行行啊，不愧是昆仑峡的高徒，

少侠客的身份，大丈夫宁死不屈啊，好样的。老头说到这儿，啪啪啪拍了三巴掌。这会儿萧银龙仨人把眼睛就睁开了，心说老头拍巴掌干嘛，等他拍完了，从外边乐乐呵呵进了一伙人，为首的是个大个子，身挺高大，晃晃悠悠，仔细一看，孟金龙。一看傻小子孟金龙啊，满面是笑，手里面拿的那是什么？哦，大饼，闹了半天，大饼卷牛肉，是一边走一边吃，可香了，这饼烙的不错，肉可烂乎了。哎，看他吃上了，往孟金龙身后一看，一个老头，身材高大，挎着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银然飘白，面似晚霞，虎头虎脑的，在他身后跟着个漂亮小伙，背着十三节链子枪，长得十分英俊。萧银龙一看认出来了，孟金龙当然不用提了，虎头虎脑的那老头正是连云山的总侠大寨主虎头大王王灵王大侠，跟圣婴莫逆之交，后头跟那漂亮小伙正是小侠刘云。惊呼了一声，怎么是你们？就在这时，就见小侠刘云乐呵呵来到仨人近前，把绑绳给解开了。兄弟，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我这前辈爱开玩笑啊，嗯，此人姓刘，叫刘九成，刘大侠，江湖人称浪里飞沙混元侠呀。萧银龙一想，有这么一号，我爹跟我说过，浪里飞沙混元侠就是他呀，江湖人称刘九爷，刘九爷的哟，没想到在这儿见着，就是脱铁球那胖老头。老头听到这儿乐了，少侠客名不虚传呐，刚才老朽跟你们开个玩笑，哎，吓着没吓着？我看看你们的胆量如何，果然名不虚传呐，坐坐坐坐，哈哈哈哈。你说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萧银龙心里一翻个，这要叫了妈，跟人家一说好话，一赔礼道歉，我算个啥呀？我老师昆仑侠圣婴就栽了，传扬出去，圣婴教了帮徒弟都贪生怕死，幸亏自己撑得住。想到这儿，又高兴又有点后怕，过来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其实孟金龙追到这儿来，就掉进陷坑，然后叫人逮住了。那刘九爷一问，闹了半天，他是九头狮子孟凯的儿子孟金龙，一家人就把他给放了。就说这孟金龙多掉价吧，放了之后什么都不顾，俩手一捂肚子，哎呦，老头我饿呀，啊，饿了，想吃什么？大饼卷肉，哎，有的是，你给他准备吃喝，吃了两卷子了，还没够，这是第三卷，正吃着，外边发生这种事儿。刘九成混元侠的确爱开玩笑，其实萧银龙他们不报名，他已知道他们是谁，他想试探试探昆仑侠的高徒胆量如何，才发生后来的事情。现在分宾主落座呀，萧银龙就问了，问虎头大王王灵王大侠，前辈您不在连云山，怎么上这儿来了？哎。

0: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难于尽表啊，咱们有了机会再说吧。放下我身上的事儿，咱说说眼前的事儿吧。孩子，你们是不是要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去救盛奎呀？啊！您了也知道这事儿，知道。满城风雨，无人不知啊。我们到了这儿来，也为上九龙山石海岛，也为搭救盛奎呀。哎，那太好了，既然这样，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吧。我看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武力强攻，大破九龙山石海岛，才能把盛奎救出来，除此之外别无良策。老少英雄坐在一起一议论，可不是没别的招啊。但是呢，刘九成混元侠老成赤柱，一个劲儿的嘬牙花，这去。萧银龙就问老侠客：“你有话就讲吧，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1: 好吧，我并非是长白玉祥的威风灭你我的锐气，就咱们这点人破九龙山石海岛，从虎嘴里把少侠盛奎救出来，谈何容易呀、啊？那您说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只好听你们的，用武力解决。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小侠客萧银龙、孟金龙、张大猛和张小星路过海口镇，巧遇虎头大王王灵和小侠刘云，通过他们又认识了这儿的庄主一气混元侠刘九爷，可谓英雄大聚会啊。说到这儿，咱得插一笔，虎头大王王灵和小侠刘云现在干什么呢？怎么跑到海口镇来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情，一张嘴能表述的过来吗？他们呢，有他们的事儿。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小侠客刘云呢完了婚了，这对象是谁呀？就是镇八方林世佩的妹子林淑梅。哟，这林淑梅可有两下子，在前文书咱们也讲过，掌中一对双刀，所向无敌，但是就是命苦啊，摊上一个不争气的哥哥林世佩，弄得无家可归。后来有人从中为媒，把他许配给小侠刘云。您还记得吗？那时候的刘云对这门婚事啊，是120个不愿意。但是呢，由于情况众多的原因，又不得不接受。林淑梅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就这么委了八屈的小两口完婚了。完婚之后，昆仑侠盛英一看在镖局子住着不方便呢，跟虎头大王王灵一商量，就这样他们就搬回连云山。盛英这么说的：将来你们安定下来，刘云什么时候到镖局子都可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接受，你呢就

算镖局子的人，照样开饷。可是呢，你先住在连云山。这是盛英啊对刘云和王玲的照顾。后来他们小两口回了连云山了。你看这个感情这东西啊，他就这么回事儿。一开始刘云不太满意，时间一长了，他发现这位夫人是好人，姑娘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品德高尚，是个女人，文静，落落大方，事无巨细，对自己关怀备至。夫妻本是同林鸟嘛，那么生活在一起了，就要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特别是作为妻子的，对丈夫的事儿，时时刻刻挂在心上。所以这刘云才发现，我娶了个好媳妇啊，心满意足。小两口的感情是越来越亲密。二年之后，哎，得了个小女孩，这小女孩长得像她娘，刘云做了爸爸，能不高兴吗？嘿嘿，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啊，有一喜就有一忧。没想到林淑梅啊，生这孩子的时候得了产后风，得了病，一病不起，没到两个月的时间，医治无效，是一命呜呼，年轻轻的死了。不仅他死了，生下这小女孩，哎，跟着也死了。这就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刘云受了打击，是痛不欲生啊。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刚一高兴，刚一满意，就大祸临头，娘儿俩先后毙命。刘云能不难过吗？把丧事处理完了，是茶不思饭不想，整日里唉声叹气。虎头大王老侠客王玲和刘云他姐姐刘玉兰一看刘云这样，都替他难过呀。刘玉兰也没短了，替兄弟掉眼泪。那么一看刘云眼瞅着消瘦下去了，一个年轻人斗志消磨，精神不振，这怎么办呢？劝皮儿劝不了瓤啊。后来虎头大王王玲啊跟干女儿玉兰就商议，刘云还年轻，最好再给他找个媳妇儿，这叫续弦，也可能冲淡一下他的情绪，将来呢精神还能重振起来。就跟刘云商量，刘云是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因为呢跟林淑梅感情太深厚了，觉着再续弦对不起前妻。但是呢这种情绪也就是暂时的，时间一长了也就淡薄了。王玲一直没闲着，托朋友找亲属飞信件，想方设法给刘云呢再找个媳妇儿。事也凑巧，海口镇的庄主一气混元侠刘九爷有个老闺女，说起这刘九啊，孩子还真不少，四男九个女儿，大伙儿都说叫九条仙女儿。尤其这老女儿现在尚未许配人家，人样子也不错，也有一定的武功，人品也相当不错。后来经过媒人往来一保媒，一提这个事儿，哎，老头王玲同意了，带着刘云离开连云山，赶奔海。

0: 海口镇前来相亲，到这块儿，哎，这事儿就办成了。两人一见钟情，双方的老人甚是满意。刘云这续弦呢，就算搞到手了。那么什么时候完婚呢？还有待商议。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小侠萧银龙、孟金龙、张大猛、张小星为了上九龙山石海岛救盛奎，路过海口镇，发生了一场误会，这才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闲言少叙呢，书归正文，大家就谈到盛奎被囚禁的这件事儿。那么到了现在，别无良策呀，只有武力解决这件事情，就得仰仗着一气混元侠刘九爷，因为这离着九龙山石海岛最近，他是庄主，可以说是兵强马壮，有不少的船只。大家经过商议之后，刘九爷点了头了，行，我做东，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能不能把盛奎救出来，我一点把握也没有。我这叫舍命陪君子啊。为什么这么说？龙凤大侠白玉祥十分了得呀，那功夫高的不得了啊，剑客的身份，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而且白玉祥是帅才，一指令指挥着几万人马，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磕头的把兄弟，像天门侠铁公山、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还有大和尚普照等等等，都是人中的侠剑客呀。又占着有利的地形，几千只战船，就我们这一伙儿，要说打平人家九龙山，简直是笑话。但是为了圣手昆仑侠，为了少侠个盛奎，我们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这就叫为朋友两肋插刀，豁出去了。老头的表态十分坚决，众人当然是欢喜了。就这样，他们修补战船，挑选人员，从庄客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最后选出来180人，加上水手打杂的，就将近300人。萧银龙这些人跟着，准备了大小船只100来只，这才起身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到这一骂阵，双方亮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龙凤大侠白玉祥对这些人都不熟，没见过，他不便亲自动手，则成二弟天门侠铁公山全权负责。这铁公山这才把闸门搅开，亮了船队，在海面上双方对阵。铁公山呢，把令字旗在掌中一晃，准备，唰唰唰。再看，从船队的后面闯出两只大船，每只船的长度能有20丈，每只船的宽度都是10丈。这俩船来到两方船队的正中，往一块一并，四四方方，好像个大平台，宽20丈，长20丈。两只船把他们连在一起，四犄角的大铁锚深入海底，抓得结结实实，任凭多大的风浪也不再刮走的。这地方干嘛的？比武打仗的地方。 全都准备好了。铁公山把令自己交于中军官，斗丹天高声喊喝：“
1: 干！”
0: 对面来人，你们谁是当头的？报上名来！你们要干什么？这事儿得说清楚。虎头大王王陵、一气混元侠刘九爷以及老少的英雄，大家一看他谁搭话呀？一致推举小侠萧银龙，因为萧银龙是代表着十三省总镖局的，萧银龙是圣婴的高徒。一开始银龙再三推脱，后来实在推脱不了了，这才点头答应了。再看萧银龙把腰板一拔，脖一扬，马上回话：“
1: 哎，
0: 你们听着，在下乃塞北观音萧银龙啊，我老师就是圣手昆仑侠神镖将圣婴。我在十三省总镖局供职，身为镖师，来的这些人都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以及总镖局的朋友，我们来了非为别事，我们要人来了。是不是你们把圣魁囚禁在九中山石海岛了？啊，把人快点给放了，放出来还则罢了，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讲不了说不起。小铁爷，我要率船队踏平九龙山，借着水音听出多远去。尤其萧银龙小嗓子也清脆，一字一板听得清清楚楚。铁公山点了点头啊，一脸的瞧不起，把嘴歪歪着，鼻子哼了一声：“哼，想得美，好啊，你稍后片刻。”他有心请示白玉祥，但是白玉祥在水寨朱城上也没那个必要，既然全权委托给自己了，干脆不必请示了吧，自己就做了主了。铁公山往身边左右看了看：“弟兄们，大家听见没？茬子来了，对头冤家就在眼前，他们要救圣魁，你们答应吗？”“
1: 不答应，不能答应。”“
0: 是啊，咱们想到一起去了。哎，既然不答应，就得武力解决。我哪位兄弟愿打这头一阵呢？”“
1: 我。”“二寨主交给我吧。”
0: 不是一个人请战，一大帮啊，
1: 交给我吧。我收拾这小兔崽子，我收拾这个王八羔子。
0: 铁公山一看，呵，都勇敢的报名，笑着点了点头：“兄弟，就是你吧，你去打这头一阵。”“
1: 得令。”
0: 这人谁呀？人送绰号海力蹦，姓张，叫张青。这海力蹦张青啊，水八寨的大寨主，有两下子，平时就性交气傲，目中无人。而且这个张青呢，跟天门侠铁公山还有特殊的关系，哥俩的交情莫逆，掌握着水师大权。今儿他一看这个差价，九龙山石海岛亮了全队了，总侠大寨主在后边观战，这正是露脸的好机会。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我这阵不露脸

就见海力泵张青脚尖点船板，腰眼一活动，头脑一拨着，撑跟小燕子一样是窜上大船。你想，这不是平着跳，这还得往高拔呀。小船跟大船那高度差着8尺，这玩意儿增加很大的难度。要不怎么叫海里梦呢？的确不同寻常。他来到大船之上，双手提峨眉寺，点手唤小侠萧炎龙。哎，小白脸子，你过来，有话跟大爷我交代。萧炎龙能听邪吗？乘这只小船也到了中央的大船，飞身行跳到平船之上，小船在旁边伺候着，暂且不提。萧银龙手提一对判官双笔，跟张青两个人打了照面。这个海力泵啊，比萧银龙要高了一头，长得5大3粗，36、7岁。萧银龙是漂亮小伙儿，长得跟大闺女似的，是一丑一俊，一黑一白，双方的人都注目观战，鸦雀无声。但是萧银龙啊，小得挺皮，有时候乐呵呵气人。今儿个就是这样，他把双笔交到单手，冲着海力泵点了点头。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我乃水八寨的总辖寨主海里泵张青。你就是张青啊？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多泄气，这玩意儿。哎呀，萧银龙一笑，我阁下恕我冒昧，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小太爷，我乃是侠客的门徒，少侠客的身份，我领着队伍来了，我要见的是谁呢？是你们九龙山石海岛总辖大寨主白玉祥。你算个几儿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代表得了白玉祥吗？哎，方才你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有话跟你说，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能解决得了吗？我朋友，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判官双笔之下，不死无名之辈呀。我看你这个海力泵啊，你还蹦回去得了，你把那有头有脸的给我换来呀。萧炎龙啊，小娃娃口吐狂言，我家总辖大寨主就在，他会的也不是你这样的，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还用得着我家总辖大寨主吗？我完全可以收拾得了你呀。拿命来。这张青还性如烈火，几句话不合动了5把抄了，把双刺抡圆了，使了个流星赶月，奔小侠萧银龙便劈。萧银龙说了一声来得好，身形往后倒退，双臂一分，跟海里泵就站在一处。那萧银龙有能耐呀，在圣婴这些徒弟当中，可以说萧银龙的能耐属上台。另外，萧银龙他父亲镇三山萧杰那是知名的侠客，从小爹就没短了教给他。别看岁数不大，经验丰富，久经大敌呀，把这对双笔使的是神出鬼没。再看这一丑一俊，身形倒转，四臂齐摇，四件兵刃呼呼挂风。

0: 两个人谁也不让步，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这海力翁心里头琢磨着，这小白脸子行啊，看那个外表长得跟大闺女似的，顶多是个文弱的书生，身上少了则不然，跟小老虎差不多少。看这意思，我还得加点提防，奴家非败不可。怎么能赢得了呢？这，他一琢磨这心事啊，脑子有点溜号。打仗讲究的是全神贯注，这一分心呢，吃了亏了。本来两个人打的是平平，他稍微这脑子一溜号，有个欠缝，萧银龙有空子可钻了。银龙一看正是机会，左手的笔一扁他的眼睛，哎，啪，被眼睛捅来了。那要捅上不就完了吗？不仅眼睛保不住，命都丢了。海里蹦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往下一蹲。但您别忘了，他双手都有家伙事儿，左手空了，右手的笔就到了。萧银龙喊了一声：“小贼，你给我在这儿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啊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儿。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

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都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那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入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它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那么夏至这个时节，怎么样吃啊，怎么样运动才是对养生更有益处的呢？一个完全不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因此呢，夏至养生的关键呢在于养心。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胸闷和胸痛这样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节气的养生呢，需要注意这样的几方面。

首先呢，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呢，心静自然凉，所以说在这个时节更是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在情绪上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是过忧。另外呢，就是要进行适当的午休，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养足我们的心脏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

另外，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么饮食呢，这个时候也比较适合吃得清淡一点，适量的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苦味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一个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这个内关穴呢，它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这样一个地位置，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大约是三个手指这样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在进入夏至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呢，饮食应该清淡一些，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富含维生素的这样的以这样的食物为主。那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它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呢高达91%。那么想要吃更甜的哈密瓜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当中稍微冷藏一会儿，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更甜。

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这样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天气干热，我们可以尝一尝尝试着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呢，荷叶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啊这样的感觉，也同时也可以呢清热止泻。那么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吃有生津和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那么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使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呢不容易受伤。那么像夏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游泳。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的压力相对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这个时候呢，暑热，不仅有暑热，而且又有湿气，所以说这个时候养生是有一些注意细节的。比如说绿豆汤，那它并不是说人人都非常适合的。比如说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的，或者是吃一点凉的东西就很容易出现胃疼，这样的情况的人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呢，我们知道夏天呢也是比较容易上火的，那假如我们经常吃寒凉的药呢，也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湿邪更重这样的情况，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症状。

还有就是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呢，非常想喝一杯冷饮，或者是想喝冰的东西。那么其实盛夏时节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那么同时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呢，对于这个脾胃呢也会造成损伤，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就会失常。

夏至这个时候呢，暑湿病重，容易使人感觉特别困倦，然后脾胃不和这样的情况，推荐大家几种果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西瓜。西瓜的富含甘酸，能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里面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降低夏季的氧化应激。另外，这个西瓜皮在这个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是比果肉更温和，是清热解湿、利尿消肿的这样一剂良药。我们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或者呢可以煮水代茶饮。

还有呢，樱桃，樱桃是红色的，五行属火，入心经。夏季心火旺，容易心烦失眠。那么樱桃呢，正是养心安神的佳品，它可以缓解夏季的心烦、出汗过多导致的心神不宁，还有就是可以起到健脾益气的作用。因为樱桃归脾经，可以补中益气，改善夏季的食欲不振。另外还在这个祛风湿和解毒方面有功效，对于夏季因为暑湿引起的汗疹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樱桃呢，它富含花色苷和胡皮素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具有抗氧化和调节生理周期、改善睡眠等这样的一些功效。那么同时呢，含有微量的褪黑素、铁和钾以及膳食纤维。那么樱桃的这个褪黑素含量呢，是普遍高于其他水果的，有助于调节睡眠节律。

推荐大家一款樱桃银耳甜汤。我们需要就是取新鲜的樱桃10到15颗，然后干莲子15克，干银耳40克。做法呢也很简单，就是这个银耳先给它泡发了，然后呢撕成小朵，莲子洗净，银耳和莲子加水煮2个小时，一直到煮到粘稠的程度。这个时候呢，樱桃去核切片儿，放到锅里再煮15分钟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呢是具有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和健脾益气的功效。

另外芒果呢，它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这个时候呢，暑湿困脾、食欲不振或者是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来食用。那么在营养上呢，芒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非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她聊聊天，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不必执着，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

有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也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一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有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喀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小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0: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 檐下窗里斜影枝桠，与你西里。
0: 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

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这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运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驱蛇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的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英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啊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儿。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会先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

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那么夏至这个时节，怎么样吃啊，怎么样运动才是对养生更有益处的呢？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因此呢，夏至养生的关键呢在于养心。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胸闷和胸痛这样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节气的养生呢，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

首先呢，养心的本质呢是在于养神。俗话说呢，心静自然凉，所以说在这个时节更是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在情绪上波动过大，比如说过喜或者是过忧。另外呢，就是要进行适当的午休，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养足我们的心脏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

另外，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么饮食呢，这个时候也比较适合吃的清淡一点，适量的吃一点苦味的东西，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入心，苦味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一个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这个内关穴呢，它是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这样一个地位置，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大约是三个手指这样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觉得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

在进入夏至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呢，饮食应该清淡一些，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富含维生素的这样的，以这样的食物为主。那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它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呢高达91%。那么想要吃更甜的哈密瓜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当中稍微冷藏一会儿，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更甜。

百合呢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这样的功效，夏天这会儿天气干热，我们可以尝一尝尝试着用百合来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另外呢，荷叶可以清心除烦，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啊这样的感觉，也同时也可以呢清热止泻。那么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吃有生津和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那么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使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夏天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和延展性，运动呢不容易受伤。那么像夏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游泳。那么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的压力相对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这个时候呢，暑热，不仅有暑热，而且又有湿气，所以说这个时候养生是有一些注意细节的。比如说绿豆汤，那它并不是说人人都非常适合的。比如说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的，或者是吃一点凉的东西就很容易出现胃疼，这样的情况的人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呢，我们知道夏天呢也是比较容易上火的，那假如我们经常吃寒凉的药呢，也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湿邪更重这样的情况。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症状。

还有就是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呢，非常想喝一杯冷饮，或者是想喝冰的东西。那么其实盛夏时节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那么同时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呢，对于这个脾胃呢也会造成损伤，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就会失常。

夏至这个时候呢，暑湿病重，容易使人感觉特别困倦，然后脾胃不和这样的情况，推荐大家几种果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西瓜。西瓜的富含瓜氨酸，能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里面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降低夏季的氧化应激。另外，这个西瓜皮在这个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是比果肉更温和，是清热解湿、利尿消肿的这样一剂良药。我们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或者呢可以煮水代茶饮。

还有呢，樱桃，樱桃是红色的，五行属火，入心经。夏季心火旺，容易心烦失眠。那么樱桃呢，正是养心安神的佳品，它可以缓解夏季的心烦，出汗过多导致的心神不宁，还有就是可以起到健脾益气的作用。因为樱桃归脾经，可以补中益气，改善夏季的食欲不振。另外还在这个祛风湿和解毒方面有功效，对于夏季因为暑湿引起的汗疹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樱桃呢，它富含花色苷和胡皮素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具有抗氧化和调节生理周期、改善睡眠等这样的一些功效。那么同时呢，含有微量的褪黑素、铁和钾以及膳食纤维。那么樱桃的这个褪黑素含量呢，是普遍高于其他水果的，有助于调节睡眠节律。

推荐大家一款樱桃银耳甜汤。我们需要就是取新鲜的樱桃10到15颗，然后干莲子15克，干银耳40克。做法呢也很简单，就是这个银耳先给它泡发了，然后呢撕成小朵，莲子洗净，银耳和莲子加水煮2个小时，一直到煮到粘稠的程度。这个时候呢，樱桃去核切片儿，放到锅里再煮15分钟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呢是具有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和健脾益气的功效。

另外芒果呢，它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这个时候呢，暑湿困脾、食欲不振或者是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来食用。那么在营养上呢，芒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啊，一本带你遇到真爱的情感秘籍。我们也很开心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也是一位美女啊，我们来有请这本书的作者李爱玲。爱玲你好。
1: 你好红酒。
0: 爱玲呢这次也是从外地赶来啊，专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很开心啊。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大家最亮眼的一个是题目，一个是哇真的是太美了。
1: 谢谢。
0: 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啊，这个很押韵啊，这样一个题目让我们一看哦，这应该是一本讲情感的书籍，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一个女性情感的书。
0: 嗯，因为你本身呢自己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1: 对。
0: 在那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每天

0: 都会有很多人向你提各种各样的感情问题。
1: 有，每天都会有一些读者留言。
0: 嗯，那你自己会回复吗？
1: 我尽量回复，一般我会在晚上尽量回复。
0: 嗯，因为对于有些朋友李爱玲比较熟悉了，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我简单介绍一下哈，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她是情感作家，80后的妈妈，职场 HR。也是身兼重负的女汉子，身兼重负的女汉子，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
1: 桃花马上十六群
0: 啊，桃花马上十六群，一般情况下会在夜里写字儿啊，比方关于女人呢、啊，关于情爱啊，关于婚姻呢、啊，
1: 对
0: 啊，关于男男女女的事情嘛，在这个时间里，应该说把自己的那些积累都奉献给了大家啊，嗯。相当于其实做这个情感作家也是业余的一个事情。
1: 对，我是一个上班族。
0: 就是正差就是
1: 上班，
0: 职场没事儿。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强度大吗？工作？
1: 工作比较忙。因为现在不单单是 HR， 我从去年开始转型，也做企业的综合管理，现在做企业的高管。所以工作也比较忙。
0: 一般情况下忙成这样了，有点时间还不如看个电影啊，唱个歌啊，玩玩啊。关键是您还有一孩子，
1: 对，
0: 怎么抽得出时间还写作呢？我就挺奇怪，你这真是女汉子啊！
1: 挤，只有挤，
0: 是吧？时间挤挤总是有的啊。两性情感类新书《你若不伤，爱就无恙》自出版后呢，读者这反应啊都挺好，就是网上销量也不错。那先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吧，介绍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1: 好的，《你若不伤，爱就无恙》这本书其实是收录了我的一些作品，它相当于我的一本散文集。那是我从创办了这个桃花马上十六群这个公众号之后，我陆续的基本上保持每周写一篇原创这样的一个频率，因为太多的我也写不出来，时间和精力都有限。那收录了我这半年的时间吧，然后30多篇的文章。大概是这，还有我以前创办公众号之前写的一些这个以前的文章，然后把我们把它重新归类了一下，像关于女人的、关于爱情的、关于婚姻的，还有一小部分关于职场的这样做了一本作品集。
0: 哎，我特别想了解，为什么你自己会创办一个这样的公众微信号？因为，比方说对于媒体人来讲，比方说像我们。啊，或者说一些记者，因为他每天的本职工作就是干这个事情嘛，因为他特别愿意去表达，或者说他也每天会采访到很多的人，他会弄一个公众号，然后去写文章啊什么的。那对于您来讲，其实更重要的重点工作是在你的职场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做这个其实跟职场关系。
1: 没关系，
0: 我不太大。
1: 对，基本上是没关系，因为我做的行业跟文字也没有关系。
0: 你就是还纯粹一个文艺女青年，还或者说这个看到太多人在情感上有问题，你一定要挺身而出。
1: 啊，没有没有，其实最初的时候，因为我从十几岁就一直喜欢写东西，这个爱好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快20年了，从差不多从15岁开始写，今年已经快35岁了，写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是以前写的东西相对也比较幼稚，年龄段每个年龄段也不一样，对这种爱情的感悟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以前的时候，我写过榕树下，当时是这个中文网站，后来又搬到了搜狐博客。博客最火的那几年写了几年博客，那后来又慢慢的博客不写了，然后又改到 MSN 的空间里面写日志，后来又搬到 QQ 的空间写日志，反正就一直没间断的写，但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职业来做，一直是业余的一个爱好。一直到去年，这个我有很多的同学就跟我说，你老在QQ空间里面写，受众太窄了，那只有你的好友可以看见，对吧？那你应该想一个办法，让更多的人去能够看到你的文章。所以当时我就想了一下，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了解公众号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呢，我觉得现在大家手机阅读是一个趋势，
0: 对对对，
1: 特别现在微信呢又流传这么广泛，每个人大家都在玩微信。 品。那手机现在它已经功能越来越强大了，基本上大家都用手机来阅读，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那我就想，那我就去做一个微信公众号吧。那我把文章从QQ空间，从原来的 MSN 博客都搬到这个地方来，那能够让更多的人方便去看，而且像朋友圈呀、传播呀，可能会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文章。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初衷，我也不知道这个公众号的影响力会这么大，也没有想到现在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在看，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预期。
0: 挺火的哈，现在公众
1: 号还好。
0: 我跟你说，其实来我们这边节目的很多作者，真的可能就是由于公众微信号当中的一篇文章，
1: 对对，
0: 比方说达到了上百万的这种转发的次数，
1: 对，
0: 然后编辑又找到作者，哎，觉得您的文字不错，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包括我想有一个叫卢锦啊，应该是去年。
1: 他也很火，
0: 写暖男的那个，
1: 嗯，
0: 哎，我说，因为他算我同行嘛，也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哎，我说你这个挺火，他说对啊，就是从那个暖男开始，因为自己有一个公众微信号，就像你一样，每天在写这样的文章，然后很多粉丝的话，他的粘性很高嘞，
1: 对，
0: 真的很高，
1: 对对，
0: 你像现在做的也不错的，像逻辑思维，
1: 嗯，
0: 也是，
1: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好几百万粉丝，
1: 对对对，
0: 啊，每年交年费的粉丝，上次跟我说就6.6万人，
1: 是。
0: 不是开玩笑的，
1: 是，
0: 所以说现在表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啊，表达自己的方式也有很多种。那你最开始在榕树下写小说吗？
1: 没有，都是写散文。
0: 哦，你就是一个散文作者，
1: 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
0: 小说估计也没那么多的时间。
1: 对，因为小说，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小说整个的逻辑架构，我对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那我们看到你这样的一本书，叫做《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哈、啊，在推荐序里啊，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微信公众号创始人之一陶妍妍有这样的评价，你以为她是颗朝天椒，其实呢，她是粒薄荷糖，辣头甜尾。您认为这句话能概括您的写作风格吗？
1: 我觉得其实妍妍不单单是说去评价我写作的一个风格，她几乎把我这个人的性格都已经概括出来了。因为妍妍和李潇逸，她是灵魂有香气的女子这个公众号的创始人，两个人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其实很巧合，也是一个缘分吧。最初的时候，我就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心理，就给灵魂有香气的女子这个公众号投了一篇稿子，是我自己写的一篇关于妈妈的一个题材的文章。结果我没有想到，我投稿第二天，妍妍就给我回复了，然后她说这篇文章他们要用，他们马上就要发，她特别喜欢，就人和人就是一见如故嘛，很投缘。结果我们都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十几个小时，点击量就过了10万，然后当天晚上就被无数的号传播，然后好像一度就达到几百万的阅读量，然后我的公众号一夜之间增加了几千的读者，我都惊呆了。所以后来，其实现在我跟妍妍已经是好朋友了嘛，然后我们也经常聊天，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稿子他一拿到他就知道会火，他就觉得特别喜欢。其实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那后来我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从我个人的感情也好，从这个伯乐的这个角度也好，我就请陶妍妍来给我这本书写这个序
0: 啊、
1: 那他也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因为他也觉得能帮到我，能帮到他的读者，也挺开心的因为大家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写的这个序，然后写的这句话，我觉得让我特别感动，也确实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那我就来简单的截取这么几段哈，他对你作品的一个评价吧哈，就是你我手中这本作品《你若不伤，爱就无恙》，他说从纸媒编辑的角度来看呢，李爱玲有自己的文风，语言节奏呢感觉很好，他的文字读起来像念 rap 啊，嘎巴脆声，充满韵律感，就是文本呢本身就有阅读的快感啊。从网络编辑的角度来看呢，李爱玲的文章观点鲜明，从不拖泥带水，无论是哪有女人天生会当妈，还是婆媳意识相欠才相见，都是旗帜鲜明，一开场就表明观点，也符合网络传播观点鲜明的特点。说从选题角度来看，李爱玲是一个扎根于生活的人， 因为做过企业的 HR， 管人事工作，有很多机会呢接触很多人以及人事的难题，所以呢能写出世界那么大，先好过当下，你不是太直，你只是自私这样的职场人际文章。因为是一个情感丰沛的女人，所以呢你若不伤爱就无恙，至亲至疏是夫妻这样的情感文章也很拿手啊。因为是一个焦虑与幸福并存的新手妈妈，所以呢能写出当妈所谓的慢生活啊。应该说你们两个也算是心有灵犀吧，彼此互相的欣赏
1: 挺投缘的。
0: 嗯，挺好，就是有你有我，有好的文字相伴，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啊，也是一个扁平化的时代。嗯，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已经出来了啊。刚才提到陶妍妍，她那个微信粉丝号应该有几十万粉丝了吧？
1: 现在有60万吧。
0: 60万。
1: 对。
0: 你这边也应该有10万粉丝了吧？
1: 对对对。
0: 10万粉丝。
1: 嗯。
0: 那我相信10万粉丝就不少嘞。这因为我、
1: 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
0: 对吧？因为我们也在经营着10万粉丝以上的这种微信号，你就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可能在直播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人发微信的问题啊，你这个可能就24小时都会有人发问题。那在这么忙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你的工作啊，高管的工作，一方面家庭啊，包括夫妻啊，包括与孩子之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对吧？写作，那怎么来平衡这几方面之间的关系？
1: 哎呀，坦白说，我觉得绝对的平衡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都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作不能丢，孩子不能不管，家庭不能不管。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那我能做到的就是工作时间我就全力以赴的去投入工作，然后去做到高效啊，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那下班以后我就全身心的去陪孩子啊，陪家人，那给他们一个高质量的一个陪伴的时间，一个亲子时间啊，我只能是做到这样。我觉得我没有刻意的去想怎么样去平衡，去达到一个完美，我觉得很难。
0: 嗯，我就突然头脑中有一幅画面哈，就是在一天的疲惫工作之后回到家里，然后给孩子准备好各种各样的晚饭，然后把孩子哄睡着了，夜深人静点上一盏小灯然后把电脑打开，然后开始书写。
1: 基本上是这样
0: 啊，真是这样。
1: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每天晚上回去陪孩子玩，然后把他哄睡觉，然后我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0: 那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比较有规划的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你在生活跟文字当中都是这样吗？文字刚才已经有人说了，妍妍不是说了吗？陶妍妍说了。生活当中呢？
1: 这么说吧，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说文字还是生活，人肯定是他是有一个一致性和连贯性的。那我们不可能说生活当中是一个样子，到了文字当中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的性格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急性子的一个人，
0: 急脾气。
1: 对对对，我干什么我就受不了拖泥带水，慢吞吞的，
0: 压不住火。
1: 对对对，那这个性格其实让我在职场当中给了我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的工作效率要比别人高，那我在管理在各个方面，那我能把我的工作做得非常高效。但是同样在家庭里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对孩子没有耐心啊，然后你的这个对爱人，然后有的时候也不够有耐性。其实我也在一直去调整自己这方面的一个缺陷。那急性子这个都是天生的，你改不了的啊，你只能慢慢的去修正自己啊。那遇到问题的时候，尽可能的让自己慢一点。现在大家不都流行过慢生活吗？对吗？不要老是那么焦虑，不要老是急匆匆的往前赶。所以也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这也是修炼的一个过程。
0: 能慢下来，现在是一种能力了。
1: 对对对，能慢下来，其实比快更难。
0: 难，真的是很难。
1: 嗯，
0: 书中的很多文字确实像刚才几位所说的一样，嘎嘣脆。好，你看这些名字，青春不给他留着喂狗吗？哇，这太狠了，是吧？谁说当年错爱就是瞎了眼，白白浪费了时间？青春就是要为一个人奋不顾身，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哎，你看，就是每句话都算是掷地有声吧。只有过尽千帆江山回望，才会发现当初死活不肯放手的这个人，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自己的过度依赖和胆怯无能。书中还有把很多这种 这种经典的语句给标黑，然后给专门提炼了出来啊。
1: 这也是编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也非常用心，
0: 是吧？
1: 嗯，这是编辑做的工作。
0: 只是那些当年爱过你也伤过你的男人，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他们当年这些其实都可以广泛流传的啊。比方说书中咱们也分享一些文字哈，这其中有一篇叫做《男人的聚焦式，女人的发散式》啊，说男女关系里所有吵架，不论起因，不分缘由，所有问题最后都会归结成一条，你就是不爱我了，你就是不爱我了。此结论一出啊，这个男人必须当场否认啊，立即摆出论点论据以正中心，否则呢会死得很惨。
1: 这就是典型的女人的思维，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把它写出来跟更多的女性朋友共勉。
0: 你说这是错误是吗？但是这个好像我觉得
1: 就女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因为女人是感性的，她是发散性的思维，其实男人只是就事论事，他在说这件事情，但是女人就会引申到很多的问题上，到最后自己得出一个结论，想当然的得出一个结论，说你不够爱我，这是女人经常有的惯性思维。
0: 哎，我最近也听几个朋友啊在这儿跟我发牢骚，是男人哈，
1: 嗯，
0: 咱不妨现场诊断一下。他们总是说，你看啊，我这个整天拼死拼活的在外边干活，还一天恨不得工作25个小时，我一回家吧，可能说话就比较少了。那一回去之后呢，这老婆就说了，怎么不跟我聊天啊？
1: 嗯，
0: 您这个闷蛋。
1: 嗯嗯
0: 啊，你不聊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干什么？
1: 嗯，
0: 但是男人也很委屈啊，我在外面那么累了，你干嘛还拉着我在这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非得聊天呢？
1: 很烦，
0: 对吧？这个比那，然后女人就说你那句话，
1: 嗯，
0: 你就是不爱我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当时追我的时候怎么有那么多甜言蜜语啊？
1: 对对对对对，怎么有那么多共同话题呢？
0: 啊，那现在的甜言蜜语的时间在哪里啊？
1: 对，你就是烦了，你就是厌倦我了。
0: 对啊，
1: 女人就是，这就是女人的思维，
0: 是吧？怎么解决？
1: 是这样，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意识，在这个书里面我也写到，男人和女人在思维上他是天生不一样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0: 嗯，
1: 其实男人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是在表达他的感受，或者说他在去传递一个信息，或者他在去讲一个事实。而女人更多的是什么？是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他听的是情绪啊，他希望你在乎我。包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他没有考虑到男人，他只是累了，他想静一静，他没有考虑过男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甚至在某些时候男人也很孤独。但是更多的女人，她有倾诉的欲望，女人天生这就是这样一种生物，那她希望能够向她的爱人倾诉，能够得到男人的回应，如果不回应，那么她就认为你对我不关心，你对我不在意，你不够关注我。
0: 嗯，哎，你说如果长此以往，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就破裂了？
1: 会有问题的。
0: 这男人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变化啊。那我是说他在正常的情况下哈，他每天忙嘛，忙完之后怕回家，确实不愿意说话了。那这个时候你总是不给予这个对方，就是女方应有的反馈，时间长了之后，女人心里是不是就是说、哎，
1: 他会陷在他自己认为的这种你不够爱我，你不够在乎我的这种情绪里面，慢慢他就会积累很多的怨言。
0: 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男主角，对这个女孩就特别的
1: 好。有可能，对对对，因为他在你这儿得不到他想要的暖，然后他就要从别的地方去得到。所以积累时间长了会有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关注两性情感、两性问题，特别是在婚姻里面？那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不是有一方有这个意愿，我想去改变就可以的。所以我觉得，男人应该去理解女人，女人也应该去理解男人。其实不单单是说，男人的问题，说男人做的不好，其实女人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男人的心思你别猜》。很多的时候，其实女人真的，她也不去了解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只是用她自己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当时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吧，也生了很多闷气，然后吵了很多没有意义的架啊。但是吵到最后发现，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那到最后把感情伤害了。
0: 确实是哈，书里面提到了很多的故事， 也提到了很多社会上的名人，一些社会现象，通过这些来摆事实讲道理，可能很多人他更容易接受一些，对吧？
1: 对，
0: 比那种纯粹的理论的专注要通俗易懂一些，
1: 是这样。
0: 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用这句话来结束吧，就是这一章，好好活着才是最大的能耐。生命注定是一条颠沛流离的河，在生之彼岸，唯有坚强的活下去，才是对生命最大的敬意，才是对生。

0: 伤痛最好的回击。生活呢，从来没有那么完美，我们总要用一种途径来发泄愤懑和不满。唯有让自己积极一点，再积极一点，才能让信仰的光穿越雾霾，让日子无限的趋向圆满。所以说，其实整个这一本书哈，尽管里面呢有心酸，有挣扎，这里面呢也有感悟的分享共鸣，但是其实呢，最终它还是一个非常含有正能量的
1: 因为最终我们还是想分享爱啊，这是人生最不能缺失的东西。
0: 对，因为只要有爱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总会有阳光。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也许在某一个阶段会有一点雾霾。
1: 对。
0: 但是北风总会吹过来。
1: 对对对
0: 好，非常感谢艾玲啊，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

0: 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

0: 头，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9: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

0: 服务，保障大家来青年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7: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0: 就是给过我们甄别了，
11: 对对对。

0: 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2: 6月30号，蓝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8: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7: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

0: 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3: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6: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5: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7: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5: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8: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3: 会上，市应急局、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形势研判及准备情况进行汇报。张绍恒说，要认清形势，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全面贯通防汛指挥体系，构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运转顺畅的工作格局，要聚焦流域防客水、乡村防内涝、城市防倒灌三项重点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市应急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防汛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市水利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紧盯重点河道、薄弱点位，抓实流域专业化防控和上下游联动协同处置工作。交通、电力、消防等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张绍恒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提前预设各类突发险情与极端情景，明确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做到责任到点、到位、到人，坚持责任跟着任务走。各副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压实专家研判、属地巡查、应急处置等各岗位各环节责任，形成权责清晰、齐抓共管、全程闭环的责任体系。要抓实应急演练，采取综合性总演练和分项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实战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张英昭、王楠、申显龙参加会议。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党建工作水平，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继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为“十五五”开好局汇聚强大力量。6月25号，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1: 活动指出，作为政治机关，首要任务是讲政治。市直机关党工委管辖66个机关党组织，覆盖全市大部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肩负重要公权行使职责。全体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讲政治贯穿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要立足业务岗位，必须练就过硬专业本领。各单位行业属性不同，岗位职责各异，要坚持党建赋能业务，推动党建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既要抓好思想引领，凝聚队伍合力，也要依托党建载体助推干部业务能力提升。要以党建促能力，以党建提效能，推动全体干部成为行业行家里手，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地。活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务必锤炼务实过硬作风，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是全市干部队伍的标杆和榜样，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党员标准，摒弃漂浮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发挥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身为普通自然人，必须严守纪律规矩，坚守自律本心，始终做到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时刻慎言慎行慎微，严于律己。

0: 杜绝表面自律、双重标准，坚决不做两面人，自觉摒弃外力被动约束，筑牢思想和行动自觉，守住做人底线。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宁学超老师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开局中书写初心答卷为题，进行了专题辅导授课。我市相关领导、市直机关党工委主要领导以及所属市直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党务干部参加活动。6月23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继续上演，广大市民齐聚现场，共赴红色文艺盛宴。整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线，节目编排丰富多元，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朝气。演出在大气磅礴的民乐合奏《伟大的北京》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传统乐器交织出对祖国首都、对伟大时代的深情礼赞。独唱《向往》旋律动人，演唱者以真挚歌声诉说人们对美好生活、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舞蹈节目《立春》中，小舞者们温婉灵动，勾勒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美好图景。中国龙气势雄浑，演员们刚劲有力的动作展现中华儿女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少年声音清澈嘹亮，儿童独唱《童心向党》，尽显少年儿童心向党旗、励志报国的纯真初心。莺歌伴舞《中国脊梁》融合国粹唱腔与优美舞姿，唱响民族风骨、致敬担当奉献的时代脊梁。一台台节目接续展演，将红色情怀融入歌舞乐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初心使命。观众在视听享受中感悟百年奋斗历程，凝聚其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市文化馆文艺部主任丁惠娣。
1: 举办本次演出，一方面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重温百年党史，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另一方面也是扎实地做好全民艺术普及，把红色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广大市民在欣赏文艺节目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0: 为落实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解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清晨，市第二幼儿园果果年组的孩子们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出发。抵达小学校园后，孩子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手工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与感谢。在老师的引领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列队，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校园的庄严氛围。仪式结束后，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为孩子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热爱祖国、争做优秀小学生的美好种子。随后，孩子们分组走进小学课堂，零距离体验小学课堂的别样氛围。端正的坐姿、专注的眼神、有序的课堂纪律，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小学严谨又充实的学习生活。接着，孩子们依次参观了小学图书馆、科学实验室、静谧书香的阅览空间、丰富多样的藏书、神奇有趣的科学实验设备，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在交流活动中，孩子们分别与小学的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学习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入学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嘉欣。
2: 我们观看了升旗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心里非常自豪。我们还走进教室体验上课，参观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小学操场又大又宽敞，教园也非常漂亮。现在 我不担心上小学了，我想早日成为一名小学生。
0: 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幼儿入学认知、心理、行为适应问题，切实缓解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划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3: 多年来，双辽市第二幼儿园一直携手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探访、沉浸式体验，直观地帮孩子们熟悉小学环境，了解课堂模式，有效缓解入学焦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小学的沟通协作，不断地完善幼小衔接课程与活动内容，循序渐进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与综合能力，让孩子们满怀信心地迎接小学生活。
0: 近日，市第五小学幼儿园组织大班师幼走进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幼小衔接体验活动，助力幼儿顺利过渡小学阶段。活动中，大班幼儿怀着好奇与憧憬，有序踏入小学校园，认真参观科学实验室、班级红画展板与少先队红画展板危机室，并走进一年级教室，认真聆听教师讲解小学课堂行为准则。随后，全体幼儿前往多功能室观看小学生生活宣传片，全面了解小学校园日常，有效缓解入学焦虑。参观结束后，孩子们还参加了小学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次参观体验活动为幼小衔接呈上生动一课，孩子们用眼观察，用耳聆听，亲身实践，直观感受小学环境，憧憬校园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根基。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新华网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生活小常识：夏季应避免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吹冷风，多喝温水，少吃冰饮寒凉食物，保证充足睡眠，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出汗及时更换衣物，日常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秦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列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秦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十晌地，军属、战秦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谷，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

0: 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被称为青出画圣，也是四王之一的著名画家王辉，被称为二十的青出画家昆蚕、石涛，被称为名四家和无门四家之一的书画家文征明，这些名字听起来在书画艺术领域个个如雷贯耳，而近日他们的作品一同出现在了同一场展览当中，这就是《唯有家山不厌看》明清文人石景山水作品展。今天的故事恳谈会，我们就一起到画展现场，听听和这些作者和这些作品有关的故事。在展览的现场，我们看到主办方通过投影、假山石、插花等方式营造出了深厚的意境，而接受采访的是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吕晓，他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后，长期致力于明清美术史的研究。对于这次展览为何取名《唯有家山不厌看》，吕晓告诉我们，
2: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成立了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们就要做一些古代专题的，就是展览，就是跟一些博物馆合作。在展览题目取的时候，我们就想用古诗，觉得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然后有一天在翻书的时候，因为我写过一本书叫《图解兴亡》，然后他们翻，其中有一个标题，一个章节的标题，我当时用的是这七个字。对，然后这七个字其实就是那个展厅里那个樊琪的《金陵景色图卷》后面柳玉的那个跋里面提到的。然后他这个诗题跋就是说当时金陵人哈、然后找一些金陵的名画家来画金陵的景色，唯有家山不厌看，从李白的这个相看两不厌来的。那么这个诗其实就是相看两不厌，就是李白写的那个敬亭山，他因为有一个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但是具体怎么演变过来，到底是哪个古人说的，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七个字，我觉得好像跟咱们这次选择的作品，它其实是很贴切，所以后来就用了这。然后后来其实我们不仅这个标题，展览标题很有意思，包括后面四个单元，每个单元的题目，也是一句诗。第一个单元叫《遗民泪尽胡城里》，它实际上是来自于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的一首诗，它叫这个《遗民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就我们可能比较熟悉陆游另外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示儿》，可能每个人都会背，始记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老翁。那么其实表达的是南宋人他们对于收复北方失地的那样一种心情，然后包括后面还有江湖万里水云阔，同看家山万叠平，还有幸有山林在世城。这个幸有山林在世城是文征明当时写那个拙政园图韵，他说绝林人尽无车马，幸有山林在世城。包括咱们展厅里面其实有很多古诗，
0: 唯有家山不厌看，这其中的家山指的是什么呢？原来指的就是我们的故乡。
3: 这个唯有家山不厌看，这个家山其实也它也是有具体的指的是
2: 对、
3: 意思
2: 家乡的
3: 家
2: 乡
3: 一个山、
2: 对对对
3: 家山
2: 是
3: 因为这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其实是石景山水啊，这个石景山水是怎么回事，它跟传统的这个中国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是中国山水画的一种。山水画它有从它的这个题材哈，就可以有一种是仿古山水，比如说临摹古代的，那么还有一种是抒情山水，它就是表现一些诗意，对吧？取诗词啊来表达一种诗情画意，或者是借山川来抒发自己的一种情绪。还有一种是理想的山水，比如画的就是很虚无缥缈的一种仙境啊。还有一种就是一种比较综合的，又有实景又有虚景。那么实景山水这个字面上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是用比较相对写实的手法来描写真实的景致，它会具体的去描绘一些名山大川啊、名胜古迹啊、名人的这个园林啊、那个住宅啊，所以我们

0: 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分四个部分，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基本按那个分类的。
1: 现在咱们说的五 A 景区，还有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
0: 也可以那么去那个联系吧。所以它一般是还是有一种真实性，虽然有些你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它不是那么真实，它毕竟还是有一点依据，对吧？
1: 嗯。
0: 它有些是跟具体的景点联系起来的，所以它有些画上它会标明是什么景。
1: 看名字就知道它。
0: 对，它画的什么地方，到底画的像不像，那就另说了。但是呢，它是本身是想要去表现那个景物的。
1: 那像那个黄公望的那个，我们说富春山居图，它算是
0: 富春山居图，从这个画名来看，好像是实景。你说他画了富春江，他的确也是因为晚年的时候，当时黄公画这个画也是80多了，他经常就在那个富春江边这个漫步，但是那张画画了3-4年，他就把那个画卷放在他的那个背篓里面，那随时带着，哎，有点感受就去画一下。对，但是你要具体说，哎，这个是画的那个富春江哪座山，哪条河，不是。他实际上你看他在安排的时候，他是完全是有一个节奏的。比如说刚开始，哎，不是很密那个山啊，然后渐渐的开始密了，山又高了，然后渐渐的，哎，是那个又缓了，然后就是出现很开阔的江面，然后渐渐的又有一个平坡，最后一个收尾。它就是其实它这个安排不是按实景来安排的，
1: 自己构思的。
0: 对，它是按照它的一个构思，有一个疏密呀，一个高潮起伏转折。那么其实它在这个画里面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笔墨韵味，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典型的文人画，你可以看到它里面那种技法和以书入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他那个村，所谓的那种披麻村，然后是把那种书法的那种用笔融进去里面，你可以去感受他的一种情绪呀、这种文人的一种情怀在里面。所以他从题目上是石景山水，但是并不是。其实石景山水我觉得它是比较晚的，应该是从明代中期，就是吴门画派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文人开始有旅游的这样一种风气，哎，他们去渐渐的画，
1: 还有机会去
0: 看到。哎，对，其实古人是经常出去的，因为他们在走，比如说一个文人，他要去赶考，他从家乡到那个京城，他会走很远，跟咱们现在坐个飞机一下就到那儿不一样，他可以看到。但是中国古代的人，他画山水跟现在的概念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会去写生，就说。其实这种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你到一个山水里面，大家就架着一个板子在那儿开始画了。但是古人不是，古人其实我们说宋画是很写实的，对吧？然后所以西方人他们觉得，哎，宋画很写实，他们很推崇，他们觉得，哎，跟他们比较像。我觉得从吴门开始，像他们画虎丘呀，包括像沈周他画那个东庄图，他就画一个园林。文征明也画了很多园林图，石景山水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看到有很多南京画家的
1: 金陵画派
0: 的。其实金陵画家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当时画很多家乡的这种各种景物，而他们对于家乡的这种风景的一种体会，那么在把它转换到笔墨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一种风格。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画跟其他地方的画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金陵画家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包括像巩先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一种非常黑密的这样一种风格，其实是跟他所生活的南京是林木很茂密的，对吧？
1: 气候环境，
0: 对，它气候环境，它树木很丰盛，很丰茂，而那个石头呢又不像北方很干，它就那个石头好像石壁就很明显，就用那种虎壁撑哈，就是它是很浑圆的。江南又是一个经常烟雾，特别是冬天哈，有雾形成的那样一种风格，好像就是好像一种变幻的一种光影，这样一种感觉的东西。
2: 王辉、昆蚕、文征明、石涛、龚贤、樊琪、吴红，明清的30多位书画家，几乎每一位都有着说不完的传奇故事，而他们的作品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 向您介绍。

0: 唯有家山不厌看，明清文人石景山水作品展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次的这个展览，您也说了，是主要是和南京博物院合作。本来的缘起其实是想做一个公显的展览，但是歪打正着吧也算，然后后来有了这么丰富的展览。展览的作者都是什么样的人？
2: 藏品都是来自南京博物院，跟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就是以前我们没有做过古代的，因为我们是北京画院美术馆，在画院这个系统一般来说还是关注二十世纪，就近现代，对，当代画家，它是美术馆那个功能嘛。所以在美术馆要做一个古代作品展，怎么来做？其实我们会想做的跟一般的博物馆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
1: 博物馆是当文物？
2: 对，当文物。对，我们当时做这个展览，就是其实像我们王明敏院长，他其实做所有的展览，他都会有一个意图，就是他觉得要跟现在的实践创作结合起来，会去寻找一个艺术的一个大的规律。那么其实他这几年比较多的就是咱们做的很多展览，其实有很多是关于写生的。因为他一直在反思当代的写生的问题，就古人是怎么去看待自然山水，他们怎么把到自然山水里面去，哎，看了之后怎么来把它变成自己创作，和我们现在那种拿着这个速写本，或者拿着甚至拿着相机拍了回来之后画照片，是一个什么区别？古人他就不会说，很少有这种记录，说拿个本子到去画的，他都是去看，看了之后记在心里面。那么你在记在心里面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有你一个概括记忆和选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画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山水里面最本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抓住，锻炼你的一种记忆力，最后画在这个画面上，那你必然有取舍，有概括，有简洁加工啊，那么再去跟自己本身的笔墨语言的一种融合，那就不是很呆板的去对景写生。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会解决很多问题，锻炼你的眼睛，锻炼你的脑子，也锻炼你的手。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想做龚贤，是因为觉得龚贤是南京哈一个很重要的画家，开始想做比如龚贤跟他一个传派的这个展览，
3: 就是金陵画派的。
2: 哎，对，但是金陵画派如果单独做那个呢，又有一点单调。其实做金陵画派是可以做的，但是这样的展览做的多了，就我们不能再重复那样的展览。那么就是根据王院的这个精神哈，然后后来我们说就立了很多展览的方案，最后就说那做一个石景山水。我们开始就通过这个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然后来选就是可能哪些跟石景山水有关的作品，然后呢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单子给他们，结果他们又给我们添了很多。就是因为很多作品实际上在那个古代书画图录里面是没有注入的，而在他们内部的单子有，所以他们添了很多之后呢，就这些作品是从来没有展出过，甚至于他们自己的研究人员都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展出，没有去整理拍照啊，所以他们这次全部重新给我们拍照，然后弄过来我们做研究，做这么一个展览。
1: 那就是这些作者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是从明代开始，比如从吴门开始。其实本来开始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想借，比如说这个文征明画了一个虎山桥，但是那一件作品后来因为他们刚好也要展，就没有来。反正因为早期的咱们不太好借嘛，像宋画就比较难借。从明代开始，
1: 从他的
2: 而且早期也没有。就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早期没有真正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石景山水。除了画之外，也有一些就是像那个游天平山诗哈，就行草书文征明的那个，他是写石景的诗也。那么一直往后捋，比如说像清初像诗生里面，像石溪，就昆蝉和石涛，
3: 昆蝉石涛，
2: 对，然后龚贤然后还有金陵八家里面像樊琪、高晨、吴红他们的作品，其实有一些是小名头的作品，就是的确我们都不是太熟悉。那么里面杨文冲的有一套比较特别，就是那个黄象坚的《寻亲戚尘土》图册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

而败下阵来。这四员将官闻听，哈哈大笑，嘿嘿嘿，小小叛贼有何可惧，老元帅闪过一旁，待我兄弟擒拿他们。老人家只好催马进入一个大胡同里观察动静。老人家心想，你们四个是要倒霉呀，啊，偏跑这儿来捣乱什么呀，本来众人能够顺利的逃走，这四个半路杀出来。老人家心想，我先别急，我在这胡同里静观其变，我先看看，不行我再出手相救啊，搭救众人离开。咱们单说这四王，金头王一分掌中的金棍，三位兄弟与我观阵，待为兄去挡住众贼。这金头王哥四个在元朝呢也是有名的上将，一向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心想，你个老东西朱亮祖平常挺能吹的，挺威风的，结果怎么样，遇到众贼你先败了。哎呀，看我们哥四个的。这金头王啊撒马抡棍就来挡众人。胡大海心想，这四个我可没底呀，啊，那朱亮祖是自己人，我假装威风，这四个这功夫虚实我也不知道啊，这真要打起来，打不过的话当场被打死，这我可不好办呢。哎，正在危机关头，他斜眼神往前边一瞟，看见救星了，谁呀？黑太岁打虎英雄常遇春。他怎么来了？他奉朱元璋的命令前来接应这胡大海。朱元璋就担心胡大海啊有点歪财啊，把众人整出来，但是半路如果遇到什么差池可不好说，就派常遇春回来来接应胡大海。正好常遇春走到这儿，看见前有四王拦路，胡大海一脸冷汗，就知道我来对了。他大喝一声，二哥呀，你给我们断后，大摆神牛阵，又吓走朱亮祖，这脸就露得不小了，干脆把这四个小子让给兄弟我吧。常遇春真会给胡大海擦粉呢，这广告效应打得真好，你听他说的啊，大摆神牛阵吓走朱亮祖，脸露得不小了。这胡大海一听呢，心里美，心想，弟弟啊，你真会唠啊，你真会当众夸我呀。这给他美的精神抖擞，立马摆出了当哥哥的架子，把嘴一撇，老六啊，让我走啊，这四个小子拦我，我能饶他们四个吗？我都得砍了。我告诉你啊，你别劝。这常遇春心想，你装装就得了，哈，你真打你打不过他们四个，你未必是人家对手。常遇春哎，还得装，二哥呀，啊，刚才您露了脸了，这么着，您先歇歇，让小弟替您代劳，怎么样？这四位不值当的，不值得您动手。胡大海心想，我别装了，给台阶我就下吧，把嘴一撇，啊，老六啊，那你既然你提了，那我给你面子啊，就这么办吧，你到军前可要快战快胜，不得有误。常遇春心里都好笑啊，但也不能揭他底呀，答应一声遵命，催马就来到阵前。金头王一看常遇春这个打扮，头戴冰铁狮子盔，身穿冰铁狮子甲，内衬皂罗袍，坐下乌骓马，手托一条丈八枪，头盔上插一对金花，胸前勒着十字披红，巴掌宽的狮蛮带上还掖着皇上的半副龙袍。不用问，此人准是马越贡院强。